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30度，黑山易县31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请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焕发着新的活力。作为城市的声音，锦州交通广播始终与您同在，为您播报路况，提供出行建议，让您在繁忙的交通中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与您相伴，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此时此刻是我们的动感早班车的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谭悦。
2: 大家好，我是卓凡。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你们发现了吗？我又换人了呀。是否是快乐的不得了？我之前就跟你们预报过，星期日将是我快乐的不得了的一天。
2: 有多快乐呢？
0: 3个小伙子呀，我的妈呀。我们的新主播卓凡，欢迎欢迎。
2: 好，谢谢各位。
0: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呢说了一下天气哈，然后呢，我们就知道今天又是一个相对稍微高一点温度的天气，
2: 对，
0: 而且是一个大晴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天气的变化吧。
2: 好，没错啊，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分析呢，在我们9月的上旬，我市降水较常年偏少，降水量0到5毫米，常年的均值呢为16.4毫米，平均气温达到了21摄氏度左右，与常年的20.8度基本持平。极端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0至31摄氏度，最低气温南北差异明显，南部15至17摄氏度，北部13至14摄氏度。那天气过程方面呢，9月7号有阵雨，9月10号还将出现一次阵雨天气。上旬呢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小幅波动。
0: 所以气象部门提醒，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早晚体感偏凉，午间气温偏高，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降水偏少，相关行业也需要关注土壤伤情变化，做好生产生火相关防范工作。大家特别关注小凌河南大桥的建设工程。日前我们的记者了解到，这个工程呢正在高效稳步的推进，各项桥面以及附属设施施工正在有序开展。
2: 那记者呢也在施工的现场了解到，当前呢大桥的人行道护栏基座施工完成至80%，那桥南引道4、5连防水层及沥青混凝土铺设作业已全部完工，工作人员正加紧铺设人行道路原石与道板砖，同步开展桥梁两侧的引道的设施恢复作业。
0: 根据介绍，小凌河南大桥改建方案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方案择优，择优确定了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交的铁运设计方案。方案深挖锦州的城市特质，护栏充分融合工业、铁路、文化元素，采用铁棕色的主色调，搭配不锈钢激光镂空构建，将锦州工业发展的时代记忆镌刻于桥梁之上，把工业文化底蕴融入桥梁风貌，让大桥既是通行的要道，也是展示城市历史底蕴的文化景观。
2: 作为我市的重点民生交通工程，小凌河南大桥的改建工程始终严把施工的质量与安全关，科学统筹施工工序，最大限度降低了施工对周边通行的影响。大桥建成后将设置双向6车道、单向3车道，通行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施工方抢抓有利的施工时段，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早日实现便捷通行，惠及市民出行。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6号，新学期开学了，广大高校新生迈入崭新的校园生活。面对全新环境，不少新生社交热情高，兼职意愿强，社会防范经验不足，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和个人信息泄露的高发高危群体。不法分子精准地瞄准新生心理弱点，层层设套实施诈骗。公安部门提醒广大学子擦亮双眼，守好个人安全底线。
2: 个人信息安全是校园生活的第一道防线，身份证、学生证等重要证件切勿随意拍照外传，坚决不外借、不出租、不出售。手机号、家庭地址、银行卡信息、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严禁向陌生人进行透露。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极易被不法分子用于注册账号、办理贷款，实施精准诈骗，给个人财产和征信留下了长期隐患。
0: 根据警方介绍，针对开学期间泛滥的各类网络社群，需要提高甄别能力。各类所谓的兼职群、福利群、资料群鱼龙混杂，大量非官方群聊暗藏刷单诈骗、虚假引流、虚假福利兑换陷阱。新生需要坚持不明群聊不扫码、不加入，陌生好友不随意通过、不点陌生链接、不填陌生表单，从源头规避网络风险。
2: 针对学生高频关注的兼职需求，警方也明确反诈铁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兼职先交钱全是骗局，正规的兼职只会按劳发放报酬，绝不会提前收取押金、保证金、培训费、流动资金。刷单返利、刷流水、点赞任务等等，均为公安部曝光的经典高危骗局。
0: 警方提示，多彩的大学生活离不开安全护航，新生务必牢记不泄露隐私、不进陌生群聊、不参与刷单兼职、不随意刷脸拍照，时刻绷紧反诈安全弦，守住个人财产和信息安全。
2: 夜幕降临，当城市的喧嚣啊渐渐的褪去，古塔区城市建设服务中心环卫分中心的洒水车、洗扫车有序驶出，开启了夜间的深度精细化环卫作业，以错峰作业模式为辖区的道路开展高标准、深度美颜，持续擦亮了城市市容、环境底色。
0: 夜间作业重点聚焦了金源路、西安街等十条重点路段区域，实行分时段错峰式精准作业，每天的20点到23点为集中作业时段，调度6台洒水洗扫机械化车辆，配置20余名作业人员，采取分组分片模式开展作业。环卫作业车辆按照冲、刷、吸精细化作业流程，对路面开展深度冲洗、彻底除尘、死角清砸，高压水流冲散路面积尘和顽固的污渍，洗扫车紧随其后收集污水、泥沙与垃圾，最大化发挥环卫机械设备作业效能，有效地弥补日间保洁短板，大幅提升道路洗扫质量和作业效率。
2: 针对餐饮的集中路段，对路面油污点位开展定点高压冲洗，累计处置路面油污、顽固污渍点位80余处。同时人工跟进，对路牙缝隙、斑马线、公交站台等机械盲区进行补扫清理，消除卫生死角。日前开展环卫作业时，常受行人和车流制约，清扫进度受限，部分路牙死角、路面油污很难清理到位。
0: 夜间错峰洗扫模式既有效规避了日间作业对市民通行造成的干扰，最大限度减少作业扰民，切实实现环卫提质和市民出行两不误，又能够彻底清除路面积尘、顽固污渍和边角盲区垃圾，全面擦亮道路本色，提升街区整体颜值，为广大市民营造整洁舒适的城市生活环境。

0: 就刚才你来直播间之前哈，泽涛跟我们分享了他老家不是齐齐哈尔的吗？
1: 对，齐齐哈尔人。
0: 他给我们介绍了半天齐齐哈尔的烤肉。
1: 我的妈呀，大早上介绍烤肉
0: 你
1: 啊！
0: 看你也是这么
1: 我的
0: 想的
1: 妈呀！
0: 吧？所以一早晨我们有下夜班的，有还没有吃早餐的，
1: 对。
0: 然后去上班的，大家伙都觉得，哎呀，这时候不太地道吧？然后也开始纷纷的分享，就这时候应该吃什么。然后我们的小郭老师说，大早晨还得是石桥的早上的面茶。
1: 哎，确实美味啊。
0: 你是咱们的锦州人吗？
1: 我不是锦州人，但我是营口人啊。
0: 啊，也是咱们辽宁
1: 对，也
0: 人。
1: 是辽宁人。
0: 对于咱们的石桥早市，应该也是或多或少有一点点了解吧？
1: 对，略有耳闻，美食是真多呀。
0: 那个是我常年行走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喝那儿的面茶，所以 在逗我。如果大家有什么路况信息啊，或者跟我们聊天呢，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信息发过来，我们就都看到了。彤这时候发来消息，老谭，早上好呀，早上好。还有其他的思念说，别说了，夜市就有，我直接路过，看不了一点儿。
1: 哎，都怪泽涛啊！
0: 真的都怪他，没几个好头儿。此时此刻说：“你快把哈喇子擦擦。”我没有，我是个特别矜持的人，哪能面对帅气的小伙子？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诗 远方说：“我听声音哈，猜猜卓凡的一些小细节吧。
1: 猜一猜。
0: ”他说：“卓凡绝对是个细致入微的人，
1: 哎。
0: 绝对不会像老关一样，妈是一把脸就出行的人。”月，我猜的对吗？远方啊。这个卓凡没有什么发言权，他在问我，但是我认为猜的真对呀，一看就是一个特别细致的小伙子，真是这样的，而且呢，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
1: 对，猜的还是应
0: 比
1: 该
0: 较准
1: 比较
0: 确。
1: 准确啊，确实比较细致的一个人，
0: 通过声音我也能感受出来，很温暖。诗远方，你真的，你太卓绝了，你有点啊。然后呢，小梦说："郭大猫呢？倒腾狗呢？"我们刚才呢，把一些新鲜的事呢介绍给了大家。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开学季呢，尤其有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关于给大学生反诈方面呢，要再紧一紧这个弦儿。
1: 对，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诈骗的这个风险。
0: 因为孩子们呢，他始终，比如说从一年级到他的高三，他都在这个爸爸妈妈的保
1: 保
0: 护
1: 护
0: 之
1: 之
0: 下，
1: 下，
0: 然后到大学呢，他可能要到这个别的城市生活，或
1: 对，
0: 者是哪怕在本地城市呢，他在学校里边也相对一个封闭的环境，
1: 对，
0: 在这方面呢，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同学们。
1: 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谨防网络诈骗啊！诈骗真的是无微不至啊，各种诈骗的案例真的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反诈。
0: 你这个词儿用的吧，我觉得你在强烈的讽刺，但是还真的很到位，无微不
1: 真的
0: 至。
1: 是无微不至，
0: 他
1: 现
0: 把
1: 在。
0: 我们自己对身边人的关照都没有他们这么无微不至，
1: 哎，其实提到，
0: 无孔不
1: 真的
0: 入。
1: 提到这个反诈，我有一个小故事想给大家分享，就是我差点儿被骗的一个经历，
0: 啊，怎
1: 也
0: 么
1: 是我
0: 说？
1: 上大学的时候，那阵儿吧，因为赶上了可能是10月1的假期，然后我买了一张机票，买张机票准备出去玩，然后行李什么都收拾好了，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接到了一个电话，他把我的姓名、身份证号还有航班信息报给了我，问我是不是这趟航班。我说啊，我没错啊，就是这趟航班。然后跟我说啊，现在啊，我们这趟航班临时取消了，有后面那一班，你看是不是需要免费改签？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改签是收钱的嘛。他说免费改，我说哎，我说那合适啊，
0: 那可
1: 我说
0: 以
1: 那
0: 呀，
1: 可以啊，那改签那我也不差那个一
0: 这
1: 个
0: 点
1: 小时
0: 时
1: 了，对
0: 间
1: 吧？
0: 啊。
1: 我说改吧，然后改完过后吧，他说啊可以这边登记，然后改完过后呢，因为这边送了你一个保险。因为买航空公司买机票，大家不都有勾选保险吗？然后当时我就想了一下，我忘了我有没有勾选。他说既然我勾选了，我说好，我说勾选。他说那因为航班我们的原因呢，可以给您赔付。我说哎，我说那赔多少啊？他说你往返两张啊，可以给你赔400块钱。我说行啊，我说那怎么赔啊？他说啊，你用支付宝扫这样的一个码，搜一个什么提取码口令。其实到这步我还没反应过来，到这一步我都跟着他搜呢，
0: 其实要是我也反应不过来，
1: 真的反应
0: 因
1: 不
0: 为这
1: 过
0: 是
1: 来。
0: 真事儿，我真买机票了。
1: 对，然后他说的很真啊，他说的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然后工号什么说的非常的真实，然后电话呢也刚好就是这个航空公司的 IP 属地， 然后我说，那我就跟着你的步骤，我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差点一步一步给自己往陷阱里送啊。
0: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了呢？
1: 我什么时候意识到准备付钱的时候，他后面就提到让我先把这个保险钱啊，需要有一个提取金，需要先付一下，然后一起提取。提取金呢是2000块钱，我刚准备输密码的时候，我想反正都是我的钱，
0: 嗯，
1: 我突然间意识到，我立马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骗局。过了大概10多分钟左右，这个航空公司的、
0: 嗯、
1: 官方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最近的诈骗我们的信息流露出去了，
0: 嗯，
1: 然后谨防诈骗。这真的这次经历太惊险了。
0: 你说我们损失的是那2000块钱吗？会不会后续还有就是你给他一个什么码，然后可能我们身份证或者是我们银行卡里的钱没准就全都没有了，
1: 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陷阱等着我。但我那次真的太惊险了，差点啊。
0: 我想这时候听节目的可能是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他们相对不多，因为他们可能在校园里学习啊、
1: 嗯、
0: 或者是刚刚进入这个新生的大学生活。可是说我们的家长没准呢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您听到了，可以给孩子们简单说一说、
1: 嗯、
0: 因为可能孩子们对于这个吧，他有时候会反感，你跟我说这个我都知道，我都反正你就简单的跟他们提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交广的节目主持人都遇到过这种事儿了、嗯、是吧。真的是要我没准还真意识不到，但是我们就掌握一个原则，你让我给你钱坚决不行。
1: 对，坚决不付钱。
0: 所有要我钱的都诈骗，九是不付钱。哎，太可怕了，这个时候
1: 真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
0: 嗯、
1: 这个事儿真的触目惊心啊。
0: 你看他们年轻人嘛，他反应还是比较灵敏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老年人他有的时候真意识不到这个，
1: 对，很容易的
0: 就容易上当。然后稍后呢有一小段广告，广告结束之后咱们接着再跟大家聊，稍等一下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我们哎说的你一说我都觉得特别的惊险，
1: 特别惊险的一次。
0: 一般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就是任何电话不接，是吧？只要有电话我都不接，我防诈骗。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因为我们都有微信嘛，很多时候都会通过网络呀。
1: 如果熟悉的人都会打微信了，直接就。
0: 你语音我都不带听的，你给我打文字，我真的长语音我听不了一点儿。
1: 对。
0: 然后大家的消息呢，我们也都看到了啊。思念说：“我猜晚上小娘子做梦都得笑醒，至于这样吗？我也是见过世面的。”小郭老师说：“老关抖音发的，你看到了吗？我还真没看他最新的消息。”
1: 哎，我也没看呢。
0: 嗯，回头我看看什么手推跺脚运动小汽车。他一天到晚就弄的那个。然后，兔兔说：“可赛前来报道，你知道这个梗吗？”
1: 我不知道。
0: 同学们呢？收音机前的同志们，他们真是年轻人呢。
1: 这是个新的梗吗？
0: 这老梗，所以我说你是年轻人吗？难道我们真的老了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是一个我们曾经看过的电视剧，叫做《恐龙特级可赛号》。你肯定没看过，他其中的那个主角，他每次要放大招或者干嘛之前，他说：“
1: 可
0: 赛前
1: 来
0: 报
1: 告，
0: 可赛前来拜访。”
1: 啊，
0: 对，可赛前来拜访，姐不是报道。
1: 其实刚才谭月说啊，感觉到变老了。其实我昨天刚好我刷到一个视频、
0: 嗯、
1: 就是我非常有感触，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变老了。是什么时候感觉到我应该变老的呢？是不是从别人管我叫开始叫叔叔，从哥哥叫
0: 叔叔？你住口，你还变老。
1: 真的啊，是一个给大家分享一个感受啊，就是我现在的一个个人状态，我写了下来啊，我给大家读一下。
0: 嗯，
1: 买双鞋，鞋盒得留着，买个手机，手机盒得存着，买件衣服，包装袋得收着，就买个蛋糕，蛋糕绳我得卷起来，点外卖如果遇到好的一次性的餐具我得留着，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
0: 这只能说明刚才大伙对你的感觉是对的，是个细致的人。你哪一样跟年纪没有关系，你这个我跟你说什么了，我现在已经喜欢小碎花了，你知道吗？这才叫正经的岁月。哎呀哎呀
1: 哎呀，真的年龄真的是一个很
0: 岁月如飞刀，
1: 真的是一个很快的一个感觉，太快了。
0: 你还很年轻，
1: 嗯，
0: 你真的
1: 那倒是，那确实，
0: 未来还有800年。嗯，然后兔兔说：“这孩子好像偷看我家监控了，我就叫婶人，啥都留着。”
1: 真是，
0: 嗯， 确实是，就是很多东西都觉得会有用的，
1: 总会有
0: 用，
1: 对。但实际上，除了我感觉那些袋子可能会有用，但那鞋盒啥的，你说它有啥用呢？反正我个人的话，那些鞋盒我是留着，然
0: 其
1: 后
0: 实
1: 没用过了。
0: 没有用，
1: 对，其实
0: 真的
1: 对，
0: 没有用。
1: 嗯。
0: 兔兔说：“我今天只能发言这一次了啊！我朋友们临时安排聚会，一人带个菜，我还没买菜呢，在家里急得团团转，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买什么，凉拌土豆丝儿，拍黄瓜，姐有的是。你哎呀，不要发愁。
1: 真是真是。
0: 游泳的鱼说：
1: 哎呀，
0: 我这事我有同感，
1: 嗯，
0: 我就无意接了个骗子诈骗电话。
1: 你看，这事儿真的现在真的是无孔不入了。
0: 嗯，然后他说还拉黑不过来，
1: 嗯。
0: 一下子就遭殃了。就是你接完之后吧，他说他会有同事同伙。
1: 那是不是咱的这个，
0: 挨个给你打电话？
1: 是不是咱听友跟他就是聊的，他挺愉快呀？
0: 谁知道呢？我也接过一个，
1: 嗯，
0: 但是他说的那个名字不是我。
1: 嗯，那一看
0: 而且
1: 就
0: 他
1: 是
0: 特别厉
1: 骗
0: 害，
1: 子。
0: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儿了吗？这给我气的，我这一上一边拉去，俺俩就在电话里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这肯定成不了啊。
1: 嗯，真是啊。
0: 他没想到遇到一个暴脾气的人。前夕说，熟悉恐龙特辑的人可能都有2个25了。真没有，真没有。石远方说：“小凡呀，还是那句话，
1: 嗯，
0: 不上节目看见谭月，记得叫大姑，这是江湖地位。”
1: 收到，
0: 这他们给我起的外号
1: 啊，还挺亲切啊。
0: 可以不用叫，毕竟我还是小姐姐。继续不服老啊。
1: 嗯，还叫姐，还叫姐。
0: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大学
1: 开学季
0: 反诈哈，
1: 嗯，
0: 然后确实都是开学季，应该绷紧这根弦儿。卓凡应该也是刚大学毕业，
1: 对，刚刚毕业，
0: 然后刚刚入职，走上工作岗位。对于大学生活呢，应该还是在脑海当中留存的很新鲜的。
1: 对，还是比较有一些新鲜的感受啊，包括很及时的一些心态啊，都是刚刚正在发生转变的过程当中，
0: 就慢慢适应吧。
1: 对，
0: 你是这种身份，大学生呢是从他的那个高中或者是中小学时代，然后一下子跳入这个18岁成人之后的这种学习生活，而且大学学习跟你的初高中模式啊、节奏啊，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他们在适应那个，你是在适应工作的节奏。
1: 对，是不太一样的。
0: 嗯，九月开学季呢，其实可聊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1: 特别特别多。
0: 嗯，你说我要不然我们说说大学的课业微积分啥的。
1: 那个，那我换另一个那个男搭档来。
0: 一说这个，我脑子嗡嗡的，是吗？
1: 这我不会呀、啊。
0: 不是你刚刚离开那个环境，你实在受不了了哈。
1: 对。对对对，那如果说到这个职场啊，就是我刚进入职场，包括也是一个身份转变。
0: 嗯，
1: 那如我今天上节目呢，要有一个好消息想分享给咱们的听友们，大
0: 好
1: 消
0: 息，
1: 对，特别好的消息。
0: 我一个亿小目标能实现了，
1: 还努力努力，
0: 这还得努力。
1: 对，
0: 那什么好消息呢？
1: 我想给大家算一算啊，从咱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再到咱们的今年年底，剩下这几个月，咱们的打工人还有咱们的学生平均一周要上多少天的班和学，这个事儿，这是我哎呀进行了一个缜密计算过的一个事儿，就每天都在盼着，哎呀我今年再上多少天班、就能那个放假。
0: 反正我们已经被岁月碾压成这样了，都快成扁平照片了，所以很多时候都在麻木的前行。就还没期待过，没计算这个。哎，多少你说是好消息，那应该是休息的时间多
1: 多，真多啊！很多人都说啊，就是现在网上一个大伙儿也都在分享的一个事儿，说发现我们每年都是上半年的假偏多，下半年可能也就是一个中秋和国庆。
0: 哦，对，我也是这种感受。
1: 对，好多人都有这个感受。
0: 嗯，
1: 就是、
0: 因为上半年呢，可能会一个月总有那么3-2天的
1: 假期，
0: 比如说那个
1: 清明、
0: 端午，
1: 对，
0: 等等吧。
1: 对，假期还是比较多，但是就是因为基于这个事儿，我才开始细算的。我算算我到底能少多少？我发现其实啊，还挺多。就
0: 多少啊？到底是？
1: 那先从咱们上班族咱开始算一下哈、
0: 啊。
1: 咱们首先要刨掉中秋、国庆、包括咱们周末这些法定的节假日，再加上咱们的。哪天的那个咱们这2个假期的这2天的调休补班，
0: 嗯，
1: 摊到咱们每周平均大概是只需要上4.3天左右的班儿，啊，也就是咱们下半年的每周差不多4天多一点是坐在工位上的，就是无形当中可能多了一天假期。这么算，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好像是假期变多了点呢？
0: 你把那个公共假期跟咱上班时间调和了一下子是吗？
1: 也不算是调和了一下，把这些都
0: 平均了一下，
1: 平均对大平均了一下，其实也就4天多一点点。嗯，我感觉这样的话，这么算下来的话，就感觉无形当中可能是真的突然间多了一天，
0: 好像还真充满了那么一点点的
1: 小期待，是不是？嗯，那其实对比学生啊，要幸福的更多了。
0: 学生幸福还是咱们幸福？
1: 学生更幸福
0: 哦，
1: 更幸福。学生呢，他如果是有完整的这个周末，还有各种法定节假日，然后他摊算下来啊，平均每周上课大概是3.8天左右，就是3天半多一点点儿，比我们多了一天多一点吧。就是这个假期，平均一周只需要上3天多的学，这么换算下来，其实是不是学生也感觉心里边亮堂不少，有盼头了呢？上完周三就感觉快放假的感觉呢？
0: 你想过高三同学的处境吗？
1: 嗯，对对对，
0: 他们可能说我们不在你们这个行列，我们得严谨的学习，使劲的学习哈。
1: 对，
0: 但是你要这么一算吧，还真觉得是放松一些了。
1: 对，就是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了。
0: 嗯嗯，
1: 虽然可能实际性你确实你一周该上班你还是周一上到周五，你还是得上这个班，那你这么算下来可能感觉，哎，我是不是上完周四感觉那个刚才之前教广卓凡说了，说上4.3天左右我就能那个放假了，那是不是我上到周四的时候我就可以准备休息了呢？不是啊，
0: 嗯，
1: 是平均算下来的。
0: 那同时呢，我也想跟刚刚走进主持人行列的卓凡同学说一句，
1: 嗯，
0: 你想象过这个职业的特点吗？
1: 哎，
0: 你知道你30晚上兴许要值班吗？你知道你的节假日都是要值班的吗？所以你这一套适合咱们吗？
1: 没事儿。
0: 你就知道，你还你。

0: 哎呀，
1: 同学，
0: 真的
1: 说的好像这个礼拜天你没上班似的，我的妈呀，哎呀妈，
0: 真的心老堵了，这一下说的，我真的这个公式我是咋算的呢？我还是根据咱们现在这个 AI 不是比较智能嘛、
1: 嗯？
0: 我根据日历，我一页一页我数出来，然后让 AI， 我这个过程跟他交流哈。
1: 嗯，
0: 有一个30分钟将近啊，这个深入的交流，我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理论。结果今天我才发现
1: 推翻呢，
0: 我不适用啊，
1: 跟我没有关系。
0: 对，
1: 其实还好多行业呢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医生啊，
0: 对、嗯，
1: 就是甚至很多人全年都无休那种的。
0: 嗯，
1: 但是你说的应该是大众的那种，
0: 对大众。
1: 嗯，大家如果这么一想的话，的确是会有一种放轻松的感觉。
0: 对，一下子就感觉哎，好像我真的是多休息了两天。
1: 其实最开始我们不是上五天歇两天嘛，
0: 嗯，
1: 这是普遍的哈。
0: 嗯，
1: 最开始其实我们也都有一个梦想的，上两天歇五天。
0: 嗯、哎，这个梦想我实现过
1: 啊。什么时候？
0: 我上大四的时候，我选课，大三的时候我选课特别会选。就不，我都不管他是啥课了，就那种公选课、
1: 嗯、
0: 我都不管是啥了。
1: 嗯，我就选在两天里，
0: 就选两天，然后结果老尴尬了，选了一堂就是全女孩的一门课，就我一个男孩的一门课。
1: 哎，那多好啊。
0: 选完才知道健美操
1: 啊
0: 是一个
1: 健美操。 我跟你说，你觉得尴尬了是吧？
0: 特别尴尬，就那些动作呀特别尴尬呀。
1: 但是、
0: 嗯、
1: 女孩子们会觉得很快乐。终于有男生选这个课了，我的妈呀。大家稍等一下啊。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北京时间8:32了，我们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早间节目《动感早班车》。
0: 嗯，
1: 现在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卓凡和谭月。我们现在如果您关注我们全天节目，您就会发现我们新主播新鲜血液真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啊。
0: 嗯，
1: 刚才我们聊了就是大学校园当中啊，首先是从反诈开始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
0: 很
1: 涉及到同学们的钱，
0: 对
1: 以及人身的安全，这方面呢一定要绷紧弦儿。再有呢就是美好的大学生活的确是
0: 嗯
1: 人生当中特别宝贵的体验。
0: 对，
1: 还有游泳的鱼说，咱们刚才不是说咱们上班时间什么多呀什么的哈，
0: 嗯，
1: 他说，事业单位对年轻人来说很好的职位了，哪有那些十全十美的职业？任何职业都是要付出劳动的。
0: 对，
1: 这个对了，
0: 这个确实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今天来上班也是，哎呀，非常开心啊！
1: 哎呦喂，新鲜人呐！
0: 真的，其实也感觉突然间也挺新鲜的一个感觉，因为我往常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周天这个点儿都是
1: 没起呢。
0: 对，
1: 拜托同寝室的哪位义父给我带点饭来。是的，因为上学跟上班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好朋友名字好名字让朋友更容易记住，你说老谭安居早事甜杆粗又甜，我们石桥子早事也不遑多让。
0: 石桥子忠实粉丝代言人，
1: 说实话，最开始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宣传这个早市的，还我感觉还真就是我，那都是依稀仿佛多少年前了。我不说，大家要不然又得说我老了，你知道吗？金尊优越说有新声音了，有新鲜血液。嗯，是这样的。其实不光是一位啊，稍后还有一位。我的快乐日子到来了。
0: 没错啊。
1: 入学之后呢，我们会认识新同学。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新同学，像我们也是认识了卓凡、泽涛，名字呢也都是很新鲜。然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的名字出现。
0: 嗯，
1: 像我们这个时代。谭悦，
0: 啊，
1: 关维，妈呀，踏踏实实的，都是这种的，是吧？
0: 嗯。
1: 然后像你看，你们这个就更加的，我觉得要时尚，动感一点。
0: 就现在的名字，就是我小的时候，大伙儿就我这个年龄段，大家的名字真的也其实也挺多的。比如说那几年啊，就是
1: 你们现在也就二十二三岁左右，是吧？
0: 就千禧年流行的名字啊，就我身边好多同学。叫雨晴的能抓一大把出来，然后
1: 哦对，
0: 子涵，
1: 你们那时候就这样了？
0: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子涵、诗琪，这都是一抓一能抓一大把的名字
1: 啊。你们这一代人就已经子涵了？
0: 对，我们就已经叫过子涵了，雨晴这都非常多。
1: 浩然，
0: 浩然，对对对，男孩可能浩然也比较多。
1: 一诺，
0: 对。对，
1: 是这样。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真一个这个名字都没有。哎呀，年纪
0: 又暴露年纪了，
1: 我想哭。但是我们那个时代孩子们的名字精彩纷呈是有的，大家不会一味的去追求同样的，必须都得有子呀，有涵呀，或者什么的，都是家长各有特色，根据自己的想法给孩子起名字。真是人人的名字都不一样。
0: 哎呀，那还是
1: 我同桌叫小燕儿。
0: 又来个反转。
1: 真的，我同桌叫小燕儿。
0: 啊，
1: 这就是大名，不是小名。
0: 哦，大，我真我以为是以为他有姓呢。
1: 不是，他有的是有姓，是他叫马小燕儿。我因为我在我想想那些名字呢哈。
0: 嗯，
1: 还有一位男生，
0: 嗯，
1: 因为他上面都是姐姐，
0: 嗯。叫
1: 他叫顺来，
0: 顺着来的呗。
1: 就是顺着家长的心愿来的。一个男孩，所以那个现在都不是这类名字。
0: 现在很少有这种名字。
1: 嗯，所以说现在重名我就觉得比较多。
0: 对，现在重名是真的。有当时我们学校里边，比如说雨晴啊，大雨晴、小雨晴，
1: 戴眼镜的雨晴，
0: 是
1: 吧？
0: 对，
1: 高雨晴、矮雨晴，
0: 对对对，就是都是这么命名。因为老师他确实他不知道叫雨晴一站起来俩，你说你会让谁回答呢？
1: 但是你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这个时代孩子们的名字，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哪有那么多顺来？像今年开学的应该是六岁，应该是二零后了。
0: 对，二零后，一九年差不多，一九到二零年。
1: 你说他们还是子涵？一诺诗琪吗？
0: 哎，现在真不是这个。现在我还做了一个统计发现的啊，现在家长取名啊，他特别的讲究，他不像以前那种就是千篇一律的了，他更喜欢这种简约啊，偏有文化底蕴的一些名儿。很多啊也都是从咱们的诗词古籍当中来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名还是比较多的。像现在大家取的这个修齐啊、清月啊，听着其实都是非常干净大气，就感觉一听哎，就有文化这个事儿，就是都是这种名了。现在，
1: 乔川，书卷气，其实我感觉吧，像子涵那个，其实就是两代家长，那一代家长呢是看琼瑶长大的，这一代家长呢
0: 是看
1: 网络小说长大的，看着番茄长大的。

0: 没有想到以后孩子上学呀、建档啊、银行卡呀、买票啊、录入系统啊，都太麻烦了。
1: 对，很难写。
0: 嗯，现在我感觉更理性了，是吧？倒是
1: 对。
0: 你刚才说那几个，确实挺好听的，我就害怕大家再扎堆儿。
1: 嗯，但是
0: 八
1: 可
0: 个
1: 能。
0: 翘船，四个休期，因为大家都在引用诗词经典嘛，
1: 对，
0: 典故。
1: 对，现在大家就是取名审美现在也是变了，以前
0: 嗯，
1: 可能是网红款，现在
0: 嗯。
1: 就是都喜欢这种国风啊、简约啊这种名字了。
0: 倒也感觉得出来，不再追求浮夸呀、时髦啊，
1: 嗯，
0: 愿意给孩子一个稳重、干净、有底蕴的名字。
1: 其实确实啊，名字它其实陪大概率它就基本是陪伴我们一生了。沉稳雅致的风格，其实比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名更耐听、更有质感。其实，
0: 家长们给孩子起名呢，就是寄托了很美好的那种心愿，希
1: 嗯，
0: 望我们每一位孩子都能茁壮成长，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姜梅花就接地气了，姜疏影就大气是吧？
1: 对，
0: 嗯，
1: 这名字取名真是一门学问呐。
0: 姜疏影这名字起的真好，
1: 为啥呢？
0: 就是女孩子，你看叫这个名字，嗯、然后呢，就是那种花间，
1: 嗯，
0: 暗影，我就喜欢这种氛围的东西，
1: 就是感觉很有氛围感，然后有。古风有意境的这种，有典故一点的，
0: 对对对，而且还很自然，
1: 嗯，
0: 不是硬凹的那种，
1: 没有那么浮夸。
0: 嗯，游泳的鱼说：“我们这个年代名字，你看起的多好，有时代特点。”
1: 嗯，
0: 我们叫元朝、
1: 嗯、
0: 建设。对的，
1: 是的，
0: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的父辈那一代，他们叫建国的特别多、嗯，我们村好几个建国。真的，然后满大街师哲，你说的这个字儿吧，我不太认得都，真的，我百度一下子这个字。
1: 来看看这个字也是很那是、这个，
0: 我不敢念呢。
1: 嗯，
0: 是念这个吗？落
1: 落
0: 落
1: 落，嗯，
0: 就是左边一个各位朋友的各，
1: 嗯，
0: 右边就是南艺的南那边。单人旁，哎呀，这王洛初，主持人，一个三年级女孩的名字，挺好。
1: 嗯，好听。
0: 我们不知道那些什么五行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从这个字形，然后她读音，我觉得挺好的一个名字。
1: 对，尤其是小女孩的名字，确实好听。
0: 谭月，卓凡都是好名字。
1: 好，好听。
0: 现在看来我同学马小燕的名字就不错，
1: 也不错，
0: 是不是？
1: 也不错。
0: 马小燕有个弟弟。
1: 这一集不叫开学季了，叫马小燕家的事儿。
0: 嗯，他弟弟，因为我们、嗯、他弟弟比我们低一个年级，
1: 嗯，小一届呗，
0: 叫大刚。真的
1: 叫马大刚。
0: 对，
1: 然后姐姐叫马小燕。
0: 马小燕，嗯，
1: 好名字，
0: 其实真的很有特色了。
1: 对，非常有特色的。
0: 我觉得真的怪不错的，
1: 确实。
0: 我又想起我们班其他同学的名字。我当时羡慕极了他们的名字。
1: 嗯，比如羡慕是哪个名啊？
0: 张志敏。
1: 嗯，志敏。
0: 女孩。
1: 嗯。
0: 但是现在不会有人起这给孩子起这个名字了。
1: 嗯。就
0: 是吧？
1: 现在这个
0: 时代特点。
1: 时代特点可能不会了。
0: 嗯。

说起名字呢，大家都有感觉，都有想法哈。诗远方说，我也看了，梅花叫疏影，江疏影。

0: 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我想起他的名字，很大气。他的姓氏就非常的给你一种开阔辽远的感觉。
1: 姓什么呢？
0: 苍，
1: 哎呀，苍天大地呀！
0: 对，那个苍，
1: 嗯，
0: 他姓苍。你想想，现在很多那个网络小说的男主就姓这个姓氏。
1: 一看就没少看啊，特了解呀！
0: 妈呀，没有8万也有7万，看的太多了，眼睛都给我看花了，都有点。
1: 哎，这现在大伙儿都听小说了。
0: 所以呢，现在我也经常听，为了保护眼睛。
1: 现在大家都在听小说。
0: 大家伙儿也是啊，少看点儿，真的是。开学了，然后
1: 嗯，
0: 我总是让我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想起了我的那些小学同学们。
1: 只想起小学同学了。
0: 哎，你说为什么呢？
1: 嗯。
0: 我只是印象小学同学就是深刻，可能是因为相伴了6年的缘故。还有一个男生的名字，为什么他们男生的名字都是要这种十全十美的感觉？那个就顺来，顺了父母的心愿。还有一个男生的男同学叫双全，
1: 一定要这种全乎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大气的，
0: 对，十全十美叫双全，
1: 嗯，
0: 怎么不给女孩起名叫双全呢？我有意见，讨厌。昨天我看了一个人发的一个抖音。他拍了一个视频，他发，现在这个笔都这么贵了吗？
1: 哎呀，这个从我那时候我就已经有感触了，就现在的文具真的是价钱啊，有的真的有点过于的贵了。
0: 你对于贵的概念是多少钱一根笔？
1: 就我先从我小的时候上学开始去回想，我小的时候上学的一根笔好像也就3块就已经能买到
0: 很好的，
1: 很不错的了。
0: 嗯。
1: 但就这个价钱，我是看着它慢慢的涨起来的。然后到我上高中高考那一阵儿买的笔就已经稍微好一点的，一些品牌的可能就8块、12、15了，一支笔啊。高考的话，一支笔你可能每天刷题的话也就用个两三天，
0: 嗯，
1: 就已经达到15了。现在的这个笔我刷到好多联名款、IP 款，38、48一支笔。
0: 他是挣的应该是粉丝的钱，就是这种联名款，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明星款，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博主也是，他感觉就是他照的那个11块5的、17块5的，他说一根笔啊，不是一盒笔，
1: 对。
0: 就觉得这个文具呢，价格的确是有点令人触目惊心了哈。然后又掀开我们记忆的闸门吗？
1: 那咱掀开吧。
0: 我们用自动铅笔，0.5的、0.7的铅，你都不知道啥意思。嗯，大概是有时候1块钱一根儿，然后一盒铅呢用挺长时间。现在真是，现在都用这种自动流动的水墨笔啊，
1: 对。
0: 确实不太一样了。就是开学包书皮儿，置办全新的文具。换上文具盒，新的笔，新的书包，崭新的一段时光，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个本儿呢，第一页字儿一定都是写的端端正正
1: 必须好好写。
0: 的，越往后越潦草。就是不同年代的开学文具呢，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对，确实它都是不一样的。它每一代它都藏着一代人的属于青春的回忆，回忆起来都是回忆满满的。你现在想起我那个时候的文具，跟现在的也确实比不了。这才短短的也就15年左右，
0: 其
1: 真的完
0: 实，
1: 全比不了了，已经。
0: 我那天还看了一个特扎心的事儿。其实六年级，小学六年级和大一也就6年的时光。
1: 真是啊，真特别扎心的一个事儿。就现在我发现，就是现在这个00后的这个文具啊，我那天也刷到一个视频，现在橡皮是电动的，就是橡皮电动给它擦完，然后有那个擦出来的那个橡皮的那个渣，然后呢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0: 吸走啊！
1: 对，桌面的那个橡皮专用的吸尘器，配着这个橡皮的电动橡皮擦完，然后那个拿过来，哎，像小汽车一样那种小玩具滚过来就没了。
0: 咱老说差生文具多呢，他是差生还是学霸呢？
1: 就现在好多，我感觉现在已经不是说差生还是学霸，就现在好多小孩儿就已经，大伙儿可能一个用基本都在用这个文具了。
0: 我们那个一直到6年级都是铅笔，真的，圆珠笔你用过
1: 真用过，真用过，
0: 真用过
1: 真
0: 呀，
1: 用过，圆珠笔真用过，那颜色很独特啊，圆珠笔，
0: 是的，
1: 它不是那种蓝，它发一点紫，我是用过的，真用过这个。
0: 当时自动铅笔对于我们来讲都已经是很 very good 的这个文具了啊。一般铅笔呢，我们还有削铅笔那种，就得磨，蹭的满手都是铅。
1: 哎呀，
0: 真的是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甚至连那种修正液都没有用过。
1: 啊，修正液现在啊也不流行了，
0: 修正带也没有用过，
1: 也不流行
0: 了，都没有用过。
1: 对，这都是我那个时候用的了。用的这些，现在都不太流行他们用这个了。他们现在有一支笔，就这个笔啊叫磨一擦，可能很多咱们不论是听友还是咱们现在啊听友家的小朋友们可能都会在用这样的一根笔，尤其是这个笔在小学非常流行。
0: 对，
1: 是个什么样的笔呢？也是一个蓝色的，然后写在那上，然后呢后面
0: 背面后边那个
1: 橡皮
0: 一擦，
1: 还不是橡皮，是一个那种橡胶的，一擦就掉。他们现在都用这样的笔了。
0: 这种东西放在热的地方会没有影的，据说放冰箱里再一冻就回来，不知道啊。然后呢，现在孩子们像渔业感慨多幸福呀。
1: 哎，
0: 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要是能换一个宽的文具盒，我都乐坏了。练习本正面写完了，还得写反面。对，作业本用反面，你能想象吗？那种那时候那个纸啊，反面是很颗粒感很重的，磨的那个铅笔总得磨，哇，很糙。我也是。他说小学三年级的有下雨往回跑，文具盒从书包里颠出去了，回家暴打一顿，丢了。
1: 哦，
0: 都是铁皮的那种文具盒。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铁皮文具盒那个里头印着99乘法表。
1: 真的是时代也的记忆啊。
0: 嗯，现在真后来有那种海绵的文具盒，觉得太好了太好了。释然说，月儿，我之前认识一个人，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就叫张大嘴，你看通俗易懂还接地气，寓意也挺好，张开大嘴吃八方啊，好不好？
1: 确实好。
0: 好，
1: 真挺好。
0: 嗯，此时此刻说，你别说了，老谭泄露年龄了。无所谓，26岁我怕什么的。你们收音机前26的同学们没用过这个吗？诗远方说，我最开始用的自动铅笔是一支铅笔，有很多节。哦，我知道。
1: 哎，这个我
0: 他说用完前一段拔出来，然后在后面推进去顶一个新的笔芯出来。
1: 哎，这个我用过，我是见过的。
0: 这是后来的了。我那时候就是细细的一根铅，嘎噔嘎噔嘎噔摁出来，嘎噔嘎噔那样的。我喜欢用0.5的，因为0.7的相对粗一些，0.5的写作业就很有手感。哎呀，往事不可追呀！天哪。

0: 就每个时代呢，都有每个时代的人的自己的技艺。就
1: 嗯，
0: 是文具呢，肯定是要更迭的，不
1: 对，
0: 是在于它贵还是便宜，
1: 嗯，
0: 就是我们收到新玩具的那份新鲜感，每个时代都是，同学们都是一样的。
1: 对，无论咱们今年是有多大的年龄，
0: 哎，
1: 哎，每年开学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经历过这个时光。
0: 包树皮儿的那种美好和记忆却是永恒的。
1: 对，真的是永恒的了。还有，咱们面对每个新阶段的那份期待和夹杂着忐忑的心情，也都始终是相通的。
0: 嗯，没错，没错。
1: 一件小小的文具啊，也默默地见证着我们一路的成长和蜕变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学生时代呢总是美好的，我们总是留存着一些特别属于自己的那点小秘密呀，或者是小记忆。但
1: 对。
0: 愿我们未来的成长道路上呢，都是一片光明，一片坦途。听首歌吧，这歌叫《中学时代》。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hey, 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进入一个新的旅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我们此时此刻呢，带上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谭悦。
3: 大家好，我是程浩。
2: 同学们，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吗？我们的新鲜人又来了。我前几天跟大伙儿就介绍来着，我星期日将会度过非常快乐的一天。我们前边呢有两位我们的新主播跟大家见面了，现在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见面的第三位我们的新主播程浩，欢迎程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现在呢是我们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03。
3: 周日的上午，不管你是驾车出门休闲出游，还是在家放心休憩，接下来希望这一小时的节目可以扫去周末清晨的慵懒，为你的周日加满活力。
2: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两条和我们身边的息息相关的消息啊。9月4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围绕关于医教研产于一体的辽西区域医疗新高地建设情况开展监督性的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市中心医院、市妇婴医院和一线的医护人员、医院管理团队面对面的交流，细致了解临床服务能力、学科梯队建设、医学教学改革、科研项目攻关以及成果转化等应用环节的推进情况。视察组指出，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入力度，畅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通道，促进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医学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产业协同发展。市政协将持续跟踪相关提案办理情况，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区域群众健康获得感。
3: 近日，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刚满2个月，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一旦出现纠纷，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一目了然。一枚封签就能给外卖加上视频锁，技术赋能如何推动网络订餐安全更有保障。外卖视频电子封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一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将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的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过去看不见的后厨如今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房，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其诚信凭证，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

0: 我看现在咱们那个有时候点了外卖呢，它在那个外包装那个袋子部分呢，会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也是一个封签类似的纸质的粘在上面，就代表着你这个外卖袋子呢没有被打开过。它是为了让消费者说你这是安全的，没有人动过你的外卖，是这样的，是吧？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能看见它做饭的过程是这个意思。
1: 对的。
0: 咱们什么时候也能这样？能看到我点的那个，
1: 有的时候外卖放心还是会吃得更安
0: 我
1: 心
0: 点
1: 的。
0: 的麻辣烫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未来呢，通过科技的发展呢，我们生活会越来越好的，衣食住行方面也会越来越先进。那刚才呢，我们节目大家也听到了，我们进入了带上音乐去旅行的环节，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和我们的主持人程浩一起跟大家和音乐相伴。那咱们就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首先，第一首给我们推荐什么呢？
1: 第一首歌我们送给在路上的赶路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周深的《向光而行》。

0: 周深唱功还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是吧？好厉害的，他的表现力呢也我觉得也很棒。
1: 嗯，
0: 他很多歌也真都很不错。刚才我们听的这个《向光而行》也是温柔而有力量的，挺好，推荐的这首歌啊。OK， 哈喽少啊。嗯，接下来呢，再给我们来一首，因为我们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的，好多朋友也开着车在听咱们的节目。
1: 好的。九点的城市烟火升腾，步履不停，每一位认真生活奋力前行的普通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接下来啊，这首耳熟能详的经典金曲瞬间拉满晨间的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张韶涵的欧若拉。
0: 这歌呢也是老歌了哈，大家也都特别的熟悉。稍后呢我们会一起来欣赏，因为我看见了有听友发了一个消息，我就忍不住加个三儿，就憋不住非想告诉大家伙，诗远方刚才分析了一下卓凡，你看他分析的对不对哈？他说卓凡是一个细致入微的人，感觉。
1: 哎，太对了。
0: 就以你们相处，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说不会像关伟一样，妈是一把脸就那么糙就出行了。
1: 哎，我跟郭老板还是很像的，我可能有时候脸都不洗就出门了。
0: 所以你看他给你的感觉啊，诗远方说，我听声音我猜一下小浩的，你看小浩我叫他很亲切。他说小浩是喜欢运动特阳光的男孩，做事干练不拖沓，个子在1.78米左右。
1: 啊，有人听故事，有人照镜子，我刚好1.79米，然后说的都对上了。
0: 是吧，照镜子了吧。
1: 嗯。
0: 哎呀，你为什么呢？就是你听声音感觉出来的，而我是真真切切看着他了，也是同样的感觉。诗远方，你不会你在我们直播间安摄像头了吗？同志们，他分析的特别正确，而且很贴切，就是这样的。哎呀妈呀，那个通过我们谭越的声音和谭越的名字，你分析一下他是个啥人。风起云涌说，谭越，年轻人都来了，咱们回家蒸馒头去了。我上完节目蒸也赶趟。好呀，我现在就让我回家了，你给我退休金呢，真的是。路人说，马前泼水开场了。不的，我们都已经来新鲜血液了，所以我们要新鲜的感觉，我们现在有欧若拉了。

0: 哎，今天你推荐的这几位，我感觉唱功都很了得，
1: 嗯，
0: 是吧？有些歌呢，可能我们听着是轻飘飘的，好像他们唱得很自如一样，实际上这些歌曲如果让我们来唱的话，
1: 根本唱不出来，
0: 根本唱不出来，真是这样的。或者是我们只能唱出来自己水平当下的，但表现不出来他们这个样子。
1: 嗯，总听的歌一到 KTV 去唱的话，就会发现听的和唱的完全是两件事儿，
0: 三件事儿，五件事儿。诗远方说，重要事情说三遍，小浩呀，还是那句话，不上节目的时候看见谭悦记得叫大姑，这是江湖地位。
1: 不至于吧哥。
0: 就是他说上节目的时候你叫他名字，下了节目之外你得叫大姑，这是关伟和天悦给我起的外号。他俩说嘲笑我岁数大。
1: 没有没有。
0: 然后之前还有一位朋友发的什么来着，消息特别多呀，就刷过去了。还有是啊，我们来这么多人儿，然后鱼说什么，天宇曾经说过，关伟喜欢20岁的，你喜欢18岁的，80岁你也喜欢18岁的，这句话同样适合谭老板。错，他不了解我，共事这么长时间了，对我一无所知，我喜欢28岁的。我喜欢年上的感觉，我26，我真喜欢28的。你们不知道天旭今年多大吗？啊，29的，马上过生日了，老便宜。平时呢，跟咱们的听友就是经常在一起聊天儿，然后大家呢也慢慢的就是互相熟知了，我们的喜好是什么？感谢大家伙的关注啊！刚才是一个挺动感的欧若拉，而且张韶涵的这个声线呢，我觉得跟你感觉是一样的，清亮通透。
1: 那太谢谢了。
0: 嗯，而且像你的声音给我感觉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从耳机里听到你的声音，我感觉原来我们曾经有一位领导的形容，有一位男主播的声音，我觉得也挺适合你的。他说这个声音很调频。
1: 很调频？
0: 嗯，不是调皮
1: 啊，
0: 是调频的这种广播调频频率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清新动感阳光时尚。
1: 那太好了，能给听友们带来更好的体验是我的荣幸。
0: 我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满满的青春的气息，适合我们交通广播调频100.3。继续来，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咱们行车在路上哈，难得的是一份从容和洒脱，再给我们推荐一首。
1: 好，接下来啊，给大家推荐一首治愈无数人的歌曲，送给一路前行的我们，就是许巍的《蓝莲花》。
0: 哦，这个好。
1: 也再次提醒大家，途经路口的时候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安全行车。
0: 来，《蓝莲花》。

0: 就慢慢的跟大家聊着天儿，然后呢开着车，或者大家呢在家中做着家务啊，是吧？然后一边听着广播，这种感觉慢悠悠的，这种蓝莲花还真挺适合的，
1: 很放松，
0: 是吧？然后呢，游泳的鱼，他让你坚定自信了啊。他说现在，你说作为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声音是不是排在第一位的？是的。然后他说能抓住听友的耳朵，是的，我也认同您的这个观点。然后他最后总结了，这个小伙声音在线呢，
1: 感谢感谢
0: 是吧？我跟游泳的鱼感觉是一样的，当他的声音从我的耳机里传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有那么种调频的感受啊，真的挺独特的。风起云涌说，今天早晨白楼早事儿人可真多呀，那你是没上石桥子程浩，你是哪儿的人？
1: 我是辽宁盘锦。
0: 在哪儿念的书？
1: 在沈阳辽宁大学。
0: 沈阳是吧？那你知道咱们锦州有个石桥子大早市吗？
1: 嗯，知道。
0: 刚才我问他俩了，他俩也都知道。你去过吗？
1: 我没去过。有一天晚上就是睡不着觉，我有时候总会就是
0: 刷视频啊。
1: 对，不，其实闹觉，就是说小孩不是闹觉吗？睡不着，我就有时候一天睡不着，然后有一天早上就饿了，点的。
0: 那你是熬穿了呀？
1: 是的。点的石桥子早市的外卖。
0: 你这既然都已经没睡觉，那个时候还是清醒的，直接去多好啊！
1: 太远了，然后那个外卖平台已经非常的先进了
0: 啊，早市都有外卖了，好家伙！
1: 他们是统一去收餐，就是你点完哪家外卖，他负责做，然后有一个专人负责收餐，再去打包，
0: 然后再去分别的送。
1: 对，
0: 我现在都已经这样了。我逛石桥的早市，我买菜的时候可是一家家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看呢，真不一样了。所以说现在呢，未来不知道发展成什么样啊。反正石桥的大早市人挺多，但是你失眠呢？
1: 哦，我失眠特别严重。
0: 你才22，你是不是22？
1: 是的，
0: 22、23岁的小孩儿，
1: 就是很严重。
0: 你今天你不行，你北普陀山，你鸡冠山爬个三遍吧。
1: 哎呦，那是累睡着了。
0: 对，累睡着了啊。失眠对每个人来讲，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成年人，其实都很难的，都很痛苦的。哎呀，给你推荐一首《蓝莲花》吧。得慢慢调理，慢慢调理，不行的话就看看大夫，这要不然很痛苦的。
1: 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第二天要上节目，前一天晚上我就
0: 紧张了，
1: 死活睡不着觉。
0: 我知道，因为那种紧张的心情总惦记着一个事情。
1: 就是活动，这个我看网上学名，也不知道是学名还是网友说的，
0: 叫
1: 小学生春游综合症，就是第二天有重要的事儿的话，前天晚上就是睡不着觉。
0: 科学，这是科学，真是这样的。就包括比如说我们上了这么多年的班，就包括咱们的工作，我们第二天如果节目当中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关注的东西，我也是会失眠，但是不至于成宿睡不着觉呀。
1: 我那3-4点钟就睡着了，然后我一般就是每天如果中午不睡午觉的话，正常时间会在7-8点钟困，但这个时候你睡觉的话，
0: 可能半夜会醒。
1: 对，凌晨1点就醒了，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挺着不睡觉，
0: 这一宿就废掉了。
1: 对，就睡觉点就过了，就睡不着了。
0: 还是要调理一下，因为这种对于每个人的你这种身体啊，或者是作息啊，还有我们的内分泌啊，弄点褪黑素什么的吧。真的一定要调理调理，包括如果是未来上节目，咱们这个工作频率，你要这么这成天熬穿了，你会顶不住的。
1: 还是没累着，其实。
0: 你看刚才那个兰陵，听点这种慢慢的好好的音乐是吧？可能也会有所帮助，但是对于你这种顽固的，可能稍稍的差那么一点点。
1: 真是已经是顽疾了，这个失眠这个。
0: 还是不行的话，你就要慢慢的看看大夫啊。然后收音机前可能失眠也是大有人在，所以大家伙呢慢慢调理吧，因为有时候我也睡不着觉。
1: 哎，在忙碌的就是这些上午啊，需要听一点轻快的旋律去调剂我们的心情。接下来啊，我来推荐一首俏皮又温柔的歌曲。
0: 更睡不着觉了。
1: 那晚上听肯定是不行的，但咱们现在是白天啊。
0: 对的。
1: 好，来解锁今天全天的好心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汪苏泷的《大娱乐家》。
0: 尤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清醒啊。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北京时间9:3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这个节目呢，是陈浩和谭悦共同跟大家，见面，然后跟大家一起聊天的。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呢，依然还是很平静的，各条街路都比较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今天由我们的陈浩呢，给大家推荐了几首歌，都特别的适合这个时候听哈。然后刚才又说到了陈浩失眠这个事儿，人家说这失眠睡不着觉呢，就有些人非得从反方向说，我一沾枕头就睡，没心没肺，睡眠质量都高。谁问您了？
3: 好羡慕啊！
2: 真的是。远方说：“孩子，失眠呐。”就是为情所困的。陈浩脸色都变了，女友太多不知道怎么选，是不是？没事儿，大叔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
3: 不要啊，大叔，女朋友在听我的节目啊。
2: 人家是有女朋友的人。倒也不是，是吧？其实就是内分泌失调了，你就是。这个失眠原因真的都说不好，嗯，包括我也是，偶尔吧，有一段时间呢，就特别容易入睡，到点就困了，你就要睡了。偶尔呢，会有一段时间，12点、1点、2点也有可能，
3: 嗯，
2: 不是说头疼的睡不着觉，而是就不困。
3: 哎，太好了，
2: 睡着觉太好了。
3: 我困的点儿都是不该睡觉的点儿。
2: 那你就是昼夜颠倒了，白天睡不着，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刚才我们听了一首大娱乐家汪苏泷的好多歌呢，也都是我为什么记不住他歌名呢？他有好多歌都我都觉得挺好听的。
3: 嗯，
2: 还有这类的歌手，什么许嵩了，就他们的，我总闹混，这个、歌谁唱的？什么什么？赠清明雨上是谁的？好像都是他们几位的，搞不懂。
3: 嗯，
2: 然后呢，挺轻快，节奏挺好，就是大家奔波的时候吧，开车呀，疲惫了呀，确实能治愈我们的。
3: 嗯，刚才谭悦也说了，说听我说话有口音，然后问我是哪里人，然后汪苏泷
2: 是哪人啊？
3: 他是
2: 沈阳人吗？
3: 是的，然后沈音学哥嘛。
2: 啊，是吗？
3: 嗯。他唱歌就听不出来一点口音。
2: 你其实你的这个你唱歌的时候也不会有口音的，
3: 哦，
2: 包括你的声音这种就是偏向于给我一种南方男主播的感觉。
3: 我吗？
2: 嗯，
3: 哎，
2: 偶尔有一个尾音会听出来啊，这是东北人。
3: 嗯，
2: 所以说这份呢，其实口音这种东西，短时间内吧，它无法消除。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从我的口音里还能不能听出来我是河北保定人。我告诉大家。

0: 五。
1: 浅汐说睡不着，你正好看手机呀。
0: 不，我手机都放到别的屋里也睡不着觉，这很恐 怖
1: 那
0: 啊。
1: 你的意思就是闭上眼睛，躺在炕上，枕上枕头，酝酿还酝酿不来睡意，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那你很痛苦了，真的是。秦尊优越说："我只要脑袋沾枕头，5分钟指定着。
0: 太羡慕了，这是一种能力呀。
1: 这是一种幸运。如果能，那这真的很难，这真的很难。可能啊，陈浩，我预言一下子啊，等你到45岁以上，你也会是这种状态。因为我发现很多男的都这样。
0: 很漫长啊。
1: 远方说："耶，青苹果乐园，你一定不会记混淆的。"是的。嗨，就是你，幸运的女孩，一天一个电话给我，叫出爱，让我们什么一个色彩打扮青春缤纷的年代，You know I love you。啊，这好像不是，
0: 不是什么周末午夜别徘徊，
1: 啊，
0: 回
1: 你
0: 到
1: 唱
0: 苹
1: 的
0: 果乐
1: 是，
0: 园。
1: 我唱的是给我一个乐器。不管明天下不下雨，今夜带着你的爱情，带着永恒的幸运，慢慢靠近我的心。这是星星的约会，好像是。总之吧，总有那么一首歌呢，留在我们的脑海深处。无论是鲜活热烈的旋律也好啊，还是奔放热情的旋律也罢，都是能够唤醒我们的元气，让我们以饱满的状态直面上午这份忙碌与挑战。
0: 真是，生活啊，总有起起落落，
1: 对，
0: 前路偶有迷茫，但是黑暗啊，终会散去，光亮也终将抵达。
1: 睡眠也总会到来，
0: 哎呀，睡眠总
1: 失
0: 会
1: 眠
0: 到
1: 总
0: 来。
1: 会走的。
0: 接下来啊，这首励志又治愈的歌曲，送给每一位坚持努力、默默发光的你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
1: 你为什么总会发现他们这些我就是不太熟悉的歌呢？你要说起林俊杰，我会想起1000年以后。是吧？
0: 林俊杰，
1: 分散过，
0: 嗯，
1: 裂缝中的阳光，来欣赏一下。

0: 这种唱法我爱听，但是唱不来，是吧？像那个刚才我们听友说的，说我什么来着？
1: 正宗谭式唱法。
0: 啊，我唱那个歌，我不是谭式唱法，我是更偏重于那些传统的、老一些的啊，等等等等吧。你看这种，但是我也觉得好听，这是你们年轻人 适合的，或者是擅长的。远方，你咋这样呢？还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小浩的女友。
1: 不要啊！谢谢
0: 谢谢哦，谢
1: 好
0: 谢
1: 意
0: 哦。
1: 心领了。
0: 然后美好的祝福还要送给你们。他说歌有点老，你点播了一首什么呀？选
1: 选
0: 择，
1: 择，这
0: 你
1: 是什
0: 听
1: 么？
0: 过吗？
1: 我没听过。
0: 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世界，举杯相约。你能听出来啥年代的了吧？
1: 已经略有耳闻了。
0: 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你老，哎呀，老，哎呀，是有点老吗，哥呀？是忒老了点吧？你不行，你再弄点新鲜的呢。兔兔说：“我在路上了，车上大哥也听呢，巧了吗？这不是？你打车呢？你问大哥想听啥？我们给他选一首。我们首先《青苹果乐园》已经备选了啊，是吧？刚才提到的《青苹果乐园》备选了。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治愈系的歌曲，就是轻松的节奏啊，然后大家就是感受到上午时分的这份阳光与美好。
1: 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孙燕姿的第一天，愿我们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始终心怀热烈，不负时光。

0: 第一天啊，我们听歌的时候呢，我跟陈浩我俩还聊呢，说这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听的歌。后来我们又一反思，你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也没什么可听的歌。
1: 那确实是的，
0: 都是就是学猫叫之类的。听不清什么呀？
1: 天呀，
0: 都是这种类型的。大家的消息，兔兔说没打车是朋友。你的菜弄好了吗？你选的菜是什么？还有你车上的这个大哥他准备的什么菜？你还记得他说是朋友聚会吗？那个时候你没上节目是吧？
1: 不是我当时。
0: 对，卓凡他说这个姐姐说要准备一个菜，朋友们聚会每个人准备一个，他不知道准备什么。万事如意说烟头子烫手更好听呀。
1: 烟头子烫手是什么呀？
0: 我要让你感受一下二人转的暴击吗？
1: 啊，二人转吗？
0: 欢迎您唱一段，我倒是可以，我怕这个，我怕有点那个新兴人类接受不了这种东西。
1: 新兴人类
0: 是个二人转，你们对我来讲就是新兴人类了，我对你们来讲应该是老太太。
1: 还不是，
0: 我给你唱个烟头子烫手啊，二人转，注意了啊。小光棍我那一日啊，就从大街上走啊，我舒适区到来了，完了忘词了。看见了这一对男女，他俩摆地天，看着看着就看急了眼呐、啊，让烟头子把我的手啊烫的就直冒烟呐、啊！哎，你笑什么呀？
1: 有点绷不住了。
0: 到底我不知那说啥好啊，顺手就随了200元钱。是一个二人转小段啊。
1: 哎呦，
0: 是不是感觉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1: 真是，还是听少了。
0: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类东西、啊、
1: 没有。
0: 看看我们的兔兔小姐姐，她说我选的苦瓜摊鸡蛋，但是没有来得及做就出发了。大哥带了三个菜，行，那给您的也带出来了。再有一位小伙伴也带出来了啊。刚才我们正好有一位提到了青苹果乐园，你们还真跟我们陈浩想一块儿去了。
1: 好，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青苹果乐园啊。其实也不用介绍，他们是1989年的出道代表作，是小虎队。就是华语初代青春偶像小虎队的代表之作。
0: 插一句啊，这我男朋友最爱听的歌。
1: 轻快动感的旋律唱出无数人的青涩热血，前奏一响，瞬间拉回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让我们下面一起来欣赏《青苹果乐园》。
0: 那咱们今天也用这首歌跟大家作为我们的结束曲吧，因为呢，我们留给我们两个的时间不多了。我看到我们的接班主持人也已经来了。就是伴随着这个青苹果乐园的这个旋律，然后咱们9点到10点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就跟大家告个别个吧。
1: 嗯，感谢各位听众一小时的暖心陪伴与聆听，愿每一段旋律都可以治愈您的前路、前行和路途，希望大家可以出行顺遂，平安喜乐。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朋友，
5: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4: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5: 带上音乐去旅行，
4: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大鹏。这是一档陪你奔赴山海治愈日常的一档广播节目。你看啊，夏天的燥热呢慢慢退场，繁星的蝉鸣渐渐平息，晚风褪去了滚烫，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温柔最适合远行的月份，九月。有人说啊，一年的旅行黄金期啊，从来不是人山人海的盛夏，也不是寒风凛冽的深冬，而是初秋的九月。九月的中国啊，是被大自然偏爱的时间，它没有雨季的连绵，没有酷夏的闷热难耐，没有国庆节的拥挤人潮，气温呢温润舒适，山河呢褪去青色，悄悄染上了初秋的温柔色彩，山野渐次染金，湖水澄澈透明，海风温柔拂面，田园盛满丰收诗意，每一寸土地都酝酿着独属于初秋的浪漫与辽阔。我们呢总是被日常的琐碎所围困，慢慢的忘了抬头看看山河辽阔，忘了出发的意义。旅行从来不是刻意的奔赴，而是一场自我治愈的放空。趁着九月风轻云淡，跟着温柔的晚风，跟着舒缓的音乐，一起解锁呢国内最值得奔赴的初秋秘境。这期节目啊，大鹏呢就带着旋律，带着热爱，走进九月最美的山河，解锁初秋最动人的人间风景。在风景里我们安放情绪，在音乐里治愈内心。如果说要选九月中国的秋色天花板，那一定是新疆的喀纳斯。都说喀纳斯的秋天呢是上帝打翻的调色板，而九月正是喀纳斯呢秋色苏醒美到极致的开端。他熬过了盛夏的喧嚣，告别了雨季的湿润，九月的北疆啊气温刚刚好，十几度的微凉清风吹散了所有的燥热，山野万物慢慢褪去翠绿。很多人偏爱十月的喀纳斯，他可能不知道九月的喀纳斯啊藏着最静谧最纯粹的温柔。这个时候的喀纳斯呢没有深秋的那种清冷萧瑟，林木呢还是深浅不一的绿，夹杂着金黄浅红，雪山洁白纯净，湖水碧蓝通透，草木湖泊村落雪山交织成一幅动态的油画，层次丰富，氛围感拉满。走进喀纳斯最先看到的最先沉醉的吧是视线和心境。喀纳斯湖呢藏在群山密林之中，湖水是独有的通透蓝绿色，澄澈见底，像一块镶嵌在北疆山河间的巨型翡翠。清澈的湖面呢薄雾缭绕，远山覆盖着浅浅的积雪，岸边呢草木黄绿交织，微风拂过湖面的波光粼粼，光影转流。沿着湖边的木栈道慢慢缓行，穿行在原始森林当中，高大的西伯利亚落叶松、白桦林错落生长。九月的白桦林树梢刚刚染上浅黄，翠绿衬流金，清风掠过树叶轻轻摇曳，偶尔有细碎的落叶缓缓飘落，安静又治愈。阳光穿过林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脚下是松远的落叶，耳边是风声夜鸣，溪水潺潺，所有的焦虑与浮躁都会在这里被慢慢抚平。神仙湾是喀纳斯最温柔的秘境，也是初秋必打卡的风景。九月清晨气温微凉，整个河谷呢笼罩在薄薄的晨雾当中，云雾缠绕山腰，漫过草地、溪流、木屋，远山若隐若现，仙气十足。浅浅的河水蜿蜒流淌，在晨光下泛着细碎的荧光。岸边的草甸泛黄，牛羊散落期间悠闲觅食，
构成最治愈的田园山野画卷。白哈巴和木谷村藏着北疆最温柔的烟火，原木搭建的小屋错落排布，炊烟袅袅升起，缠绕在林间的山谷。九月的古村安静又治愈，没有拥挤的人群，只有山野清风，落日星河，淳朴的村落烟火，傍晚时分落日染红天际，余晖洒在山顶、山林、草甸之上，整座村落温柔静谧，抬头就是澄澈干净的晚霞，晚风温柔，岁月安好。九月的喀纳斯是动静皆宜的美，既有雪山湖泊的壮阔，也有村落林间的温柔烟火。在这里不用追赶行程，不用奔波赶路，只需慢慢走，静静看，看山河渐变秋色，看晚风染尽层林，感受北疆初秋独有的浪漫与治愈。

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您旅途当中的伴侣大鹏。大家都知道九寨归来不看水，而九月的九寨沟是一年当中水最美气氛最柔的时刻，剩下的九寨沟呢，绿意浓郁却略显单调，深秋的九寨沟呢，色彩浓烈却多了几分清冷，唯有九月的九寨恰逢初秋最美的过渡期，山林初染秋彩，碧水依旧澄澈，绿蓝黄浅红层层交织，山水相依，动静相生，美到极致。九月的九寨沟彻底告别了暑期的拥挤人潮，游客寥寥无几，山野清幽静谧，雨季刚刚落幕，山水经过雨水的这个滋养，越发呀清澈灵动，所有的海子呢褪去了浑浊，恢复了最通透最纯粹的模样，气温温润舒适，不冷不热，非常适合徒步漫游，静心赏景。走进九寨沟，最先震撼人心的是千变万化的水系，九寨沟108个海子，每个湖泊都有属于自己的色彩，澄澈的孔雀蓝，清新的翡翠绿，温柔的青黛色，层层渐变，光影不同，水色不同，一步一景，步步皆化。芦苇海是九月九寨最温柔的风景，初秋时节芦苇慢慢慢泛黄，成片的芦苇呢随风摇曳，轻盈柔软，碧蓝的河水呢蜿蜒穿梭在绿苇丛中，绿水配金苇，清风拂涟漪，温柔又诗意，阳光洒落的时候，波光粼粼的湖面配合摇曳的芦苇，氛围感十足，自愈所有的疲惫。五花海是九寨的灵魂所在，也是初秋最美的秘境，九月下旬这位山林呢开始渐渐地变了色彩，翠绿金黄浅红的林木环绕湖面，倒映在澄澈的湖水之中，山水同色，虚实交织，五彩斑斓，宛如仙境，微风轻拂，倒影轻轻晃动，整座海子灵动唯美，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珍珠滩、诺日朗瀑布藏着九寨最灵动的生机，初秋的瀑布水量充沛，流水潺潺，飞瀑流泉，清凉之余，水流撞击岩石，溅起细碎的水花，阳光之下，水雾折出淡淡的光影，清新灵动。站在瀑布之前，听流水轰鸣，听清风低语，满心浮躁尽数消散。九月的九寨沟没有喧嚣，没有浮躁，只有青山碧水，清风流云，满目秋意。在这里慢下来，沿着栈道缓慢缓步慢行，看青山绕碧水，看秋流染山河，看流水步山海，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体会初秋独有的清幽与安然。

如果想看国内最早的秋日林海，那你一定要去九月的二山。地处北国的二山呢，纬度偏高，入秋更早。每年九月上旬开始，二山呢就正式呢步入了金秋模式，是全国呢最先迎来秋色的小众秘境，褪去了盛夏的葱郁繁茂，整片山林呢慢慢的晕染出金黄、橘红、墨绿层次的色彩，漫山遍野五彩斑斓，宛如闯入了童话森林。很多人熟知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却不知道二山藏着北国最极致的秋日浪漫。九月的二山，气温清爽宜人，早晚微凉，白天温柔舒适，人少景静，性价比啊是极高的。它没有节假日的拥挤，独享呢整片山林与旷野的温柔。二山国家森林公园是初秋的视觉盛宴，漫山的落叶松、白桦林次第变色，深浅不一的金黄，暖红交织墨绿的常青林木，层层叠叠铺满整座山谷。清晨的山林呢，薄雾缭绕，白雾呢缠绕林海，远山朦胧温柔，林间光影错落，静谧又治愈。哈拉哈河穿林而过，河水呢清澈透亮，缓缓流淌。九月的河水微凉，两岸树木呢流金，倒影落在水面上，随波晃动，宛如流动的油画。最惊艳的是秋日晨雾景观。清晨气温偏低，河面水汽呢蒸腾，白雾渺渺升起，流水、彩林、白雾相融，气氛感直接拉满。二山天池呢藏在群山之巅，是山林深处的蓝宝石。初秋的天池，池水常年呢澄澈碧绿，静谧无波，四周呢被五彩山林呢环抱，高空俯瞰呢宛如镶嵌在林海之间的碧玉，纯净又惊艳。四周呢草木嘛斑驳，清风徐徐，安静到只能听见风声与鸟鸣，岁月温柔，人间值得。除了山林湖水，二山的秋日烟火呢更让人心动。网红二山小火车站复古文艺，搭配周边那渐黄的草木，温柔的秋风，随手一拍都是秋日氛围感的大片。漫步小城街头，晚风温柔，秋意浓浓，山野气息呢裹挟着草木清香，治愈又松弛。九月的二山是北国最温柔的初秋童话，没有喧嚣人潮，只有林海秋韵，清溪流云，山野清风。在这里沉浸式感受北国早秋的绚烂与静谧，看层林尽染，听晚风叮雨，解锁小众又治愈的秋日旅行。

人们都说呀，去婺源的春天啊，在春天呢去婺源看油菜花，却很少有人知道哈，九月的婺源呢藏着江南呢最温柔的初秋烟火，开启一年最美的秋天的画卷。告别春日的繁花似锦，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喧嚣，九月的婺源呢秋意初醒，温柔静谧。这个时候皖南古村游客稀少，清静悠然，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搭配初秋的田园秋色，绚烂勾勒出最治愈的江南乡村画卷。九月中下旬呢，婺源正式进入秋天最美的季节，也是初秋旅游的高光时刻。高山古村的家家户户院前屋后晒楼庭院摆满了丰收的作物，金黄的谷物，火红的辣椒，橙黄的南瓜，五彩的杂粮错落晾晒，色彩浓烈明艳，与黑白素雅的徽派古建筑呢形成绝美对比，层次感呢十足。黄岭呢是婺源呢秋景的核心秘境，也是九月必去的江南圣地。依山而建的古村，层层叠叠的吊脚楼错落有致，秋日暖阳洒落，五彩晒秋铺满山野村落，远山寒带，稻田泛金，炊烟渺渺，诗意盎然。没有刻意的人工造景啊，全是最真实最淳朴的乡村丰收烟火。漫步在黄岭的青石板古巷，斑驳石板呢历经了百年的风雨，温润细腻，两侧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雅致，秋风穿过巷弄，裹挟着稻谷清香，草木芬芳，温柔治愈。巷间古木参天，枝叶初秋，光影斑驳，一步一景皆是江南初秋的温柔诗意。远处的稻田梯田，九月迎来成熟时节，一望无际的金色稻田随风起伏，麦浪翻滚，层层叠叠连绵到远处远山脚下，秋风吹过，稻香阵阵，满目金黄，丰收的氛围感扑面而来。远山梯田古村构成一幅啊鲜活的田园秋景画。九月的婺源没有浓墨重彩的深秋萧瑟，只有初秋的温柔，丰收的欢喜，古村的静谧。在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沉浸式感受江南乡村的烟火诗意，看着稻浪翻滚，看古村安然，寻回内心最纯粹的平静与温柔。

如果说九月的北方是层林尽染的山野秋光，那九月的威海呢，就是温柔治愈的海滨浪漫。剩下的海滨呢，燥热拥挤，而九月的威海是一年之中最舒服最清静的海滨旅游时刻。酷暑退场，海风变得温柔湿润，海水呢澄澈湛蓝，褪去了暑期的人潮拥挤，海边呢清静悠然，气温呢凉爽宜人，非常适合度假放空。九月的威海开海时节如约而至，海鲜肥美鲜甜，物价亲民，是吃货最爱的海滨初秋。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水清香，不燥不闷，漫步海边，听海浪拍岸，吹温柔晚风，所有的疲惫都被海风抚平。猫头山是威海呢初秋最美的海岸线，黄海公路呢依山傍海，一侧是青木青森草木，一侧呢是质感的这种蔚蓝大海。九月的海水啊，通透湛蓝，清澈见底，阳光呢洒落海边，波光粼粼，蓝得治愈人心。

漫步，晚风拂面，山海相拥，视野辽阔，松弛感拉满。粤海公园藏着最温柔的海滨烟火，白色灯塔伫立在海边，搭配澄澈蓝海、温柔秋风、浅黄草木，氛围感十足。傍晚时分，落日西沉，橘子海晚霞呢铺着满满，余晖温柔，海风轻柔，落日大海灯塔，晚风相映，浪漫又治愈。火炬八街是威海的网红浪漫地标，初秋时节，街道两侧草木温柔，尽头就是蔚蓝大海，天蓝路径，清新治愈，人少景静，随手一拍都是日出日喜初秋氛围感的大片，温柔又干净。九月的威海没有盛夏的燥热拥挤，只有温柔的海风，澄澈的蓝海，落日晚霞，肥美海鲜。在这里不用改行程，不用追风景，只需慢慢吹海风，看海浪，等落日，在海边温柔晚风里治愈所有日常疲惫，享受专属初秋的松弛与浪漫。

九月的云南呢，告别了雨季的连绵阴雨，迎来晴空万里、清风和煦的绝佳时节。而香格里拉这座人间净土，在初秋时节绽放出最温柔、最澄澈的模样。九月的香格里拉，气温温润舒适，平均气温15到25摄氏度，清爽宜人。它没有高原的凛冽寒冷，也没有夏日的潮湿闷热，是最适合漫游高原的季节。这个时候的高原呢，草甸依然保留着盛夏的翠绿，狼毒花次第绽放，殷红遍野，草原、花海、雪山、湖泊相融，美成仙境。纳帕海是初秋香格里拉的灵魂风景，九月雨水充沛，湖面呢开阔澄净，湖水呢湛蓝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远处雪山、黄湖公路一湖而建，沿途草甸的翠绿，野花点缀，牛羊啊成群散落其间，悠闲踱步，风吹草低，满目温柔，四下环湖，清风拂面，视野辽阔，满心自由。普达策沃国家森林公园初秋氛围感拉满，原始森林呢郁郁葱葱，林间草木清新，湖水呢澄澈碧蓝，溪流潺潺，九月的山林绿意未退，空气清新纯净，富含这种负氧离子，漫步林间呐，可以说洗肺啊，让我们的肺子啊变得更加的清爽啊，远离城市的喧嚣嘛，独享高原秘境的安然。独克宗古城呢，藏着高原最温柔的烟火，千年石板路啊，历经岁月打磨，温润古朴。初秋的古城啊，清静悠然，没有拥挤人潮。傍晚时分，月光洒落古城，转经筒缓缓转动，晚风轻柔，藏式烟火呢温柔治愈，安静又治愈。远处雪山呢静默伫立，蓝天白云呢澄澈通透，每一幅啊都是人间净土的模样。九月的香格里拉是温柔与辽阔的结合，既有高原山河的壮阔苍茫，又有初秋草木的温柔细腻。在这里远离人间浮躁，触摸纯粹的蓝天白云、雪山草甸，感受高原的虔诚与安然，让心灵归于平静，让灵魂得到治愈。

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呢，从来不是奔赴远方，而是在风景里找回自己。九月是一年中最温柔的出发时节，夏尽秋来，风轻云淡，山河渐染秋色，人间温柔安然。无论是本江斑驳的林海秋色，九寨澄澈的碧水青山，二山之旅的北国彩林，婺源温暖的古村晒秋，威海浪漫的海滨晚风，还是香格里拉澄澈的高原净土，每处风景呢，都藏着初秋独有的温柔与浪漫。生活呀，总有琐碎疲惫，岁月总有呢焦虑迷茫，不如趁着九月风温柔景正好，带着音乐，带着热爱，奔赴山海，在山河秋色里放空自己，在温柔旋律里治愈过往。愿我们都能在初秋的风里与美好相逢，与温柔相遇，遍历山河依然热

好了，今天的带着音乐去旅行就到这里该结束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我们还结伴而行，好吗？期待您哦。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素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是大鹏为您主持的1003影城节目啊。好的电影啊，是定格在时光里的一段人生。好的影视歌曲呢，是电影留给我们的一段情绪余温。当画面落幕，字幕呢缓缓滚动，一首主题曲响起，那些感动、遗憾、治愈与热泪，会被旋律呢永久保存。大鹏今天呢挑了近五年来口碑、票房、情感力量都具有代表性的十部呢华语电影，每一部背后呢都有一首呢深入人心的主题曲。咱们呢不只是讲剧情，更是聊聊故事背后普通人的挣扎、温柔与救赎，再细细品味歌声里藏着的电影灵魂，在光影与歌声之间重温那些打动过千万人的瞬间。首先是2021年的一部电影，叫《你好，李焕英》，这是贾玲呢献给母亲的一份情书，也是国产亲情喜剧最动人的一次突破。故事呢从一场意外开始，刚考上大学的贾小玲，一直呢没能成为妈妈眼中的骄傲的孩子，一场车祸，母亲李焕英呢重伤昏迷。悲痛之中，贾小玲意外穿越到80年代，遇见年轻时的母亲。她下定决心，拼尽全力帮助李焕英改变人生，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嫁一个更优秀的人，拥有不一样的圆满人生。整部影片前半段呢，轻松搞笑，充满80年代复古的烟火气息，工厂大院、冰棍儿、排球赛，满满的怀旧感。虽然都以为是女儿在弥补呢母亲的遗憾，直到影片最后的反转戳中无数人的泪点，原来母亲同样穿越而来，从一开始她就知道女儿是谁，她配合着女儿完成一场场美梦，只是因为她愿意陪着自己的孩子完成她所有的心愿。整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却最容易被忽略的道理，母亲从来不是天生伟大，她曾经也是一个少女，他不求孩子功成名就，他最大的心愿仅仅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乐。我们一生都在努力报答母亲，可母亲的爱从一开始就不求回报。他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惊天动地的悲剧，只是一份平凡朴素沉甸甸的母爱，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这首歌的名字叫《萱草花》，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母亲花，

长津湖呢是国产呢战争史诗的里程碑之作，还原呢抗美援朝战场上惨烈悲壮的长津湖战役。七连战士吴千里呢刚刚回到家乡，还没有来得及好好陪伴家人，一纸军令他再次呢奔赴战场。弟弟吴万里是个懵懂少年，偷偷跟着部队参军，从一个桀骜不驯的野孩子一步步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之上成长为一名真正战士。零下40度的极度这个极寒雪原啊，物质匮乏，装备悬殊，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军，志愿军战士呢啃冻土豆，埋伏在雪地之中，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人的进攻。电影没有刻意呢神话英雄，镜头记录下战士们普通人的一面，他们会想家，会害怕，会怀念家乡的饭菜，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儿子、丈夫、父亲，可国难危国这个家国危难的面前呢，他们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冰雕连的镜头成为呢整部影片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一群年轻的战士保持战斗的姿态，永远冰封在北国雪原。我们今天的安稳和平生活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年轻的生命用鲜血和寒冷换来的。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是这群最可爱的人拼尽全力守护下来的盛世。这首《最可爱的人》歌曲呢，大气深沉，温柔又充满力量，旋律悲壮却不绝望，歌颂平凡战士伟大的牺牲。

《流浪地球二》上映了。《流浪地球二》呢，作为前传呢，就补足了整个《流浪地球》宇宙的世界观，讲述了人类啊面对太阳危机，在绝望之中团结自救的故事。危机来临，人类呢面临两种选择：数字生命计划，保留意识获得永生，或者建造行星发动机，带着整个地球逃离太阳系。影片呢横跨几十年的时间线，刘培强、涂恒宇两条故事线并行。涂恒宇呢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在数字世界留住呢逝去女儿，完整一生。刘培强呢从一名空军飞行员，一步步成长为肩负使命的航天员。电影讨论深刻的命题：人类文明究竟依靠什么延续？是冰冷的数据，还是人类永不放弃的信念？面对末日灾难，国家放下隔阂，全人类携手合作，建造了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它不再是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啊拯救世界，而是属于中国式的浪漫。我们选择不抛弃家园，带着地球一起流浪。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人类渺小啊如同尘埃，但无数微小的个体汇聚在一起，就能创造拯救世界的奇迹。

接下来呢是电影《八角笼》中的主题曲啊。这部影片呢是2023年上映的，是王宝强呢执导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呢取材于真实的社会事件，讲述呢大山里一群呢无路可走的孩子拼命寻找出路的故事。夏丹辉曾经是一名格斗运动员，人生遭遇挫折之后呢回到家乡，遇见一群呢贫困山区无人管教的孤儿。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他组建格斗俱乐部，让这群呢山里的孩子依靠打拳谋生。格斗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是爱好，而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是唯一走出大山的出路。训练呢艰苦残酷，赛场呢胜负残酷，舆论的审判更加残酷。一夜之间，曾经被夸赞的公益事业被媒体呢扭曲成资本家压榨孤儿牟利，舆论风波袭来，所有人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向腾辉，没有人关心这群孩子原本的命运是什么。如果没有格斗赛场，他们或许一辈子被困在贫瘠的大山之中。电影名字《八角笼》既是拳击擂台，也是困住呢底层孩子命运的牢笼。生在泥泞之中，没有优越的家境，没有捷径可以选择，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拳头和不肯认输的生命力。最后的决赛，苏木呢站上擂台，拼尽全力打赢胜利，打破了命运的枷锁。电影告诉我们，命运越是困住我们，我们越要呢顽强生长。野草纵然生于乱石之中，依然可以迎风而立。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封神》第一部哈，《封神》呢是国产的奇幻史诗的一次漫长而厚重的这个尝试，把商周封神的古老神话又重新呢这个搬上大银幕。故事讲的少年世子啊姬发啊，作为人质呢身在朝歌，然后呢崇拜强大的君王殷寿，渴望呢建功立业，证明自己。在一次次残酷的试炼当中，他慢慢看清了殷寿啊这个残暴虚伪的真实面目，明白真正的王权呢从来不是依靠暴力和杀戮获得。西伯侯的姬昌呢被囚禁在朝歌，忍辱负重啊，看透了天道人心。电影呢重新塑造我们熟悉的封神故事啊，不是简单的正邪对立，它写人性的诱惑、野心、背叛与觉醒。每个人内心呢都有一只呢狐妖啊，随时呢欲望随时啊可以吞噬人心。少年呢从盲目崇拜走向了这个自我觉醒，最终选择回到故土守护自己心爱缘。他讲述一个少年成长的史诗，何为王者，何为人心，何为家国大义。宏大的这个战争场面啊，厚重的古风美学，让古老的神话故事呢重新回

近来是24年推出的电影《热辣滚烫》，这是贾玲的第二部力作，讲述一个女孩呢自我救赎、为爱自己而活着的故事。杜乐莹呢是常年宅在家里，封闭自我，自卑敏感，被家人忽视，被感情欺骗，活在别人的眼光和评价里。一次偶然契机，她选择了改变自己，走上了拳击台。训练的过程啊，痛苦煎熬，汗水伤痛，疲惫啊，不断的袭来。减肥练拳，不是为了挽回谁的爱情，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赞美，最终只是为了取悦自己。拳击比赛最后的胜负不再重要，真正的胜利是他终于能接纳自己，挣脱呢自卑与内耗，勇敢地掌控自己的人生。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杜乐莹身上呢就看到了自己。我们一辈子呢都在迎合别人的期待，却忘了好好爱自己。人生最滚烫热辣的事儿，不是获得他人的认可，而是忠于自我，活得痛快热烈，热辣滚烫，活一次属于自己的人生。

在2023年有一部让人看完很揪心的电影叫《消失的她》，相信您还记得。她呢，她是用一场的海岛失踪案揭示了人性深处的贪婪与黑暗。就是何非妻子李木子呢，在结婚周年旅行时离奇失踪，几年之后一个陌生女子突然出现，自称是他的妻子。层层谜团吧，逐步揭开，金牌律师呢陈迈介入案件调查，不断挖掘呢背后隐藏真相。看似浪漫的海底星空，最终变成一场呢精心策划的谋杀。富家女孩李木子呢单纯善良，奔赴一场满怀期待的婚姻，却不知道枕边人呢早已经负债累累，蓄谋已久，是为夺取她的全部财产。海底的梵高星空下，她被困在铁笼之中，看着丈夫转身离去。电影撕开了婚姻浪漫的假象，探讨人性的善恶，提醒每一个人，爱情之中最可怕的从来不是争吵，而是藏在的温柔面具下的自私与算计。美丽浪漫的海岛之下暗藏深渊，爱可以救赎一个人，贪婪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电影《默杀》，这是一部聚焦校园和家庭之下的沉默的伤害，是一部现实悬疑犯罪电影。一场意外坠楼事件撕开了光鲜校园背后隐藏的暴力、谎言与沉默。当伤害发生，很多旁观者选择闭口不言，成年人被谎言蒙蔽，受害者独自承受痛苦。影片最沉重的主题是沉默。暴力之所以肆意蔓延，这是因为太多人选择视而不见、闭口不提，真相呢被层层掩盖，直到有人愿意打破沉默，直面伤痛。他把现实里真实存在的校园困境搬上银幕，提醒所有人，面对伤害不要沉默，不要旁观。沉默有时候本身就是一种伤害。电影没有刻意呢制造反转爽感，而是留下沉重的反思。我们该如何守护孩子成长的环境？我们是否敢于说出

接下来我们说说电影《飞驰人生二》哈，这个和上一部相连哈，是时隔多年，张弛呢重新归来，然后呢续写呢中年人的梦想与现实。曾经叱咤赛场的赛手张弛告别赛场多年，生活呢平淡窘迫，人到中年，梦想呢似乎早已经变得奢侈。在朋友的鼓励之下，他决定呢再次组建车队，重返呢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资金短缺，队员参差不齐，一路上充满了挫折与嘲笑。成年人的梦想呢不再年少轻狂，他背负呢生活的压力，现实的重担。赛程呢不再仅仅是一场输赢的比赛，而是中年人呢对抗平庸生活的最后的热爱。哪怕不再年轻，哪怕前路呢坎坷，心中的那份热爱呢依然不曾熄灭。输赢不是最终答案，拼尽全力奔赴热爱的过程本身呢就是人生最珍贵的意义。普通的平凡的普通人呢依然可以守住内心呢滚烫的这个热爱啊。这是这首歌的这个

0: 已经拦上了。
1: 好，最后呢是一部电影啊，喜剧电影哈、啊，叫《抓娃娃》，还记得吗？是沈腾、马丽主演的，还是一种温情喜剧，用一场荒诞奇妙的故事探讨父母与孩子之间爱的命题。一对普通夫妻啊，把全部希望寄托人这个孩子身上，用自己方式规划孩子人生。我们总以为啊，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人生，拼命抓住呢，想要抓住完美的结局。就如同抓娃娃机一样啊，想要牢牢掌控一切，可人生啊从来无法呢精准控制。孩子拥有自己的独立人生，爱不是捆绑与操控，而是尊重与成全。喜剧外壳下呢藏着中国式家庭啊最细腻动人的温情。父母期盼孩子如愿成长，而最好的爱是允许孩子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人生不一定要抓牢完美的结果，平安喜乐，各自发光，便是最好的结局。

一部好电影啊，可以陪伴我们度过一段短暂的这个人生啊。一部影视歌曲呢，可以把这份记忆呢永久封存。我们在故事之中看见亲情、家国、命运、热爱、救赎与成长，有热泪盈眶的感动，有直面人性的震撼，有对抗命运的这种倔强，也有接纳平凡的释然。光影呢会落幕，画面会褪色，但是呢动人的旋律呢会长久的这个停留在心底。未来呢我们依然还会遇见更多优秀的这个电影，听见更多打动人心的歌声，在光影与旋律之中感受世间百态，读懂人间万般情绪。愿我们带着这些故事与歌声，认真热烈地走好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好，这里是大鹏呢在为您主持1003光影。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3: 着急，
2: 车钥匙丢了，
3: 上火，
2: 手机找不着了，
3: 要了命了。
2: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3: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2: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3: 3215670。

0: 辛亥革命以后，讨袁的二次革命也失败了，孙中山只得再次东渡日本。可是窃取了政权的袁世凯却贼心不死，一面阴谋恢复帝制，自己想当皇上，一面又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签订那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整个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爱国志士群情激愤，广大民众忧心忡忡。秦社里众秦友聚集一堂，以秦抒情，或许在这里能觅到知音。一少年由于秦操急骤，琴弦断了，
1: 气息过于浮躁，琴弦也太紧了。啊，好，坐坐坐。
0: 说话人金子走向另一张琴桌，端坐之后弹起琴来。
2: 高山流水，叹千古之音难觅呀。
3: 知音，要是二十一条一承认，虽以中国之大，恐怕连摆琴桌的地方都没有。我看你向哪里去觅知音呢？
2: 舍友何必呢？我们以秦会友，问时政，不问时政啊。
3: 那我就不必多言了。
0: 少年抖了一下琴带，准备离开琴社。
1: 少年气盛啊，我像你这么大年龄，比你现在还英雄。
3: 那你就是二十岁的英雄，三十岁的庸人。
1: 好眼力，好眼力。可我这三十几岁的庸人，未必不能相助当今袁大总统与强敌一争短长。再会再会再会再会。
0: 三十多岁的庸人走远了，琴友们提醒着少年，
4: 你是新来的舍友，将来还不知道此宫的来历吧？
3: 不是世家子弟，就是元朝新贵。
4: 不然不然，他就是辛亥年云南起义的都督，风云一时的共和伟人蔡锷将军。
3: 蔡锷将军？
0: 少年惊愕之余，多少有些自责，自己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辛亥革命名将蔡锷，字松坡，自从交出云南都督金印，一直被袁世凯软禁在京师。
5: 咱们是莫逆，别来这些俗套子。来来来来，看来松坡也是宋徽宗的千秋知己，我正好借你的法眼鉴别一下真伪。
0: 蔡锷抬眼望着壁上的昭君皇帝的瑞鹤图。
5: 真迹，徽宗的真迹无疑，宋徽宗不失为风流天子。可惜啊，徽宗丢了先祖列宗的锦绣河山，只给后人留了几首词曲几幅丹青，到底还是个亡国皇帝。
6: 何止是宋徽宗啊，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的奉子龙孙又有好结果呢？
1: 总统，现在外边帝制邪说盛传，不知总统。
6: 帝制不禁自止，可人家学者名流要研究国体问题，也有人家的自由权，我不便干涉。中国要顺乎国情，想办法长治久安嘛。如今
5: 日本帝国强行提出21条，中国亦处于危机存亡之秋，总统如能明令拒绝宣战，蔡锷愿重整中庄，率云南健儿决一死战。
7: 好，好，有你这样智勇兼备的军事专家，何愁民国不强，日本不退？那就拜托你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我立刻着手。
0: 重要的委托诚挚的领受，可是一个下野的都督真的会被袁大总统这么信任吗？
8: 一个下野都督还不如个伙夫。
9: 哎，别看蔡锷交出都督金印，如今是两手攥空拳，哼，一旦风云际会，伸出巴掌可以跑马，湖南四川都落到了咱们手里，云南边陲小省能翻几尺坡来。
7: 你们还糊涂着呢，两师精锐都在蔡锷的门生部下手里，镇抚云南蔡松波不亚雄兵10万，记住，不跟我学着点礼贤下士。
0: 哦，这才是袁总统的真意。那让我们再来听听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在会前堂上是怎么表演的吧。
10: 蔡大人，敬您一杯。请
11: 请请请请请请
1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0: 请请请
1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10: 请请请请请接应了。
0: 花姑娘说来接应的人又是谁呢？
10: 凤仙，快来呀。
0: 这位凤仙姑娘原来就是秦社的那位少年。
13: 来，我做媒招呼这位大人。
14: 大人，
13: 坐吧。
10: 蔡大人，您这杯酒怎么办？
13: 啊，是啊，是啊，
5: 那就请你代劳吧。
0: 他接过酒杯，抬眼一望，怎么这位大人正是秦社遇见的蔡将军？是啊，无巧不成书。
10: 哎，有缘呐！是蔡大人一见钟情，还是凤妮子慧眼识英雄呢？啊！
14: 我可没你花园春姐姐的福分，见识过那么多英雄，我见的都是些庸人。
0: 这回该轮到蔡锷吃惊了，秦社少年原来是位姑娘。
5: 当时英雄唯有袁氏父子。云台，方今多事之秋，我们正好相助总统外抗强权，内建共和。
13: 啊，今夕只谈风月，不谈风云。来，干！
5: 我虽然不会喝酒，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为袁大总统干一杯。
13: 干！
5: 30几岁的庸人，你看我没有看错，可我看错了你，秦友。
14: 可我也听错了高山流水，是知音难觅啊。
0: 至此，彼此的真正身份都清楚了，可是否是知音呢？那恐怕还需要日后更多的交往才能明白的。时政衰败，日方紧逼着袁总统对21条立即做出答复。袁世凯呢，他是个对内故装礼贤下士，对外缺少骨气的总统，可想而知他将会做出什么样的贤明决定。当时一向以君子之心夺人的蔡将军 对袁世凯这个一代奸雄还缺少足够的认识啊。就在他和众将领商讨对日作战计划的时刻，参谋袁英突然上楼来了。
15: 有事吗？
16: 二十一条已经签订了。
15: 啊，
16: 什么时候签订的？
15: 什么？
16: 二十一条条约昨天在日本大使馆签订了，这是报界传单。
15: 哦，
16: 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国条约，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国耻，国耻，国耻。

几个小时过去了，晚霞透天，蔡锷还呆立门前，副官何成悄悄走上楼来。

0: 北京成了刑场，咱们公馆四周密探更多了。我保了命冲出这鬼城，
1: 走不脱了，就是走得脱，现在也不是时候。我要保住云南这股力量。
0: 那您回公馆吧。
1: 不，给云集班挂个电话。
0: 您
1: 去呀。
0: 将军，那个小凤仙怕有背景，您还是……
1: 我知道。
2: 蔡锷从此离不开云集班，更离不开小凤仙了。春日逛公园，夏日河畔闲步，都有小凤仙陪伴一旁。可是奇怪的是，凡是涉及政局，他却总与凤仙见解不一。走过角楼，在河边他们遇见了一位画家。
3: 哎呀，太阳怎么是黑的？
4: 国土沦丧，日月无光啊。
2: 小凤仙用簪子扎破了手指，把血涂在了画布上。
3: 四万万同胞的热血会把太阳染红的。
0: 谢谢女士，将来我只用热血作画了。
2: 蔡锷正在给凤仙包扎手指，画家走了。
5: 哎，画家，你的书留给这位女士看吧。
2: 小凤仙打开画家留下的这本谭嗣同烈士的诗集《莽苍苍斋》，读着其中赠大刀王五的诗：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叟待杜根。
3: 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0: 听说谭嗣同烈士是被姓袁的出卖的，他这才心血染红了顶子。
1: 我在黑太阳底下过惯了，不愿意见血色。
2: 蔡锷说着径自朝前走去，凤仙失望地跟着他。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俩不是知音？蔡锷不敢对凤仙说的，对母亲却从不隐晦。
0: 这不少啊。
1: 哦，那是密码，现在还有用。
0: 那就把它藏好。
1: 哎，
0: 云南有动静吗？
1: 有。密电通知，郁磊从云南绕到日本，和同盟会的人取得了联系，又秘密到了天津，跟梁振公接上了头。过两天，他们就要跟我见面。反正箭快上弦了。
0: 我就说嘛，中国老百姓不都是当奴隶顺民的材料？
2: 袁大总统为什么又把蔡锷请了来？是知道了什么风声，还是想透给他点什么信息？蔡将军还真够镇定自若的。
3: 梁启超是你的老师，所以我要向你请教，他怎么知道我就不肯维持共和呢？
1: 文人论古不知今，总统可听也可不听。
3: 你是要我去征询五人的意见？
1: 手握重兵的北洋诸将，哪个不是出自总统门下？
3: 少数南方将领中也有叱咤风云的一世之雄啊。
1: 总统这么看得起谁呀？
3: 就是你呀。
1: 我一个谢职都督，手无寸柄，人微言轻啊。
3: 可有人说你是云南陆军的灵魂。
1: 总统不放心滇军，那就让北洋军接访。
3: 那就见外喽。有你在，我还怕云南不拥戴我吗？
4: 林参政，有事吗？
5: 参政院收到全国劝进书83件，异口同声请求大总统废共和建帝制，早改国体，速登大宝。
3: 我哪里对不起40000000同胞，非要把我往炉火上推？
5: 元首还是要顺从民意。
1: 我先告辞了。
3: 请先留一下，你也拿民意来压我。我问你，要是少数地方将领拥兵作乱呢？
5: 总统身边就有现成的名将。
3: 说了半天，只有这一句深得我心。宋波，皇帝我绝不要做。可是万一我不得不抚顺民情，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军事上可要倚重你喽。
2: 蔡锷微笑不答，敬礼之后回身告辞了。侧院里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和步兵统领江朝宗正在议论着。
6: 会重用蔡锷，
5: 哎，只要蔡锷俯首称臣，娶他个郡王也值。
3: 蔡锷不是小庙里的神，没见过猪头三生。今天我对他恩威并施，可他还是个态度不明。
5: 不过爹，可还另有一层。俗话说得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呢。
3: 你当他跟你一样，见色则迷。你那个小凤仙，顶多当条眼线使。
7: 蔡大人，请上午。
3: 哦。
2: 眼线？不，袁克定把小凤仙是当枪使呢。
5: 两天，他对你有什么表示吗？
0: 淡淡如水。
5: 那就让他浓起来。
0: 人家一个女孩子去啊。
5: 有时候一个女孩子可以抵得过三千茅塞。
0: 茅塞？我成枪了。
5: 佘中堂，你就可以超脱风尘，终身有靠了。
2: 由于蔡锷的流连青楼，使元英和杨仪十分焦急。这天蔡锷练完马，正在湖边歇息，他俩来了。
8: 报告。
1: 袁参谋，有事吗？
8: 蔡将军，您的老部下杨仪找您。
1: 干嘛追到这儿来啊？
8: 几个衙门都进不去，您的公馆前前后后都是江朝宗的侦探，只好求袁捕同。
1: 袁英给你谋了个差事？
8: 我有两张御林军的皮，虎牌的，吓唬狗。
1: 哦，你们俩的交情还不薄啊。
8: 同盟会的同志，
1: 不要脑袋了，
8: 我提着脑袋奔走联络，说爱国志士众多，蔡都督，大家都希望您立刻出来领先发宣言，派通电反对袁氏买国称帝。我虽然是袁世凯的侄孙子，你敢签名我就签。
1: 放肆！你入过同盟会就不要尊长了吗？当心我告诉你二叔，送你执法处。
8: 你蔡将军，您以为袁世凯真会给你个参谋总长镜花水月，这是假的。同盟会进步党，他无论哪个，连在您身边安的那个美人也是袁家用的遗迹，是个奸细。
2: 真诚的提醒打动了蔡锷，他在想不能再瞒着他们了。
9: 走，捕头，咱们也去吃六国饭店，逛八大胡同，看来御用小报的新闻也不都是假的。回来。
1: 一时一刻也不能停留，今天就去云南找佟小雅旅长。川资，我不是谋差事，更不是打秋风。有牢骚云南发去，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2: 地上路费紧握双手，青年人们明白了，蔡将军仍不视之为蔡将军呐。
8: 干，一块下云南。
1: 你把这身虎皮给我披好，

0: 我亲自把那如同我来干呐，爱白玉簪，想趁着翡翠一针。
1: 太好了，报纸轰开了。老大还真有点道理，蔡锷毕竟是个英雄。
2: 英雄
3: 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4: 英雄难过美人关，就让他们去把蔡将军误会到底吧。可是愿做长风绕战旗的知己，怎么反而不懂得英雄了呢？
2: 叫他们这么一张扬，满城风雨的，败坏了你的声誉啊。
5: 哎，有人花钱办报，替我义务宣传，太好了嘛。哎，
2: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
5: 什么样？元皇帝希望我什么样，我就应该是什么样。凤仙，你给袁克定捎个话。
2: 我
5: 告诉他，我蔡锷待嫁而孤。
2: 你
4: 凤仙真的受不了了，看来他还是没经世事，而蔡将军的城府可要深沉得多呀。在凤仙的居室里，酒宴摆开了，袁克定、江朝宗还有袁世凯的财政部长梁士仪都被蔡锷请来了。
5: 我来说几句话。我是个军人，军人不干政，只能在军事上为总统分忧。大家不是担心云南陆军武器最精、素质最高、思想最激吗？
6: 你太多心了。
5: 许给我的参谋总长果真明令发表，我负责策动云南军界上表劝进。
6: 啊，皇上家金口玉言，任你参谋总长的命令即日发表，你就准备走马上任吧。
5: 那好，梁财神
6: 啊，
5: 电报局归你管，能否立即替我给云南唐将军拍个电报？
6: 可以，给我电稿。
5: 那好，到家了。
6: 地至江城，著作筹备。好，云南姓袁了。宋伯兄，你真是大手笔呀、
7: 啊！蔡将军一言九鼎，只字千金。来，
6: 好，来。干
4: 抓紧时机，不几天，蔡锷又带着小凤仙到了天津皇宫饭店，名义上是玩，实际这里有重要人物等着见他。当然，这一切小凤仙并不知情。
2: 走，跳舞去。
5: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2: 多余带我到天津来。
5: 你不来，我来得了吗？别闹了啊，你先好好休息一会儿。

0: 蔡锷轻轻打开房门，来到了梁启超他们伪装打麻将的另一间屋子。
1: 云南的将士都为将军的安危担忧啊，咱们云南的陆军已经忍无可忍了，
2: 还得再忍上两三个月。
3: 宋波，那么你是打算在袁世凯改元洪宪之日用兵了？
2: 在他登基大典之前，我赶回云南给他送封贺礼。
3: 梁先生，您看这个方案可行吗？
2: 我不懂军事，提不出什么看法。不久我也准备动身南下，联系各方面来加强讨袁力量。
3: 太好了，余团长，你把这个作战方案带回去，请云南将领斟酌斟酌。
2: 宋波，袁世凯监视这么严，你能脱身吗？
0: 脱身，这是个问题。
1: 江昭宗也到了吴廷。
4: 大人，您不是带我到天津来玩的吗？走，跳舞去。
0: 正是在脱身问题上，小凤仙助了蔡锷的一臂之力，英雄和美人之间开始了谅解。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了。就在袁世凯准备登基当皇帝的当口，蔡老夫人进宫要求觐见皇上，管教将军，结果由红衣太出面接见。最后气得蔡老夫人带人砸了云鸡般小凤仙的柱式。什么都砸碎了，唯独窗下的古琴却完好无损，因为母亲深知这一琴一剑都是儿子心爱的东西。要说蔡老夫人为了儿子，这用心也是够苦的了。
5: 你身为将军，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犹如蔡家的门风。
1: 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伯母，伯母，就给我这个面子吧。
5: 哎，要不是你大太子宠着他，松坡何至于走邪道？
1: 伯母，如今官场应酬都是这个样，
5: 他可比不了你们金枝玉叶。
6: 您管教儿子也得有个分寸呢，这么一闹开，坏了我的名誉不算，要是传到总统耳朵里，我的前程那不就
1: 算了？
5: 好啊，是我毁了你的前程。来呀、啊！
6: 哟，
5: 我别在这儿耽误你将军升官，给我买火车票回湖南。
6: 蔡伯母，您先回湖南消消气也好。二叔，您看呢？
1: 松宝，你的意思呢？
6: 随他老人家的便吧。
5: 进来。
2: 太夫人，前面是长兴殿，我就要下车了。将军让我给你带句话，国贼不出，死不还家。
0: 接过副官何尝送来的剑，蔡老夫人心情激动。
5: 收着，这钱给讨袁军助下，拿着。
4: 拿。
5: 将军常闹嗓子疼，围巾我忘记留下，你给带上。
2: 我是到天津转道回云南的。
5: 你真是，再过个把月将军也要到云南去。
3: 请您放心，将军的冷暖安慰都有我。您保重。
0: 老母返回了故土，蔡锷行动起来就更无所顾忌了。可是怎么对待凤仙呢？

0: 是啊，高山流水，叹千古之音，难。
1: 将军的知音遍天下。

0: 我就这么傻，放着元皇帝御赐的绝世美人不要，去学孙中山、黄克强，亡命海外。
1: 不是亡命海外，是倡议岭南。
0: 哎，云南早都上表称臣了嘛，代表们也喊了洪宪万岁。
1: 那你呢？
0: 我也喊了洪宪万岁啊。
1: 洪宪万岁，洪宪半岁。从天津回来我就清楚了，袁世凯是行尸走肉，你才是当代的英雄。
0: 你真要袁世凯杀我的头吗？
1: 我父亲的头就是袁世凯杀的。
0: 他
1: 不过是流于南京的一个小学教习。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就因为他给守城的明军抄写了几张布告，

0: 天津之夜，听了一席话，点亮了一颗心。我日夜祝祷蔡将军安然无恙，虎口脱身，挥太白剑取国贼头，替我父亲报仇，替中国人吐气呀。
1: 奉献风云莫测，我不能向你吐露真情，委屈你了。
0: 孙婆，你真相信我了，那我就不白苦了。想想吧，朝夕相处，可相隔如万重山，真苦。
1: 到底是肝胆相照，铭心刻骨了。
2: 隆冬的一日，财政部长梁士仪捧着一只精美的匣子走进春藕斋，
3: 给英法俄日意五国公使一家送几套吧。
4: 多此一举，说起来都是老朋友了，到现在不但没有个承认帝制的口风，反倒劝我缓行帝制。
3: 五国公使也是一份好意，怕陛下忽略了西南的动静。
4: 什么动静？不就是个蔡锷？
5: 蔡松坡这几天的电报就很勤。
4: 你们老是提醒我，来了密电，走了老太太都不知道，你怎么给我看的大门？
5: 蔡锷头上长着反骨，肚子里揣着一部三国，咱们大爷让人家给耍了。
4: 少说这些吧，赶快给我查出证据，拿住把柄。
2: 拿住把柄，这群蠢材的唯一妙法就是抄家。就在蔡将军陪着小凤仙听戏的一个夜晚，蔡公馆被抄了，而且把蔡锷藏在花盆底下的密码也抄出来了。
6: 当年革马关山客，甘立庄台四眼波。什么密电密函，都是些验尸验词。
5: 还有一张当票，连你讲的他的宝光大勋章都送进了当铺，真荒唐。
7: 荒唐的是你，禁锢了你邀功，我几个月的功夫白打了。
6: 也不白搭，蔡松波沉溺声色，唐继尧拜印封侯，看那些反对帝制的激烈分子还有什么闹腾劲
8: 儿。报告，蔡将军禀见。
4: 我见他，
7: 看你怎么下台。
2: 江朝宗之所以成为步兵统领，自然有他一套，这袁家霸公子也不必替他着那份急。
4: 卑职请假回籍，这是从何说起呀？哎，坐下坐下。国家处在危难之际，我正要借重你呢。我替元首运动好云南，收复两师精兵，元首要为我做参谋总长，这就招了奸臣的忌。
7: 谁敢这么无耻？
4: 江统领抄了我的家。
6: 不会吧？
2: 江朝宗夹着公文包，佯装没事似的进了门。
5: 昨晚蔡公馆被盗，我连夜追查，现在案子总算是破了。

0: 蔡将军，完璧归赵。
1: 把匪徒交给我审，我疑惑是反帝制分子派来的刺客。
0: 哦，那倒还不是，我审问过了，就是一伙亡命之徒，
2: 立即正法。
0: 是，我保护大元不利，自行处分。
1: 应该处分我，我身为大员，留恋青楼，行为不检。
3: 坐下，都坐下。
4: 宋国兄，你不要计较报纸上那些流言蜚语，我看凤仙德言功荣都不错，你就收下他嘛，啊？
3: 等七杯子府收拾好，你就接他回来，做你的如夫人。
5: 是蔡锷中了袁大公子的计，还是袁皇帝上了蔡将军的当？这要人们拭目以待了。
6: 你们都吃好了吗？
7: 喝好喝好。
6: 大人酒多了，嗓子疼，今天不回去了。你们明天早上来接吧。
7: 不，我们就在这儿保护将军。
6: 哦，你们真忠心了。
7: 赶快回去叫人来。
8: 是。
5: 将军娶妾，何须骑兵来保驾？真乃千古之奇闻。
8: 看来今天夜里是走

0: 你不是答应过收下我做个女兵吗？
1: 是啊。
0: 那我就在这个战场上协助你了。

0: 难道脱险之日就是我们诀别之时吗？
1: 你不是对我说过吗？等诛灭国贼，再见共和的那一天，我将伴着你，带着一琴一剑，放浪于重阳之间，呼吸自由青春的空气。英雄气短了吗？

0: 是我不属于四万万人，就只能属于你了。
1: 你是四万万人的，也是我的。

0: 人回府。蔡大人回府了。
1: 走吧，蔡将军下楼了，快，蔡将军下楼了。

0: 车飞奔而去，马队相随而过，同时一列火车在晨曦中呼啸着朝远方驶去。元大总统亲笔书写的金乌鹰鹫的匾额高挂在七辈子府大门上，
1: 江头领到，
0: 宾客临门，仆从马来，可真是热闹非凡。嗯，
2: 松坡呢？
3: 还在睡觉呢。
2: 那谁去接凤仙？
0: 突然，云集般的花姑娘气喘吁吁地凑到袁克定跟前。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凤仙，凤仙不知道哪儿去了。
2: 嗯，怎么回事？凤仙不见了。嗯，快去问问松坡。松坡，松坡，松坡。
0: 从蔡锷房里出来的，竟是失踪的小凤仙。
2: 蠢材，蠢材！
5: 小凤仙，我正在审，
2: 不审就知道。蔡锷一定是假到日本去香港，经河内乘滇越铁路去昆明。你们呢，一群糊涂虫！命令沿途军警堵截，格杀无论。
6: 刺客都派出去了。
0: 不错，袁皇帝猜得一点不错。眼下蔡将军坐在火车上，已经快到云南了。

0: 按照总司令命令，草原护国军先行部队整装待发，请总司令检阅，报告完结。敬礼。
1: 草原护国大军出发了，元英带着炸弹来到了宫中，正穿上大龙袍的万岁爷刚登上宝座，一声爆炸震撼，皇上摔到了地下。
2: 受谁的指使？40000同胞，地是云南买通的你，我从来不卖自己，我立志效法蔡松波，只可惜安装的炸弹走火了，没等到明天把你炸死。袁家出了你这样的叛子逆孙，袁家有你这个卖国贼，窃国大盗，小爷就懒得姓袁。书记，放开我，放开我，你这孤家寡人，不负民贼，早就众叛亲离，命在旦夕了。
3: 什么事儿？
4: 英法俄日意五国联合提出警告，中国内乱兴起，目前施行帝制，各国爱难承认。

0: 天，暂缓登机。
1: 陛下，对，皇上，陛下，对，
2: 皇上驾崩了。这个好消息传到监狱，小凤仙带头欢呼起来。
3: 杨世凯死了。
2: 民众夹道欢迎得胜归来的蔡锷将军。
0: 共和万岁！
2: 护国战争结束了，蔡锷由于疆场积劳，病情严重，急需送去日本就医。走前，他给凤仙送来一封家书。
0: 凤仙少卿如见，你受苦了。无论是我活着和死去的朋友，我的志向、誓言和身体都不容我做官。我将携军放浪重洋，饱吸青春自由之空气。但自军旅奔波，猴疾加剧，经友人相劝，即将东征日本就医，特命练梅女儿至我湖南家乡，后我归来团聚，家母热切盼望相逢，从此继位晋家明心。
2: 在奉先乘船去湖南蔡老夫人处的途中，他又谈起了高山流水。这是他和蔡锷相识时弹过的曲子。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2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黑板

感谢我们的吉他手小强，感谢我们的吉他手 Tommy。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各位好，现在是16:01，欢迎大家锁定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从现在开始呢，由雨婷陪伴着大家，一直呢到19点，三个小时的时间。那各位如果说呢有一些要交流的内容，也可以随时上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好了，这里呢首先把天气情况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20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7号的8点到20点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黑山24度。7号的20点到8号的20点全是多云，北风4到5级，8号的20点到9号的20点全是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这样安排，大约呢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会给大家呢送上一些有关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和这个节气有关的一些歌曲。那么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呀，或者一会儿呢我可以上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抖音号啊，在我的抖音号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点播您喜欢听的一些歌曲。当然说随时我也会在这里呢帮助大家来关注呢我们锦城的路况。那这个时候呢看到的云飞大桥呢还是非常畅通的，没有问题啊。再有呢我们城市的南端北端现在总体上车流都是非常平稳的，没有问题。这个季节虽然已到秋季，但是去海边的朋友也不少啊。昨天呢我也是去海边呢逛了一圈，晚上呢7点钟左右的时候，我感觉啊这个从海边回程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各位啊，行驶于渤海大道啊，当然说我们这个整个的路面条件啊还有照明呢应该说还是比较良好，但是呢各位司机朋友还是要注意呢，一定要谨慎慢行啊，要注意呢遵守大型车呀小型车呀这个限速的一些规定啊。因为我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些司机朋友的车速明显的是超过了这个渤海大道的限速了，所以这些司机朋友就喜欢开快车的这样一些朋友，您最近呢要特别关注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超速哈。当然法律是一条红线啊，如果说呢您超速的话，一方面会涉及到扣分呢，然后呢也要付出经济代价，最主要的我们付出的是什么，是安全的代价呀，是吧，这个呢是最大的事儿。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从一首周深的小美满开始啊，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然后稍后我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有关白露节气的歌曲了。

好，这样的一首小美满开启了我们今天呢周日版的特别节目啊。明天呢9月7号我们就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白露，暑气渐消，晚风渐柔啊。这白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通常呢就是在每年的公历9月7号到9号交接啊，标志着孟秋结束，仲秋开始，气温呢下降就加快了，昼夜的温差明显增大，并且呢伴随着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的三候物候变化啊。啥叫白露呢？如果说呢我们要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水汽凝为白色的露珠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每年太阳到达黄经165度的时候呢就是白露啊。时间呢我说到了就是在9月7号到9号之间。嗯，气候的特点呢就是昼夜的温差加大了，可以达到8到16度之多，而且呢夜间呢这个降温呢是比较明显的，有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且呢夏季风减弱，冷空气呢南下频繁，天气呢逐渐的转凉了。哎，给我的感觉，比如说昨天吧，哎，我在家里边啊，就感觉到，就有一种暑热难耐的感觉啊。我说这个难道伏天还没有消散吗？嗯，从明天开始，我们可能就能够感觉到这个气温呢是明显的变化啊。刚才我们说到呢，这个物候方面的变化，一候鸿雁来，就鸿雁呢自北向南迁徙；二候玄鸟归，燕子等候鸟呢开始南迁了；三候群鸟养休，就说白鸟呢储存食物来以备度过寒冷的冬天。那如果说从农事活动上来说呢，有什么呢？比如东北哈，咱们要收获谷子啊、高粱、大豆，抢种小麦了。那华北呢，秋收整地，备播冬小麦。西南地区呢，就抢收水稻、谷子，加强玉米啊、甘薯的管理。华南地区呢，就注意秋雨啊、秋温病的防治啊。我们祖国呢是幅员辽阔，你看无论是东北、华北、西南、华南啊，结合气候条件的不同，那在这个时候呢农事呢也是不一样的。白露呢它是秋天最温柔的分界，鸿雁南飞，晨露凝霜，晚风呢褪去盛夏的燥热，天地间尽是清透安宁。那么昼有清风，夜有微凉，人间烟火也多了几分温柔的诗意啊。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秋风与歌声，邂逅白露清秋，安放所有的温柔心绪。那在这里我首先想到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就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这一首《秋意浓》。

好，这样的一首《秋意浓》怎么样？是不是唤起了很多的朋友的，一种对秋天的回忆呢？啊，可以说呢，是一首呢非常经典的歌曲，嗯，也非常的贴合呢白露时节暑气散尽、秋意悄然蔓延的氛围。低缓的唱腔也好像清晨微凉的秋风，轻轻拂去夏日的浮躁，让人心归于平静温柔。白露至，万物收。刚才我说到古人有这样一句谚语，就说白露秋分夜，一夜两一夜啊，盛夏的喧嚣彻底的落幕了，清晨的草木凝结着晶莹的白露，晚风裹挟着淡淡的草木清香，治愈温柔。好，刚才呢这样的一首秋意浓就特别的送给温柔的你。好，正因为明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所以呢也有了我们今天呢这一期比较特别的节目啊。白露呢，应该说从传统的习俗来讲有什么呢？比如说有收清露啊，民间呢就认为露水呢是有养生这样的功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就有这样的记载。再有呢就是饮白露茶，茶味甘醇，被视为秋茶佳品。再有呢就是吃番薯了。民间呢认为可以健脾益气、养生保健，还有呢就是秋社啊、祭祀啊、庆丰收啊，这样一些传统的活动也多在白露节气前后来进行。嗯，那白露呢作为秋意渐浓的重要节气，也深刻地反映了由暑热转为秋凉、万物成熟的自然规律。好，下面的一首歌曲马上呢要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就是这一首空灵的旋律啊，曲调呢是澄澈温柔的，完美的适配白露清明通透的节气气质啊，好像是秋日晨间的清风，吹散了燥热与烦恼。歌词呢温柔治愈，契合了白露时节心境安然、万事舒展的美好状态。那白露的美好在于不燥不寒不慌不忙，清风徐来，大家听出来了吗？就是来自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秋水澄澈，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在初秋缓缓登场。希望我们都能够借着白露的清风，放下心头的杂念，与温柔的秋日来一场邂逅吧。

好，这一首《清风徐来》，有没有感觉到风徐徐吹过的这种感觉呀？好了，现在是16:25，那这里呢是我们周日版的特别节目啊，因为明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所以今天呢特别选择一首和白露贴合的专题歌曲啊。我们听了秋意浓，同时呢也听了这一首《清风徐来》，下面的一首歌曲啊，哈哈，光听这个名字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样一种静的感觉哈。旋律呢非常的清淡舒缓，唱腔呢也是质朴温柔，诠释出平淡岁月的温柔美好。那白露呢是极简治愈的节气，褪去了盛夏的热烈，迎来山河清朗。那这一首歌呢非常的贴合秋日淡然的心境，诉说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非常的适配初秋静谧安然的氛围。这就是这一首人间清欢，白露凝珠，山河清朗。初秋呢从来不是萧瑟的开端，而是温柔的沉淀。生活最美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白露微凉，岁月安然，人间清欢，岁岁寻常。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

好了，现在是16:12呢，这里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已经收听了几首歌曲了啊，前面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人间清欢》，下面一首歌曲啊，有一点古风的韵律啊，自带着秋日江南的清冷意境，歌声呢非常的轻柔婉转，好像是白露啊、这个沾满了晨间的叶子，晚风呢拂着小巷的这样的青石板啊，把初秋的温柔静谧的娓娓道来，氛围感非常非常的足，适配节气诗意的氛围。白露湿青苔，秋风入巷来，一城秋风满目清明。从古至今啊，白露呢都是最具诗意的节气，晨露晶莹，星夜温柔。那这样的一曲《江南夜》，我们带你一起去邂逅初秋最温柔的人间月色。

这一首《江南夜》啊，那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毛不易的这一首《知秋》啊。这首歌曲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啊，一露凝而知岁月柔。初秋的风温柔而且有力量，带走了燥热，留下了清宁。在白露时节呢，慢慢生活，静静感受与初秋呢温柔相逢。这就是毛不易带来的这一首《知秋》。来，我们一起来听吧。哦，好的。刚才呢，我是这个，我们听另外一个版本啊，是孟凡铭带来的这一首《知秋》。

这样的一首歌啊，我感觉呢，给我们唱的呢是特别的心境，是吧？走过热烈的盛夏，奔赴温柔的初秋，白鹭告诉我们，万物皆有归途，时光自有温柔。那些匆匆过往的时光，终会在微凉的秋风里化作温柔的馈赠，治愈所有。

好，这样呢，非常的安然的声音，嗯。你是不是觉得听完之后呢，感觉到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嗯。好，16:47，那这里呢，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和白露节气呢应和的一些旋律。秋风有信，白露有期，四季轮回，岁岁清秋。希望所有的燥热呢都能够被秋风抚平，所有的期许都在秋日绽放。往后朝夕，秋安常在，岁岁无恙，就是想在你耳边的这样的一首歌。非常的温柔治愈，旋律呢轻柔舒缓，满是期许与温柔，适配白露时节迎新纳安的美好寓意。褪去夏日的喧嚣，奔赴秋日的安暖，歌声治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岁岁清秋，岁岁安然，就是想在耳边的这一首歌。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孔，他特别问了一下，他说天气情况怎么样啊？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的早晨八点，全市多云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七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黑山24度。七号的20点到8号的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8号的20点到9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

好了，那刚才呢介绍了一下天气情况啊，明天是白露节气，按照呢这个节气的气候特点啊，昼夜温差呢会进一步的加大啊，那可以达到8到16度啊，从明天开始应该会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明显的降温，在这儿大家就注意增加衣物吧。

0: 看到了一些朋友的留言啊，风起云涌说雨婷老师周末愉快，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啊，说的太好了。还有呢，我看看啊，这位朋友又说了什么呢？这位朋友说啊，这是点点点啊，这位朋友说雨婷姐好想你啊，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但有的时候呢你周末上班的时候偶尔会听到，但是一直开车没有参与节目，抱抱。哎呦，真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啊。好，在这里呢感谢各位老朋友的问候，老朋友的问候。好，16:58了，稍后在17:00开始啊，大家呢就可以呢点播歌曲了。那今天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呢也有一些好物啊，我一会儿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个，就是您输入关键词买买买就会出来呢阿肤面膜。嗯，那这一款面膜呢，现在呢您119元不仅可以带走45片的精油面膜，前50名下单还能够免费获得一瓶50毫升的纯露。好啊，您输入买买买就可以弹出这一款面膜来。再有呢就是大牌的香水五选一啊，五选一。那这一次呢这个不用花大几千，5款大牌的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您回复买买买就可以弹出链接啊，统一售价299元，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呢都是不到300元钱，登录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买买买就可以呢抢到了啊。另外您输入美白就可以有 Olay 水感光耀精华露啊。那这个呢应该说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今天呢只要199元。更疯狂的机制是什么呢？两瓶拿下只要299元，新鲜的效期啊到2028年9月。您回复一下这个刚才我说关键词是什么，美白，就可以弹出链接，稍后再来介绍。
1: 北京时间17:00，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0: 好，这里呢交通广播，刚才我在为大家介绍呢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啊，您输入买买买还能够弹出什么呢？海蓝之谜的精华修复乳液，还有欧莱雅的紫熨斗按摩头眼霜啊，哎呀，都是大牌的这个福利啊。那今天国际大牌的美妆节是跨境直采的，平时在国内商场专柜买不到这个版本啊。那这次呢是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那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查询。当然说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限量福利只有150瓶，首慢没。嗯， 好，登录呢我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来赶紧抢起来啊。如果您输入冲锋衣这个关键词的话，会有迪桑特的防风防雪夹克。这是海外直采大牌青桑，699元起，多款多色男女同款 S-3XL 这样的码数非常齐全。喜欢滑雪冲锋衣的朋友呢，今天1599元就能入手。赶快登录我们的微信号啊，锦州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如果加上福利官的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好，如果您输入大闸蟹的话啊，就会有呢奇勇李记大闸蟹啊，就是有这个299元起的勇李记大闸蟹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永里记阳澄湖的大闸蟹，4公4母，只要299元起啊！100%产地直发的，每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这个都有什么呢？有这个公蟹啊，这个每只3.2，母蟹每只2.2，只要299。公蟹每只3.5，母蟹2.5，加上红酒卡一张399元。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啊，这个呢只要看多少呢？499元。公蟹每只5两，母蟹3.5，这个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899元。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999元。好，您输入大闸蟹就可以呢抢到了。之前呢我就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平台上，我看到一些朋友在输入大闸蟹啊。另外您输入超值，您输入超值这样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来香奈儿洁面，还有就是海蓝之谜鎏金晚霜加鎏金水小样。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68元，如果囤两支更划算啊，只要318元。性价比绝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是一物一码的，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您登录交通广播回复超值就可以抢到，添加福利官微信，单单再减5元。好了，那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专柜呢，一瓶6000多，平时呢舍不得天天用啊，今天699元一瓶，用起来完全不心疼。50毫升正装加赠2瓶15毫升鎏金水体验装，效期到2028年的7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200组现货卖完就没啦，想囤货的抓紧呢，赶紧登录我们的交通广播啊，回复超值两个字就可以抢到了。
3: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0: 好了，我们的开心驾到在17:06的时候呢开启了。那各位朋友一会儿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呀，或者我个人的抖音号来点播歌曲啊。刚才我在介绍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好多朋友呢就那个输入了牧羊，说输入了冲锋衣，还有呢这位松也是很这个想看看冲锋衣的情况是吧？再有呢这位走天下天气预报是吗？好，那这一时段我再把天气预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天气，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7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 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黑山24度。7号的20点到8号的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8号的20点到9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哎呀，大家呢就是来得非常早哈，现在呢我看到呢就有朋友点歌了，这位磊他特别点播了这首《摘下满天星》，好吧，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我们今天的开心驾到点歌环节吧。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

0: 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好，这里呢是我们开心驾到的点歌环节，大家可以呢在节目当中呢，说出您的点播要求啊。好，我抖音直播间呢现在也打开了，那各位呢可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雨婷，这样呢就可以收到我的这个直播间了啊，就可以收到。哦，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些朋友点歌了，强少他说特别的点一首《友情岁月》是吧？郑伊健的那首歌，他说送给我的几个好哥们儿啊，有谁呢？有这个郭永庆是吗？达明胜，哎呀，您这几个名字全都写一块儿了，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呀？郭永庆对吧？还有一个叫达明胜，大圣东子。大圣是一个人，东子又是一个人，那就说您在这里边您一共是提了四个人，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呀，因为您那个中间啊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所以我不知道我提的对不对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好，刚刚呢我提到的是强少这位朋友，他特别点播了一首歌，就是这一首《友情岁月》啊，《友情岁月》，我看看您这歌《友情岁月》，但是我没有找到这首歌呀，嗯，《友情岁月》，您这个歌名我估计呢也是有点那个，也是有点误差，所以这样强少，您再把您那几个人呢给我用标点符号这个隔一下，再有呢就是您那个歌名您再确认一下啊，应该不是您说，您不是您说的那一首歌，我先来播放这一位朋友吧，小杨这位朋友点播的一首歌，赵雷的《我们的时光》，我们来听。

好，这样的一首歌曲哈，那么我们的时光来自赵雷啊。之前呢，我看我这个理解能力还可以啊，强少，因为他把他那几位朋友把那个名字全都写一块了，我是给拆开的。确实是这四位，一位叫庆达，一位叫名胜，还有一位叫东子，还有一位叫大圣，是吧？换了一首歌，因为之前那个歌名有误。那这一次强少您点的歌曲《热血燃烧》，好吧？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啊，这样的一首热血燃烧啊，确实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热血燃烧的感觉啊。好了，各位，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朋友们也是互动的，非常的热闹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雨婷，这样呢就可以搜到我的直播间了。暖宝不收费算是100.3的常驻听众，相对来说喊他100.3，更喜欢喊他小橙子。这是你给我们台起的一个昵称，我们感觉到也是特别的欣然啊，特别好，非常的可爱。可能100.3我们从这个建台之初就叫到现在了，那么时代的发展，我们的名字也是变得更加的俏皮，是吧？哎，挺棒的。好啦，下面呢将满足呢我的这个平台上一位朋友叫晨晨，这位朋友呢他特别点了一首歌，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啊。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好了，刚刚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很有民族特色？还有呢，这位Sun 他说：“开心驾到的节目主持人，傍晚好。”说这首歌意味着我们趁着夏秋交替的旅游时节，赶紧狂奔起来吧。所以今天他特别点播了一首歌叫《狂奔》啊。说今天是否有时间给我播放啊？那是必须的呀，因为您看赋予了这首歌这么好的一个寓意，是吧？而且呢，我们的九寨黄龙。这个团呢也在26号的时候就要出发了啊，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应该已经报名已满了吧。好了，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收听这一首。
1: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一首《狂奔》。

啊，这样的一首《狂奔》。嗯，那刚才呢，在抖音平台当中啊，当时正是我们新疆的一位团友啊，他的微信名字啊，他的那个抖音的名字叫蜜，现在我想不出来他是哪一位啊，其实哪一位我都很熟，我不知道您是谁啊。这位朋友呢，他特别点了一首我的阿勒泰啊。去往新疆的朋友呢，大家呢应该说回来之后后劲儿很大呀，因为我们会看我们当时录的一些录像啊，一些视频呢，还有呢我们照的一些照片呢，还有呢我们要回想是吧，就是当时我们在新疆的日日夜夜想那个赛里木湖，想蓝天白云，对吧，想这些。阿河公路让我们很多不晕车的人呢都晕车了，第一次吃了晕车药那种感觉我们真是难以忘怀。好，我们来

这一首《我的阿勒泰》啊，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呢我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位曹树林朋友的点播啊，有很多版本，他没有说听哪个版本，就是这一首《我的祖国》。那我选择了金志文版本的，好不好啊？我们换一种这个风格来听《我的祖国》。

是这一首《我的祖国》，树林朋友说啊，可以听到是吧？那太好了。好了，这里呢，我们是开心驾到的点歌环节，所以大家呢可以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点歌。如果说一说这首歌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那是最好的。而且这样的发言，我也会优先播放您的歌曲啊。好了，下面的一首歌仍然来自我抖音直播间当中《退却了浮华》这位朋友，他点了这一首，那首经典的大家都很喜欢的刘若英的《后来》，这能够让我们听到能够流泪的一首歌，是吧？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啊，这样的一首刘若英演唱的《后来》啊，好歌呢一首接着一首。现在是17:50，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点歌。在这里有一位暖阳朋友，这位朋友说希望点一首《百财对我笑》，是吧？是不是希望发财呢？借这首歌曲啊，我们就祝福各位多多发财了。希望百财对我们所有人笑。

很多路呢。好，一些朋友呢还是在问修路的事儿哈。对，那一些道路呢，春秋呢也是每一个城市，尤其咱们东北哈，因为冬天要上冻嘛，所以说从开春开始就开始修路的工程了。嗯，希望呢我们这个道路质量呢越来越好啊，不出现每年呢都给它拉开拉链的这种这种情况是吧？嗯，让大家呢有一个好的那个道路的出行环境。嗯，好，大家继续点歌吧，继续点歌吧。这位行稳致远说还差一顿羊肉串儿啊，是您是不是看视频了呀？啊，看视频了是吗？嗯。这回大家知道了吧，什么羊那个羊肉串是最好吃的。还有阳光温暖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啊，希望呢听一首无言感激送给大家。好的，阳光温暖。嗯，一首谭咏麟的无言感激是吧，送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寓意太好了。还有退却了浮华说，南桥九月底要通车，别的地方也快，没错没错啊，我们期待的这个南大桥也是指日可待了。好了，我们听这一首无言感激，谢谢这位阳光温暖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歌。骑着猪兜风说，行走的羊肉串，对，大家可以看一看视频。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现在18:02，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开心驾到，点歌还在继续啊。当然大家可以和我聊一聊您点的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啊。现在带大家一起来看一圈路况，目前的云飞大桥桥面上还是很畅通的，但是下桥方向啊，就是北侧引桥位置，现在南向北云飞街上目前交通不畅，一直呢要到市委港到解放路的位置，这一个大延长线南向北方向啊，还是车流压力有一些的。其他位置我看这个总体来说还可以吧啊。哦，刚才我看到就是南向北云飞街沿线这一个车呀，应该是到洛阳路的位置啊。再有呢，就是市委港的东侧路口，市委港的东侧路口啊，这是解放路的东向西方向有一个小延长线的缓行。嗯，其他位置呢总体上看还可以，但是我看到重庆路与广州街的交叉路口这个位置的东侧西侧现在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重庆路与广州街的交叉路口的东侧西侧位置现在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重庆路与松坡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啊，松坡路的南向北方向，应该说是东向西方向了啊，东向西方向现在交通压力挺大。嗯，重庆路和松坡路这一个交叉沿线啊，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包括松坡路上的车，包括重庆路上的车，现在交通压力都比较大。城市的南端还是很畅通的，没有什么问题。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歌。看到呢，在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点歌了，我看看他是谁。哦，这位朋友又让我播天气呢，说希望能够主持人把天气再播出一下，没问题。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7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黑山24度。7号的20点到8号的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8号的20点到9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

好，看到呢，在我们微信平台之上啊，这位朋友暖阳，他说：“主持人能不能够听一首，就是《饿狼传说》，但是张靓颖现场版的那个版本？好，没问题啊，我们来听这一首《饿狼传说》。”

哎呦，饿狼传说现场版的演唱啊，确实让人觉得呢有一点震撼。好了，下面的一首歌来自抖音直播间当中这位朋友，我们特别点了这一首《相思》，我们来听。

哇，这么深情的一首歌《相思》啊，感谢呢这个时候走入到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来点点歌啊，谢谢谢谢曹树林啊，好了，之前点歌了啊，好，我的粉丝儿，嗯，还有呢，谢谢我们的点赞，感谢大家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雨婷啊，就可以搜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嗯，好了，微信平台上这位刘。啊，这位朋友刘，我看到您就是一个英文名字哈，乐游刘啊，他特别点了一首《不如见一面》啊，特别选择了这一首海拉阿木和单依纯合作的这个版本。好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不如见一面》，谢谢磊的点赞。

好，这一首特别深情的《不如见一面》啊，同时呢，在我抖音直播间当中呢，一位朋友特别点了这一首《其实不想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这就是车志国朋友啊特别点播的，来自周华健。

好啊，现在是18:22，欢迎大家呢继续在这个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希望呢借每一首好歌都能够呢让大家的生活变得呢更加的愉悦啊。那下面的一首歌曲也是来自我们微信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点播啊，就是这一首《夜车》，我们一起来听吧。

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是聚集了这个祖国各地的朋友啊。这位 Daily Hero 他说离锦半年了，现在呢是在宁波工作。嗯，你看看，刚才我还说我们的忠实粉丝暖宝宝是宁波的，有可能这波推荐的机制啊就是这么神奇。所以说呢，再有就是您本身是锦州人，所以说呢这个推荐机制可能都在使一个魔法棒啊，可能让我们有缘呢就在直播间当中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的抖音直播间，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歌啊。这位 Daily 说和主持人认识26年了，那就说您离锦之前一直是交通广播的忠实听众啊，忠实听众，欢迎您，也谢谢您。嗯，想一想这个26年的相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呢？想一想我们人生当中能有多少个26年，是不是其中有26年是我们一起呢相依相伴的啊，这多么值得珍惜呀。下面的一首歌是来自阿悠悠的一生与你擦肩而过，那我觉得咱们就没有擦肩而过是吧，咱们回眸然后呢就看到了彼此，从此我们相依相伴了26年。好，这样的一首歌是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爱人特别点播的。

这首歌《一生与你擦肩而过》，在我们的平台上啊，一些朋友呢也是在和我聊天啊，一些朋友呢远离家乡，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自己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好好学习，然后呢现在呢突然悟出来了啊。那如果说自己没有学历，或者说呢自己当时呢学习没有很认真，所以呢没有获得更好的人生，那么从现在开始努力什么时候都不晚哈，不是心灵鸡汤啊，不是，只要你努力你一定会有获得的，会有获得的。好了，在这儿谢谢这位尾号525关注了主播，感谢。还有强子的留言说，婷姐晚上好，今天晚上特别想听一首王琦的万爱千恩，说不知不觉老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4年了，希望老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自己照顾好自己。最后呢，祝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就是这一首万爱千恩。好啊，万爱千恩。好了，我把这首歌找到，然后送给呢天下呢所有的父亲母亲，来自王琦，我们一起来听。

好了，就是这一首《万爱千恩》，送给所有父母的歌啊。同时呢，你的样子啊，这个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呢特别点播了这一首歌，就是《你的样子》。这位尾号7509的朋友啊，您还在我直播间当中吗？好了，那我们来听这一首《你的样子》。

好了，18:42，那这里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位中途岛不是点歌，您只是问一下是吧？好的，如果说点歌的话，我熟悉不熟悉歌曲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您喜欢听这个事儿最重要啊。乌苏里船歌，当然这首歌我们非常熟啊，我们70后、60后，甚至50后啊，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这首歌是吧？好了，我看到呢，在平台当中一些朋友呢，在我们交广商城在购物啊，而且大家热情呢还特别特别高，哈哈，在这儿呢，我就祝福大家购物愉快吧。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8:43，看到了 Daily Hero 的点歌啊，他希望听一首《黄昏》。

好了，现在是18:49啊，很多的好歌啊，我看到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牧羊，他特别呢又点播了一首，看看是什么歌啊？这一首《你的万水千山》啊，仍然是海来阿木的一首歌。那把它也送给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所有朋友吧。一会儿呢，我抖音直播间也要下播了，感谢各位朋友的相伴，谢谢大家。这一首《你的万水千山》。

好，夜幕降临，现在是18:54。那各位朋友呢，现在外面开车啊，也是在使用车灯啊。提醒各位朋友，在城市当中会车不要打开大灯啊。那么在这个会车的时候一定要打开近光灯啊，免得呢彼此呢这个都其实很不舒服，而且呢是很危险的行为啊。好了，现在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在我们平台上这位AAA 哈哈这位朋友他的点播啊，他特别点播了这一首叫做《七里香》，这是周杰伦的这首歌。好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放眼江湖，影天混帐，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啊李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情。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思夜》。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想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
0: 如果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祝您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书接上回，甲马清风碧海被困住了，可是这小子穷凶极恶，看着屋子外边的这锦衣卫还有差官马清风、宋玉等人，他是一声冷笑：哼，我看谁敢进来伤我，谁敢进来我就把玉玺砸了。下这一句话还真把众人给镇住了。清风等人想啊，我们奉旨前来主要的就是要找回国宝玉玺，那么第二位的才是要捉住这碧海，他要真把玉玺给砸了的话，那国宝没了，那还了得了，你捉住他，你把他杀了有什么用啊？指挥使曹通是赶紧发话：先不要往屋内闯，先围着，是既不敢往里去，还不能撤了这包围圈，两面啊就相斥住了。这个时候，郑家的主人郑老泉已经知道他女儿被镖伤致死，二目落泪：谁伤了我的女儿？等他看清了，是碧海的镖把他女儿打死了，他蹲在地上就哭上了：碧海呀、啊，我郑家对你不薄呀，你为何打死我的女儿？郑老泉的三个儿子郑宝和、郑宝瑞、郑宝涛也打前边跑到后边绣房处，一看妹妹的尸体，他们都哭上了：妹妹啊，你不能死啊，我们一定给你报仇啊，我们要杀碧海。碧海在那个屋子里边呢，里边也没灯光，心说他不是我要故意打死这郑小妹，我是用镖打马清风，他马清风躲了才误伤郑小妹，你们现在却骂我，看来平时就对我没有什么真情实意，那这郑小妹死他也该死。碧海这小子他水性杨花，所以说呀，他这门亲事他也没放心上，现在郑小妹死了他不当回事，只是考虑到自己如何脱身，现在他是愁眉紧皱，一时间我有办法。此时已经到了半夜，打这个云雾山庄外边来了一伙人，总共有那么十来位，走在最前边的是一个中年道士，这个中年道士啊，哪个地方长得呀都不错，就是没鼻子，鼻子这地方贴了一块膏药，这不贴呀还差点，一贴更显眼。这个道士是谁呢？就是古林苍松岭的谋士亘古道长周化一。在其中还有一个56、57岁的人，这个人走起路来脚下轻快而又沉稳，往脸上看他脸色阴森森的，发青发绿还有点发灰，三角眼往下耷拉着，挺厚的那么个眼皮，高挽发短，穿着一身灰衣，肋下佩戴着一口丧门宝剑。这个主乃是古林苍松岭的陆军大帅，号称叫冷血杀手，姓阮，叫阮浩野。阮浩野他在古林苍松岭跟他大师哥，也就是兵马大元帅谭台庆说，前一阵这周化一道长领着一些人到北京去行刺嘉靖皇帝，但是我不放心，我还是领几个人再去接应一下吧。谭台庆和军师合计一下，这就派阮浩野出来了， 随同阮浩也出来的呢，还有那追云剑客落雨落凤坡和其他几个随从，哪一个都有侠剑客的身手。来到京城，到了他们过去的落脚点，前门外天都客栈就找到周华仪了。相见之下，阮浩也就一愣：“哎，周县长，你这鼻子怎么没了？”周华仪当时是又羞又愧，又难过。
3: 阮剑客，我这鼻子是让宋玉给削去呢。
2: 宋玉，宋玉什么人？
3: 据查，宋玉他爹是黑虎门掌门人宋昆山。
2: 他就把怎么要行刺皇上，让宋玉碰到了，把皇上给救了的事儿，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3: 没有他娘的宋玉，那我们就得手了。
2: 都是宋玉坏了我的大日，他不但削了我的鼻子，你看他们俩那眼睛也瞎了。金枪瞎没叶德成，银枪瞎没叶德芳，这哥两个和宋玉动手，宋玉打出枣核镖，伤了叶德成的左眼，伤了叶德芳的右眼，这哥俩正好一人瞎一只眼，现在都在店房里边僵养着呢。阮浩也一听是心中恼火，
4: 看来得把这宋玉杀掉啊，这可真是我们眼中之刺，肉中之钉。
2: 周华一就又介绍那个碧海怎么闹皇宫，杀皇上未遂，可是抢来了玉玺，皇上那面还认为是马清风所为，因为碧海和清风长得很像嘛，就把马清风压起来了。阮浩也闻言头又喜，周县长，那个碧海在哪儿？玉玺在哪儿？
3: 那碧海昨天还在我店房来的，来看看我。他说他要回他岳父那儿去，就是云雾山庄郑家。
2: 好吧，咱们立刻起身，勾奔云雾山庄。阮浩也这个人身为陆军大帅，他想的比较远，想的也比较多。这个玉玺乃是传国至宝，正所谓得玉玺者乃真龙天子，我家主公富明王朱金派现在是占据了塞外的古林苍松岭。可是呢，在国人的眼中来看，他不是正宗，那没人承认他为皇帝，那都得说是这嘉靖皇上一国之君。但玉玺我们拿到手中了，那江山就得了一半啊，那不应该让碧海放在身上。那虽说没有杀得了皇帝，但是这一功可不小了，赶紧把玉玺送到古林苍松岭，交到王爷手中。阮浩也怕扳道出岔，刻不容缓。老道周华一、追云剑落雨落风波、金枪瞎灭叶德成、银枪瞎灭叶德芳和这些人等十来位，是离开天都客栈取路出北京，够奔霸州，是夜间来至的云雾山庄。来之且近，阮浩也他妈就发现前边人影绰绰，这半夜三更的了，怎么这有人站在那个地方啊？好像是站岗料哨的。这是刑部衙的差官们散开了站岗，封锁道路。阮浩野他们一接近就看到了，但这些差役还没看到阮浩野他们呢。可一看到这些人，阮浩野的心就往下一沉，碧海出事了。他身后的那位追云剑落雨落凤坡小声说了一句：“阮剑客，你看我的。”这个落雨落凤坡过去是个江洋大盗，专门在塞外一带活动，单打一，碰了哪个大户他就去劫，说看着哪个人武功高他也要较量较量，比试比试。但是他从心里边呢很佩服黄山二剑客，就是阮浩野啊，还有他那个师哥。 阮浩爷爷拉拢他到古林苍松岭入伙，就禀明了王爷，王爷重金相聘。这落雨前不久啊，到的古林去拜见了王爷，就加入到了古林苍松岭。

身后那么一背，他就瞧了瞧落雨。落雨落凤坡，这是刚刚上古林苍松岭要逞逞威风的时候。他手抓钢髯，冷冷一笑，我说诸位，你们把道闪开，让碧海出来。这是其一，其二。今天我不想杀别人，我想杀两个人，一个是自吹自擂，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的马清风；另一个就是那宋玉宋光明。周华一在后边一听，对，你就杀他，就杀他，跟我出气。马清风、宋玉，你们给我滚过来！马清风这就要过来，可是宋玉在后边一拽他衣襟，大哥，对方底细咱没摸着呢，先别贸然过去。再者说，那面报号了，有个姓阮的，是碧海的师叔。哟，能不能是那黄山名剑冷血杀手啊？要真是他的话，那咱过去大概其不行吧。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有几位名剑，例如马清风的师父这一辈儿，三个人号称叫武当三剑客，在江湖上是大大有名，被人尊为名剑。那么跟武当三剑客齐名的还有黄山二剑，那就是阮浩也和他的师哥谭太静，再有是天山七剑客。这些人陆续在咱们这部书当中都会出现。阮浩也和马清风的师父齐名，您说清风凭武艺上凭资格上跟那姓阮的能比得了吗？宋玉反应快，因此他把马清风的衣服抓住了，不让清风过去。几位指挥使曹通就按耐不住了，心的话，什么人来了，爱谁谁，派不论谁，谁都算上。今天我抓碧海要拿玉玺立不世之功，你就是任何人来也休想在我的面前救走碧海，来把他废了。往左右这么一看，命锦衣卫过去动手，那对方那落雨在那儿叫阵呢，这锦衣卫怕过谁呀？嗖跑腾身行就蹦过去两个，这第一个过去了，二话没说都没问落雨的姓名，亮出宝剑，左手掐剑绝一灵眼神，右手宝剑来一招白蛇吐信誓，直刺落雨的咽喉。落雨往旁边那么一歪身子，他横扫一剑，落雨一低头，他力劈华山又一剑，落雨向后一退身，这锦衣卫跟身跳起，飞起一脚。可是落雨落凤坡就向后这么一退的功课，把背后日月五星轮就拽出来了，横摆一轮，这锦衣卫就没躲出去。这个轮像半拉大车轱辘似的，一对轮往一块一对，就整个一个大轱辘厢房，百十来斤重，横着那么一拍，给这锦衣卫就拍在肩膀上，骨肉皆伤，啪噗，哎呀，一招掀翻在地，是许久未起。另一个锦衣卫过来，刚这么一剑刺向落雨，落雨把自己单轮一横护住自己的胸膛。再看在这个轮前边这个部位有三个宝剑头，那就像三把利剑一样，能雕裸对方的兵刃。对方兵刃来了，他让过去，用这剑头那么一别，嘎巴，把锦衣卫宝剑给掐断了。砰！轮这么一砸，锦衣卫赶紧低头往旁边一闪。落凤坡使了一招扁踹卧牛腿，就听着嘎巴一声，哎呀，我腿断了！正好踹在反关节上，这个锦衣卫腿断了。断了还不敢就地这么卧倒，赶紧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

0: 咕噜，强忍疼痛滚到旁边。就在电光火石的一刹那，落雨落凤坡是连败二锦一位，显示出来了自己的身手。胜了二人后，他回头看了看阮浩野，阮浩野始终是背着个手站在那空地上，没什么面目表情。这阮浩野一瞧落雨回头看他，他就点了点头以示嘉许。就这么一点头，这落雨心里边就更来劲儿了。走，刚才过来的这俩废物没有马清风吧？我想马清风不至于这么不扛打。姓马的，今天晚上既然你也来到这儿了，我看看你武当派的功夫。人们都说你是武当三剑客的弟子，你在你师父灵光佛道月那儿学了不少能耐。你小子圣手镇九州怎么个阵法？论我爷爷，我要开开眼界。宋玉脑子在急速的旋转，今天晚上这一仗不好打呀。首先还要把玉玺拿回来，然后还要战败群寇，我们全身而退。但是对方有阮浩野压阵，又有这么个落雨打前锋，不知道马大哥他究竟有多大能耐。我们俩这也是头次相见，没看他这个使过什么身手，只是刚才见他一蹿身往院里边跳，轻功不错。但是光是那点功夫想对付这落雨和那姓阮的，那是万万不够啊。那说都打斗不过人家，那碧海怎么能够捉住？现在想指着这些锦衣卫和刑部差官胜落雨还有那个姓阮的，那是指不上。只有指着我和马大哥，但是我这点能水呢，也就是摇旗呐喊咋咋呼呼。碰着没能耐的，我比他有能耐的，碰着有能耐了，那我就算没能耐的。那最终是要指着马大哥一显身手。这么想着呢，他仰着脸看马清风。大哥，今晚上就两条路，一是立刻都跑，打不过人家，三十六计走为上。马清风摇摇头，意思是不能走。如果不想跑，大哥，那就得看咱能耐了。你要是能够对付得了这红脸的，你要再能够抵挡住那个老者，就背着手那位姓阮的，那么我收拾那没鼻子，我想没问题。今天晚上咱们就有取胜的可能。马清风点点头。碧海你们围着，跑了碧海丢了玉玺，哪里曹大人是笨。曹通一听，宋义士，如果你和马大侠真要能把来的这几位给抵挡住，那个碧海我是手到擒来，就这么办。他们这面这么一嘀咕，一前来受死啊。马清风一飘身就站在他对面了。我马清风在此，请赐招。哎呦，落雨一看马清风心里还真打个沉，心想这小子够精神的。但无论如何，在我落雨的轮下，你休想幸免。他八一百日月五行轮拉开的架势，马清风一伸手，嘎嘣，苍狼是亮剑一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
0: 可咱们也没有想到，就把碧海围住之时，却来了强劲的对手，那是从塞外古林苍松岭来的复明王朱金盼驾下的陆军大帅冷血杀手阮浩野，还有追云剑客落雨落凤坡，亘古道长周化一，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

加灭德方等等。那冷血杀手阮浩也自负，武功高强，身份在这儿呢，来至当场他都不动手，把手往身后那么一背，是静观其变。但是就这个落雨落凤坡就够分了，一对日月五星轮抬手之间是连胜二锦一位，然后向马清风挑战。清风已经拿定了主意，要必胜落雨，挡住阮浩也，不然的话今天休想捉住碧海。那么捉不住碧海，自己无脸见皇上，而且自己还是戴罪之身，因此今天只能一拼，拼胜了一切都好，拼败了那就是鱼死网破。嘎嘣擦啷，马清风亮出来乾坤宇宙风大宝剑。清风这一亮剑，再看在这云雾山庄郑家宅院之内，百十来号锦衣卫还有刑部差官都目不转睛的观看，大气儿不哈，鸦雀无声。碧海碧青云他被围困在这三间房屋之内，也顺着破窗户往外观瞧。冷血杀手阮浩也刚才他都不注意看那落雨用轮打谁，一看马清风要跟落雨动手了，这才把一双老眼睁圆了，他要看一看武当门派的剑侠马清风造诣究竟有多深。说起来在咱们这部书之内，阮浩也的黄山派和马清风他们的武当派是江湖上公认的两大门派，因为武当派的掌门人是被绿林道尊为北圣人的武当鼻祖张三丰，而黄山派的掌门人是公认的东圣人空空和尚，阮浩也就是空空和尚的弟子，马清风是张三丰的徒孙。阮浩也这几十年里从内心都和武当派的剑侠们较着劲儿，谁也不服谁。现在武当派出了个小年轻的马清风，他倒要看一看究竟能飞多高蹦多远。唰，说时迟那时快，马清风和落雨落风坡单剑会双轮是打在一起，站在一团，三剑兵刃上下翻飞，飘飘如瑞雪，是滚滚赛乌云啊！这可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动上手，冷血杀手阮浩也不由得是暗暗赞佩。行，就凭马清风二十几岁的年纪，他能把这把剑练到这种火候，而且动手之间看得出来他对武当派的功夫吃的是比较透。那灵光佛道月和尚在那马清风身上是没少下功夫啊。果然马清风他学的武当功夫是相当的扎实，武当派属于内家功，讲以柔克刚，你像现在传留下的那个太极派的功夫，那就都是张三丰所传留的，太极拳呐、太极剑呐等等，那都是内家以柔克刚。而这武当尤其讲圆，说怎么理解这个圆，说不登堂入室是难以理解。而马清风现在摆开这把剑，从这个剑术剑招上就能够体现出这个圆来，兜着那么一股气。虽说落雨落凤坡
双轮猖狂，但是马清风是立于不败之地，眨眼之间就打斗过50合开外。周围这些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刚才那些锦衣卫还有宋玉都为着马清风担心呢，就怕挡不住人家。现在高兴了，那直接马清风前蹿后跳，左转右绕，那身子是越来越宽越来越急，这把宝剑那几乎那把那落雨啊能给罩住了。此时阮浩也生出了几分担忧，他怕落雨抵挡不住。这时候落雨可气坏了，也急坏了。哎呀，小小的猴崽子马清风，他怎么跟我打斗这么多招，还没败在我的轮下？你马清风虽然

0: 出身名门，武当派的侠剑。可是毕竟你游梭子发白短练，你年轻啊，而我号称叫追云剑，成名多年。我要如果现在再胜不了你，要再过个30合50合才能把你胜了，我胜了也不光彩。这么想着呢，心中焦虑，正碰着马清风一剑刺向他的咽喉，他往旁边那么一闪，用右手的轮一别马清风的宝剑。他这个轮每一只就像半拉大车轱辘似的，而在这个顶端呢有3个宝剑头，是能雕能裸，能够刁拿对方的兵刃。马清风的一剑刺来了，他闪，然后用这个轮去别马清风剑，想把马清风那个剑用他那3个箭头横着一别，或是夺来或是别断。可是就听他擦啦耶，马清风宝剑削断了他轮上的3个箭头。清风这剑叫乾坤宇宙风，海底能斩蛟龙，陆地斩西象，削铜铁如泥，那是世上罕见的大宝剑呢、嘎啦横着这么一削，落凤坡惊讶之际，马清风下边这一脚就到了，上边一剑下边一脚几乎是同时出的招。啊啪砰，哎呀噔楞，落凤坡是惨败倒地，摔了一溜滚儿。阮浩也和他手下的这几位当时都十分的意外，就即便落雨胜不过马清风，但是马清风也不应该把落雨打个跟头啊。好，落雨是败在马清风的宝剑之下，这姓马的是捡了宝剑的便宜了，那手有宝家伙呀，正所谓手巧不如家伙妙。这时候锦衣卫欢呼雀跃，马侠可好剑法，马大侠功夫超群，你再能挡住那老家伙，我们负责捉着碧海了。马清风是小露锋芒，这一下可就激恼了冷血杀手。本来阮浩也还认为就自己在江湖上这个份儿，真要是过去斗马清风，传扬出去让马清风的师傅说闲话呀，让江湖人笑话呀。因为我阮浩也号称叫黄山二剑，和马清风的师傅武当三剑齐名，但是现在关乎到能不能把自己的徒侄碧海在那个屋子里边救出来。碧海身上带着明廷的皇王玉玺，说什么我也得把玉玺拿走。他看了看在地下爬起来的落雨，落老弟，人有失蹄，马有漏蹄，这算不了什么，我阮浩也给你找吧找吧。阮浩也又看了看那没鼻子的周化一，周县长，你给毛家看招数，郭文迪廖镇。周化一点点头，
1: 阮将啊，您那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万一要不行再想别的招。
0: 阮浩也就瞪他一眼，这前面那两句话说的不错，后边这句话他说的泄气呀，怎么说万一不行，他没有万一，他肯定得行。阮浩爷闪身行就来到了马清风的面前，用手一捋，海下花白然，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了。看到马侠客就会想到你的师父
1: 武当三剑客的风采。多年与武当三剑没有谋面，内心也着实想念。那么今夜巧遇马大侠，还请马大侠赐招，我阮浩也要看一看武当派的绝技。马清风明白，这老家伙说的呀，好像礼节周到，对我师门还挺恭敬。其实，他就是凭他的武力，要收拾我马清风，救走了碧海。今天到这儿没有退路，只能往前。清风握着宝剑一拱手：“阮前辈，我早听我恩师讲过，你黄山名剑乃是圣人的门徒，在江湖上成名几

十年，我马清风也早有心，去到阮前辈的面前拜望请教，学习一些东西。那么今夜在此幸会，请指点一二。阮浩也心里边的那个怒火腾腾腾腾升上来，心说我要一过来，你马清风吓得赶紧把宝剑就放起来，立刻向我赔不是，我还可能就把你饶了，因为我毕竟不想得罪那武当三剑客，因为得罪武当三剑客也就给我的师父和那张三丰老道惹出来纠葛，可就冲你小子胆大包天说想要跟我动手让我指点，我就要你的小命。阮浩也面带冷笑往旁边那么一侧身，嘎巴电崩黄捏蛤蟆口老酒咽着黄，他这口三门剑刷啦一下就出匣了。马清风往后退了两步，当中这空地可挺宽敞啊。阮浩也是一亮剑，没看出怎么卖弄功夫，但是就让人觉得有一股煞气是迎面袭来。后边那些锦衣卫都为马清风捏着把汗，心想这马清风能斗过这老家伙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万一要不是对手，可能在转瞬之间这性命难存呐。宋玉在马清风后边他嘀咕，大哥，胜则进，败则退，这败了咱这岁数他那身份咱也不算丢人，明白不？马清风明白宋玉的意思，是为他担忧了，没回头看，用鼻子哼了一声，就见对面的阮浩也轻轻那么一摆手，马清风，无论怎么着，我长你几岁，成名的年头也不少了，我得让你先进招，来吧。阮浩也想，我就杀了你，以后传出去也得说我阮浩也果然是注意身份，我让你先进的招，甚至我让你三招五招的，然后我再还招。他是这么想的，可是马清风还真不买账。阮前辈，您是知道的，我武当派的功夫是后发制人。这下阮浩也气得那胡子突就一颤。马清风的意思就是说呀，你得先动手，武当派是后发制人呢，我得后打你。阮浩爷那眼睛那都快气红了，你后发制人，你要后发招，我压着你招，你还能还得了招吗？他这一气不打紧，就不顾身份了，一声断喝，你接近。那阮浩爷这一宝剑往竹刺，那可不像寻常的那练家子，那这一把剑刺出去叫以气运剑，气生丹田，气发随声，冲于两臂，达于掌心，直冲剑都。那宝剑刺出去了，就听那个剑身啊直响，那甭说还刺上，就差着个一尺八寸的，那对面人就有感觉，那就剑气。马清风怎敢怠慢，清风往旁边那么一闪，刚想还招，可容不得他还招，阮浩爷那腕子就横着那么一较劲儿，那真是武术好练，掐手难拿。所谓掐手就是分寸，这一招刺过去了，你躲了，招不用使老，劲儿不用使大，跟着那么一学削向清风的咽喉，嚓，马
清风缩紧藏头往下那么一搓身，险险的把这一招就躲出去了。但是这把剑也就走到清风的头上了，啪一下停那儿了。阮浩也双手捧剑向下一压，嘿，这要压中了，马清风的脑袋就两半了。可是马清风就向下缩紧藏头那一刹那，一招老虎大尾窝，身子呀不往后转，而是像老虎尾窝似的向后坐，噌，把阮浩也压下来的一剑躲出去了。哎呀，阮浩也当时就愣那儿了。虽说刚才马清风跟骆羽动手的时候，他已经觉察出来清风颇有武当的功底，但是这一动上手还是令他吃惊。哎，这小子才20多岁了，就从胎包掉下来就练武术，他也就练20多年呗。我这三招多少年的功力啊，我这是黄山派大披风的剑法，他躲出去了，不可思议。但是无论怎么着，他也躲不过我10招，我必废他的小命。这么想着，阮浩也宝剑摆开，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三盘九节，处处都是险招。所谓三盘九节，那就是人身上分三盘呢，上中下嘛。从肩膀往上那上盘，从肩膀往下两胯以上那是中盘，那底下就是下盘了，那招数都不同啊。指上打下，指南打北，这一把宝剑几乎哪一剑都可以结果清风的性命。只见马清风收住宝剑，气定神闲，看来清风真是没白跟师父苦学这10几年，深得武当派的奥妙，是敌乱我静，敌刚我柔，敌进我退，是敌退我攻。现在马清风一看阮浩也功夫如此老辣，自己想捡点便宜那是没门啊，那就立刻守住自己的门户，首先是保住自己。清风几乎是阮浩也在近10招他还1招，这样一来阮浩也已经进到有20招了，马清风守住门户还没有败北。再看阮浩也脑门子那汗就下来了，他是累的吗？不是，急的。哎呀呀，就凭我阮浩也20招了，怎么还没有杀得了马清风？我还算是名剑吗？马清风由于跟阮浩也这一战，能耐可长了。你看清风学艺出徒，闯荡江湖，也碰着个一些侠剑客，有的以死相拼，有的呢以武会友，但是像阮浩也这么高的还是第一次。那阮浩也能力太强了，不是马清风他目前能够对付得了的，反而迫使马清风把自己学到的那些东西都得发挥出来，而且得超水平发挥，才能够维持不受伤不败北。这样一来，马清风把自己的内力，把自己的腿功，把自己的剑法从内到外发挥得淋漓尽致。阮浩也啊，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那种傲气，他就琢磨呀，也甭管是30合还是50合，哪管他100合，怎么着我也得要你马清风的性命。这两个人越打越急。

0: 起，是向下变砸。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碎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正。
1: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2: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1: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2: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3: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去油、去污、杀菌、灭菌，除顽固油渍，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我今天啊，从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咱们这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一经推出，那可谓是异常的火爆啊。后台说了，昨天一天就已经订购出去2000万瓶了。
5: 2000万瓶是咱预料之中的。啊，说起来这次的这个活动优惠力度确实很大，再加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又是刚上市的新品。当初六合的老总找到我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时候呢，是希望借助咱们平台推广这款高新研发的产品。一开始呢，看到大家的这个订购热情啊特别高啊，订单量一下子就上来了，我们心里边呢也着实的为厂家呀担心，他这个产能到底能不能跟得上啊，就怕呢到时候供应不上了，部分地区可能就得开启限购这个形式了。那要是真走到限购那一步，说实话站在我的角度，我心里是既高兴又犯难呢。
4: 确实，那咱们听众朋友们啊肯定不同意说限购啊。
5: 那当然了，
4: 那还得是麻烦易老师赶紧催着李总，看看能不能加大产能，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用得上绿色安心的好产品。
5: 这个呢，我是只能尽力去说了。
4: 好的，您高兴这事儿啊，我真是能理解。
5: 我高兴这事儿，您能理解？
4: 一定是因为大家能够开始重视厨房清洁的健康了。
5: 你看看，你这个理解就算是非常到位了。那我就接着你理解的这个程度啊，我再问问你啊，你深入的理解你能理解到哪儿？
4: 关键不是说病从口入吗？
5: 哎，对，病从口入。
4: 那碗筷要是洗不干净，有化学残留，吃进肚子了，那是不是比吃错药还要危险呢？
5: 没错，这个说的是太对了。化学的残留、农药的残留、细菌的残留吃到肚子里边，有的时候比吃错药还危险。所以说你这个答案算是答对了啊。咱一般来讲说购买厨房的清洁用品，尤其是洗洁精的时候，大家伙首先要记住了，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它里边的成分，就是这洗洁精的配料表。
4: 对，
5: 你看呢，我们这市面上经常能够看得见的那些非常便宜的洗洁精，就我问问大家伙，它为啥便宜？这同样是泡沫也很足，也能够起到清洗的作用，它怎么就那么便宜呢？啊，这很多市面上的那种特别便宜的洗洁精，实际上它都是工业用料，它只是用在工业上的，它不是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以说呀，它里边的配料表说白了，那都是化学勾兑的。
4: 是的，所以它勾调的呀，成本也就很低。
5: 哎，然后呢，用水再稀释一下，再加点增稠剂，这十几块钱一大桶啊。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增稠剂，看着特别的黏糊。这增稠剂呢，就是工业的凝胶，而这个工业凝胶里边还有大量的甲醛以及甲醛的释放体啊。你比如说像磷酸盐、增白剂、工业香精。就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非常有害的添加剂。那它要是想达到我们日化产品的这种体感的话，它就得加这些工业原材料啊。那你说的这些，尤其是甲醛啊、工业香精还有增白剂啊、这个磷酸盐，这些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就非常的大。
4: 是的，有个新闻就说呀，一对上海的小夫妻为了节省房租，刚装完修两个多月那就入住了，结果呢怀孕了，宝宝出生刚满一岁就确诊了白血病，最后呢也没有办法，为了治孩子呀，就把房子也卖了。那你说这不就是甲醛导致的吗？
5: 刚装修完呢，这甲醛是肯定超标的。
4: 对呀，它绝对有诱因的。
5: 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长时间的吸入甲醛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啊，它会代谢为具有细胞毒性的物质，叫做甲醛次硫酸氢钠。你说这种物质细胞毒性是非常大的，它会直接攻击哪儿呢你知道吗？它会攻击我们的骨髓，攻击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啊，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造血功能出现障碍，造血干细胞出现不可逆的基因损伤了，我们的红细胞都生长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血病啊。
4: 但关键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那大人怎么没发病呢？
5: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问的啊，大人没发病，我告诉你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甲醛这种气体它比空气重，它的密度比空气要大，所以说你看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空气环境当中，由于它比空气重，它是不是就往下沉呢？那它是在我们空气当中偏下的地方，那下面的浓度要比上面的浓度要高很多。那你说这大人和小孩他的身高能一样吗？
4: 对，小孩矮吗？
5: 对了，所以说很多人讲为什么都是在这屋子里边生活，怎么小孩就容易被甲醛伤害，大人就不容易被伤害呢？
4: 它吸收的密度更大。
5: 但小孩个矮，他呼吸的是甲醛浓度非常高的这种空气，所以说他就更容易被伤害啊。而大人呢，身高啊相对高一点，可能你吸的空气当中甲醛的浓度啊稍微就稀薄一点，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要更成熟，我们成人了之后就趋于完善了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啊，生理发育已经成熟了，就我们自身的防御能力也很强了。
4: 相对于谁来比很强呢？
5: 相对于孩子和老人呢？
4: 明白。
5: 对，你小孩他的生理发育还不够成熟，他自身的免疫系统还不够完善，他的免疫力就比较低下啊，所以说呢就特别容易被甲醛所伤害了。老人更是这样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免疫系统老化了，老化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表现。所以说啊，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流感病毒高发的时候，你自己品一品，咱收音机听众朋友品一品，哪两类人是最容易高发的？他一定是小孩和老人。
4: 对，
5: 所以说甲醛为什么特别容易伤害老人和孩子，原因也是不是这两方面？
4: 还真是，我有一个闺蜜啊，就在儿童医院工作，每到开春或者是到换季的时候，她就会忙得脚打后脑勺，这小孩的身体是真的很弱。
5: 对啊，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系统不强的都容易被甲醛所伤害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一定要引以为戒。而且不光是工业明胶当中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你像咱们家里头什么木板啊、柜子啊、劣质的床垫啊、劣质的窗帘啊，哎，都可能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尤其是家里头啊有这个老人有孩子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嘛，这两类人群的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就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家里的木板呢、柜子、床垫、窗帘，一定要选甲醛含量比较低的，咱不能图便宜了。
4: 对，还真是跟着易老师做节目啊，我们也是长见识，真是没有想到其实洗洁精里也有可能是含有甲醛的，
5: 而且浓度还特别高呢。
4: 关键是甲醛是我们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事儿，没想到会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送到肚子里了。
5: 那你看看，这谁能想到啊，一个不注意进肚子里了。
4: 对，这要是用这种洗洁精洗碗筷，那是不是麻烦就大了？
5: 那是太大了。
4: 而且这个洗洁精啊，还不像是厨房油污油渍那种东西，我们是吃喝用的，所有的器具呢都要用洗洁精来清洗。
5: 没错，
4: 它是很容易有残留的，那这个有害物质吃进来了，日积月累，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啊。
5: 哎，这就说到点上了。
4: 嗯，
5: 日积月累，对吧？我们每天都得用，你每天都吃，你今天刷盘子了，好了，你没刷干净，你冲洗的时候没冲洗干净，那然后你马上又盛菜了，盛完菜中你再这么一吃，一天沾一点，一天沾一点，这不叫慢性中毒吗？对不对？而且你看咱们这个装修的这个柜子、床垫、窗帘，现在咱们有意识了，我们都会挑选一些高品质的，但谁能想到啊，每天用的日化产品，就这个洗洁精当中也会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呢？有的时候大家伙可能注意不到的哦。
4: 是的，
5: 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能贪图便宜，尤其是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那种，你千万不能贪图这个便宜，就一定要选择一款既安全又有效的产品，尤其是洗洁精。因为我们每天一家人，大人老人孩子，我们都得接触这个餐具，而餐具又是洗洁精的载体，它更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4: 对的。
5: 那咱们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呢，目的也是把这些平时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告诉大家伙，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够用上既安心又好用的国内的高端的好产品。
4: 确实，尤其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调侃，在生活当中呢处处充满着科技与狠活。
5: 没错，
4: 既安全又好用的产品那是少之又少，用上一款好产品，那真的是在维护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健康。
5: 对喽，所以说一提到健康，健康无小事，点滴铸长城呢。
4: 太对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洗洁精？
5: 那必须得用啊，而且市面上的产品让咱们老百姓也是眼花缭乱的。
4: 老师您知道吗，上周啊我在超市我就看到一款洗洁精，包装的花花绿绿的，价格不到10块钱，仔细再一看它那个成分表，哎呦，10多种的添加剂。
5: 那你成分表就看到你眼花缭乱了是吧？
4: 嗯，
5: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讲成本是非常低的啊，你说就是不到10块钱，那可能它就是个包装的费用。
4: 对
5: 啊，那你这样的价格它能有什么好品质的这个原材料呢？
4: 全都是工业原料，
5: 就科技与狠活就加上了啊，抓住咱们普通老百姓图便宜这个心理。你想一想，光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它占了配料表的好几种，你长期用下来什么皮肤过敏啊、肠胃不适啊，我告诉你啊，有这样症状的还都算轻的呢。
4: 真的，我还想起来，就是上周还是大上周来着，我们小区的周大娘跟我诉苦，说儿媳妇儿带孩子来吃饭，这孩子呀就非得说家里的大米饭有股烂橘子味儿，他一闻他就恶心，就干呕。那自打小孙子干呕以后呢，他就不太爱吃饭了，总是食欲不振的，结果就变成婆媳矛盾了。
5: 你看看啊，你说的这是点滴的事儿，真的就有可能造成什么？家庭大麻烦大矛盾。
4: 对，
5: 那最后找到原因没有啊，就这烂橘子味到底是哪儿来的呀？
4: 后来周大娘的儿媳妇儿啊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那各项指标呢都正常，医生也对孩子这个食欲减低的症状也是束手无策。后来也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孩子妈妈发现大娘厨房里的洗洁精它是橘子味儿的。
5: 啊，我这回找到原因了，和这个烂橘子味儿是洗洁精那传来的。
4: 啊，现在的洗洁精不都加各种味儿吗？
5: 我还要加各种香料，
4: 什么柠檬香、橘子香都有。
5: 对，所以那个味儿呢是洗洁精带来的啊，橘子味儿的残留变成烂橘子味儿了。你看看，这原因不就找到了吗？烂橘子味儿的来源是老太太家用的这个洗洁精里边用劣质的香精，最后造成残留导致的。
4: 后来呀，这个儿媳妇儿就给老太太一顿教训，说妈，你不能这样，你过度节省，你洗完碗多冲几遍，要不然不全是残留吗？
5: 就埋怨老太太了呗。那很多老年朋友不就为了节省点水啊，反正节省的也是个好习惯，但是这个习惯你真的就不能养成啊。
4: 是啊，那个周大娘呢也挺郁闷的，那洗碗我都冲好几遍了，泡沫都冲得干干净净的，也不知道咋的，孩子啊对这个味道特别的敏感。
5: 所以说你看似把这个泡沫冲得干干净净了，但如果说问题就出在这个洗洁精上头的话，那里头一定是用了劣质的香精了，所以说你怎么冲它都是有残留的，冲不干净。
4: 对
5: 啊，你看这个配料表你就能够看出来，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可能闻不到那个味道，闻不到那个气味，因为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嗅觉神经啊就很弱，它不那么敏感，但是小孩子的鼻子灵啊，啊他一闻到劣质的香精的味道，他能不干呕吗？因为这种味道啊，这种气味对他是有攻击性的，所以说孩子就抵触，他就干呕了。你这种劣质的化学成分长时间使用的话，会大大的损伤我们孩子的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那你说这孩子他慢慢的不爱吃饭了，为啥？没食欲了吗？不是，
4: 对，可能之前啊不注意生活细节，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但是现在呢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呀当爷爷奶奶了，才开始真真切切的担心起来这些问题了。
5: 就说以前吧，总觉得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事儿啊，自己这身强体健的啊，还有的老年人习惯，当年我怎么怎么地啊，想当年我怎么怎么地啊，就是不服老不认老，总认为说我自己用，我不给孩子用就行了。但是你忘了，咱们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啊，你的牙膏、你的香皂、你的洗洁精、你的洗衣液，家人都跟着用，你选错的，你选不好的，全家人都跟着怎么样，就吃糠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经常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撞了南墙了，你回头了，往往孩子就跟着遭罪，家人就跟着遭罪了。咱就说到这孩子，咱们真的是要更加的注意一些，因为孩子的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4: 对，
5: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化学有害成分的洗洁精、洗涤剂，就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这小孙子小孙女这身体他能好得了吗？
4: 嗯，
5: 啊，你现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啊，还容易出现各种过敏的情况。
4: 过敏体质的小孩啊现在太多了，
5: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啊，要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才能够保障孩子的健康啊。
4: 是的，
5: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啊。
4: 那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5: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呢是两大人群，一个是孩子，另一个是老年人。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是一位大学食堂的洗碗工，哎呦，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他在这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突然之间患上哮喘了。
4: 那怎么导致的呢？
5: 当时这个患者就说哈，平时就在后厨刷盘子刷碗啊，他也接触不到油烟机，更没有什么有毒的气体，他也奇了怪了，怎么就哮上喘了呢？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不？
4: 不能好找。
5: 不能好找，因为找不到原因，对吧？最后你都猜不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大学的食堂用的是劣质的工业的洗洁精，它里边含有的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主要成分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这个伤害性特别大。然后呢，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了，刺激人的呼吸道了，由此就引发过敏反应和气道的痉挛。哎，慢慢的，它不就发展成哮喘了吗？
4: 关键是啊，挺吓人的，这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5: 你想不到吧？
4: 嗯，
5: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选择日化产品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注重品质，要不然的话呀，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啊。
4: 对，真是幸亏呀，有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推出了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要不然呢，我们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买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带来的蜂王姜皂那是备受好评，你看好多朋友都说线下门店

0: 太贵了，易老师，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1: 你说再给大家弄一批蜂王香皂啊？
0: 对呀。
1: 我跟你讲啊，这个我先这么说啊，就是说起这个上一次咱们这个速起的蜂王香皂上次活动的时候，还真的是好多听众朋友争相抢购，那场面是特别火爆的。速起这边清楚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这个影响力不小，可是他没料到啊，反响会这么热烈。当时给到大家的是9块钱一块吧，我记得，基本上就算是低于成本价了，因为厂家甚至还得倒贴一部分嘛，那就是为了回馈咱们平台的老顾客、老朋友。就谁也没想到，一下子就爆单了。
0: 是的，
1: 哎，那这次呢，还是速起的这个品牌带来的就是这款新品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产品选用多种天然原料，还添加了高浓度蜂胶成分，就这一点是非常高明的，而且是非常珍贵的啊。高浓度的蜂胶成分，它是安全标准达到了母婴级别。这个大家收到了之后，你可以到网上去查啊。厂家就是想借着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把这款好产品给推广出去，让更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认识到、了解到。
0: 对，
1: 当然了，在活动推广之前，我们也做过测试，就层层的把控品质，全部达到了我们平台的这个选品标准了。才会给大家伙把这个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给大家带过来，这是高端配方，用着安心，也让人放心呐。
0: 可不是嘛，咱们这次的新品尝鲜啊，活动的力度真的是空前的大。
1: 没错。
0: 过了这一波啊，往后再也很难拿到这么实惠的价钱了。那大家想一想，就超市里普通的洗洁精，随便一款啊都要20多块钱，更别说咱们这款添加蜂胶、母婴级标准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了。所以说，这个优惠窗口期十分的难得，错过了就再也碰不到了。
1: 那绝对是再也碰不到了。
0: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啊，18块8一瓶儿，所以说咱们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需要赶紧打电话多抢一点儿。
1: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为了给大家伙帮助大家伙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的。
0: 是的。
1: 当然了，这个价格呢，我们一定是要给它打到底价的，啊，就是。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大家也知道，这两天也在讲，它的定价是98块钱一瓶，而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大家花多少钱？只需要18块8，咱们里外里算一算，你差了多少？
0: 关键是啊，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厂家领导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您给我们讲讲。
1: 怎么说呢？自从做了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后吧，我发现我都成了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0: 是吗？可厉害了。
1: 哎，为了把这个价格啊给咱们听众朋友谈下来，我也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啊，反复的跟厂家的领导李总去沟通，到最后吧，还差点闹得不愉快。
0: 啊，这么严重啊。
1: 反正砍价肯定就得有这个不愉快的事发生吧。一开始呢，我跟厂家讲。我有上一次这个蜂王浆皂火爆的这个先例摆在这儿嘛，然后他心里边也有数，也很清楚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用户基数大啊，传播覆盖面广。我说你们这款呢刚上市的新品啊，能登上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哦，你一旦登上我们这平台了，你可以快速的打开市场，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认识你们这个产品，这是多大的优势啊！那谈价格肯定得先把厂家得到的好处，你得先讲透不？可是人家厂家根本不吃这套，立场特别坚定，一口咬定了线下门店我们的标价是98块钱，给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供货价最低的底线也不能低于50块钱，而且是半步都不会松口的。
0: 其实啊，50块钱我们一听，这已经很合适了。
1: 各位，其实我们要单独算的话，一个是你可以洗餐具的。啊，还有呢，洗果蔬的，还有得洗这儿童玩具的，啊，再加上我们厨房去污的，你这属于四效合一的这么一款洗洁精。那相比咱们家里边，如果说每一项我们都拿出来一款的话，那早就超过50块钱了。就是这么算，它也是合适的。
0: 但是啊，50块钱和18块8，它的差距也太大了。
1: 对，你这么一比，它差距肯定就大了。
0: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说服李总的？
1: 首先第一点，50块钱这个价格，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讲了，这是我不接受的。就我一看这个价格不行啊，跟我心里面想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价位还差的大老远呢。我就跟李总又分析了一下当下市场行情和行业的竞争啊，虽说我本身我不是做生意的，但是跟李总沟通的时候吧，我讲的也是条条是道。我说现在这个洗洁精的行业竞争这么激烈啊，市场内卷的很厉害，你不拿出十足的诚意，你这个新品很难打出名堂啊，你很难有名气。可李总还是坚持说，我不能赔钱呢，我们做生意不能赔钱呢，你产品成本就摆到那儿呢啊，你就光蜂胶的话50块钱也不止啊，那就不肯让步，软话说尽了行不通，那咱就来硬的。我就跟他讲了，想跟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合作的品牌有很多，并不是就只有你们一家。其实这话也是个激将法，为啥呢？因为咱们质检部门啊已经做完检测之后了，就他们家的这款餐具镜早就已经是我心里边的首选了。但是谈判的时候这话咱不能透啊。听完这番话，李总当时就有点着急了，毕竟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传播实力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我见他态度有所松动啊，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平台的优势我全搭到台面上来了。我不光可以给他带来海量的曝光，还有配套完善的售后保障，更关键的是我们还可以给后续相关方面的一些扶持。
0: 老师，您这个谈判的方法呀真的是太高明了。那李总听完之后是什么反应呢？
1: 李总听完了也陷入沉默了，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啊，就反复的这个琢磨呀咱们说的这番话啊，他心里边也明白，新品上市能借助咱们国品优选这个平台一炮打响了，这份宣传价值是花多少钱广告费你换不回来的。可一想到原材料，就刚刚讲到尤其是高浓度的蜂胶的投入，还是面露难色啊，一个劲儿的跟我在这念叨，有蜂胶原料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压得太低，企业实在扛不住啊。然后我就接着跟他讲，我说你看我们做节目哈，整个团队300多号人，从前期实地考察到样品反复抽验检测验证，层层把关，目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能够用上实打实的好国货呀。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再盲目的追捧国外的那些名不副实的产品呢，我们要改掉崇洋媚外的消费误区啊！我要让我们的国人可以零差价用上高品质的国货，不再被外来的品牌漫天要价所忽悠。还有一点，想必李总你心里边也清楚，你们本身也是做外销啊，市面上有不少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打着国外的旗号回来坑咱们国内的消费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呐。
0: 哎呀，这回李总得松口了吧？
1: 哎，你看这回你说对了，听完我这一番话，算是真正的把李总给说动了。中国人，咱得帮助中国人啊！他权衡再三，愿意舍弃一部分利润，才终于给咱们争取到了18.8块的这个特惠的价格。
0: 所以说，能争取到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确实啊，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这款产品呢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了。咱们要说的更深一点的话，就这里边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你就像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加了这个蜂胶啊。
0: 是的，
1: 就这个蜂胶可是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啊。
0: 对，
1: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消炎抗菌，
1: 而且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如果把细菌比作敌人的话，那蜂胶就是天然的坚固的城墙。
0: 对，
1: 里边有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0: 咱们之前啊，真想不到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不仅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是呢，它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1: 没错，
0: 这不就是把餐具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1: 说不是吗？而且还有一方面，我问你啊，就你们家厨房几个案板几把刀？
0: 那可多了，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他们分开来切吗？这3-4个菜板子，5-6把刀，那都不好收纳。
1: 好了，那你们家就用这个洗餐具啊、洗碗的、刷锅的，包括洗案板的、洗菜刀的，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啊？
0: 那就一个呗。
1: 就一个是吧？
0: 对呀、
1: 啊，还对呀、啊，你看看这个问题一下就来了。刚刚说的多好啊！哎，我们切生肉、切熟肉、切海鲜、切水果都得分开好，你这都分开了，切完了是不是得清洗啊？但你刷的时候，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连带着不同的细菌，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这么一洗，不就造成直接的交叉传播了吗？
0: 哎呦，还真是这方面的事儿哈。
1: 细节没注意到吧？
0: 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想说，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太麻烦了。
1: 所以说，我们每个案板配一个钢丝球，每一套餐具都配一个百洁布的话，那确实很麻烦。那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款能够让我们在生活更加便捷、能够杀菌的洗洁精就可以了，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病毒的残留，能够有效的阻止由于细菌病毒吃到我们肚子里边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了。
0: 是的，
1: 既然做不到每个菜板都配有不同的刷碗布的话，那我们就换一种洗洁精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切。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胃肠道功能虚弱又敏感，你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细节。
0: 还真是，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像说年轻人那么讲究，菜板、菜刀都要分生熟，那更得单选一款像速起盘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样一款呢，能够杀菌的好产品来进行清理了。
1: 没错啊，你选择了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这一个餐具镜四种用途，得多方便呢！你就选择这一款洗洁精的话，它就不用分类了。
0: 对，
1: 啊，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为什么羡慕人家身边的人对身体真好，羡慕那个健康常驻，羡慕这个啊耳不聋眼不花啊？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很可能人家和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跟人家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从小事里学起啊。
0: 对呀，
1: 这也是我一直跟大伙传递的叫健康的理念。
0: 是的，老师经常说呢，健康就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这个碗筷清洁的事儿啊，以前还真没想过，原来它的影响能够这么大。
1: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观念里，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更多的人呢，只顾着食材新鲜不新鲜，结果却忘了我们这碗筷干净不干净，因为这才是第一道防线。
0: 对，
1: 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的、肠道敏感的，很多的时候吧，都是因为我们洗洁精洗涤剂大量残留了细菌和病毒之后导致的结果。
0: 还真是，你看啊，难怪我们一直强调说果品优选健康购要严选产品，像这次速起盘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除了 AEO-9 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蜂胶吗？
1: 没错啊，
0: 就这些听着就贵。蜂胶呢是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的，你看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溯源到的产品，那效果果然是不同凡响的。
1: 所以说这款洗洁精、这款餐具镜啊，是果品优选健康购专门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精心挑选的日常必备的产品。
0: 对，而且呢还听老师您说，这款洗洁精是母婴入口级别的，安全标准极高。
1: 没错，
0: 这不就意味着即使是给小朋友用的餐具或者是孕妇用的餐具都可以放心用，不用担心有什么化学成分的残留、细菌残留的问题了，那都可以避免了。
1: 其实这一点呢真的是很重要啊，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年人用起来哈，第一个自己用着放心，他不用担心呐、啊、会对皮肤啊造成什么刺激或者过敏，而且它去油污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啊，你不用放太多，你稍微有那么一滴，你看吧，这个油污啊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0: 还真是这样，我们用起来呀、啊、既安全又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洗洁精的问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了。所以说咱们以后选洗洁精还真的是得挑这种成分安全、来源一定要自然天然的才行。
1: 没错，所以说我常跟大伙讲啊，最大的实惠其实就是身体健康，这也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一直坚守的初心。咱平台从创立之初想法其实特别朴素，就是要打破高端好物只属于少数人的壁垒。市面上有不少品质过硬的好产品，东西确实没得说，可普通老百姓很难接触到 啊，过去很多好东西大多只流通在少数条件优越的人群圈子里边，咱普通的听众别说亲身使用了，很多的时候连听都没听过，你更谈不上有机会体验了。
0: 对，
1: 那是不是这样吧？

0: 所以说呀，老师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初心，那不就是希望咱老百姓都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端放心的好产品吗？
1: 没错，就你看，咱们就拿这次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来讲，它在成分上、清洁效果上、安全标准上都是顶尖的。你要是放到其他的渠道，那可能就是天价了。因为它不是给咱普通老百姓准备的，可能一些高端人士、有钱人呐，人家能够用得起。但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就是要让这些好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来服务，让大家伙都能够受益。
0: 是的，毕竟啊是关乎健康的事儿，人人都有平等享受优质产品的权利。
1: 健康面前人人平等，
0: 只要价位上呢大家能接受，大家才不会因为价格的门槛儿错过了像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种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宝贝了。这个呢也是我们健康购平台的初衷。
1: 没错，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强调，健康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你像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咱说贵不贵啊？贵，98块钱一瓶，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没有办法享受的。但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给大伙把价格打下来了，18.8块一瓶的价格，就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咱们经常说货比货得扔，你用完了之后，你只要用一次，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有想用以前那种劣质洗洁精那样产品的想法了。
0: 对，
1: 同样的价格，为啥不选择最高端、最绿色、最让人安心的大品牌的好产品呢？
0: 对，这句话呀，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了。同样的价格呀，根本没有理由不选择速起这样的大品牌，还是大品牌的更让人放心。那大人孩子呀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够保证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个就是共赢啊。
1: 我觉得你说这个共赢一点都不夸张，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啊，你不也讲了吗？这个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
0: 是的，
1: 参与的人太多了，多的厂家那边已经因为生产不出来就把这活动叫停了。
0: 确实，老师你这么说咱们大家呀更着急了，相信现在我们的抢订热线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1: 我是这样的啊，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啊，就咱们俩先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购报名，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O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无，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喜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国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的速喜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哦，忠实粉丝特别热情是吧？
5: 不过我今天呢，我想跟你说，我对您啊有点意见。
1: 有意见了，别客气，有意见直接提啊，这都忠实粉丝了。
5: 你这啥意见呢？就是上次你说的那个。蜂王降噪我买了之后吧，我用上了，哎，我现在身上啊这一点都不痒了。
1: 那一点都不痒，这是好事啊。
5: 哎呀，以前给我痒的闹心的，我都睡不着觉啊。但是啊，这好东西你怎么还限购呢？这个洗洁精天天都在用，我寻思趁着这个便宜多囤点，老伴儿啊用的可费了。
1: 咱们以前用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速喜的蜂王降噪啊，你说你用的还挺满意，然后呢这回这个速喜的新出品的这个洗洁精啊果蔬餐具镜，一听有限购这事儿的，然后给我提这意见，你不想让有限购对吧？
5: 对。
1: 我跟你说啊，这一点呢你可得记清楚了，咱们速喜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就这次限购啊，它不是限购瓶数，是活动时间，优惠一过今天就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刚研发出来的新产品，还是浓缩配方，每次只用上几滴，滴上那么一点儿，哎，咱们锅碗瓢盆就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就真正做到了一瓶顶普通洗洁精三瓶来用，就算家里边老伴儿平时用的比较费，这一大瓶老两口也能用上好长一段时间的。
5: 对，那可不是呗，易老师，那我老伴儿在网上买的这个超大桶这个洗洁精啊，哎呀，得有20斤左右。你猜猜他用了多久？
1: 20斤最少的也得是半年以上啊。
5: 哦，你这个猜错了，他就用3个星期就用没了。
1: 20斤的洗洁精，3礼拜用没了。你们家多少人吃饭呢？
5: 我们家就我和那个我老伴儿。
1: 就你们两个人，
5: 对，儿子儿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啊其实也不多，但是他洗不干净，还是油腻腻的。你说，
1: 那这东西就感觉用少了，然后洗不干净嘛，这就一直往里放。我告诉你，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你老伴儿买的那个洗洁精，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所以说它的去污效果不好啊。你必须得多挤点，大剂量的用，才能够有效的去污。啊，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在这就体现出来一点，我们很多人就买这个洗洁产品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便宜，什么叫便宜？哎，同样的30块钱，哎，我这边呢20斤，他那边呢2斤，那我肯定买20斤的。但实际上你这20斤的不是浓缩的，你一回啊你得用上1斤2斤的啊，然后呢你还得反复的清洗，它再加上它这些化学原料的残留，不仅效果不好，还会有毒有害物质会侵蚀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便宜真就不能砍。
5: 对，对，是啊，就我老伴虽然节省了，但是，那个基本都知道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你说这商家咋这么黑呢？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你说，
1: 导演。还是挑贵的买，你这也是没法评判啊。但是咱也不能光看价格，你光看价格贵也不一定就是好产品。就你老伴儿，你说上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清洁能力它还是不行，你放再多的洗不干净，下回啊你用的太多了，太浪费了，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5: 对呗，
1: 而且你反复的冲洗它也费水， 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吧，买的是便宜，实际上用起来这个成本反而就增加了。那，
5: 对对，
1: 真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你买的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这款速起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你这么一算，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5: 对，老师你说太对了，确实是，这算来算去还是选择呀这种好产品，我就信得过易老师。
1: 你看着你啊，你这么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以后有任何问题啊，你能够找到我们工作人员或找到我都行，好不好？
5: 哎，好，易老师，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们。你说我老伴儿啊，手上起了好多小水泡，哎，特别痒。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意思是这个什么干疱疹已经啊这个脱落了，但是也没见好啊。我就纳闷，这个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那个平时啊，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1: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就汗疱疹，记住了，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它会引发我们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出现。你老伴儿平时都接触过啥？你知道不？
5: 那都退休了，平时啊就是在这个小区和公园遛弯啊。
1: 那就奇怪了，你刚才不是说你老伴儿买了20斤洗洁精吗？是吧？
5: 对。
1: 刷坛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劲，我告诉你，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贪便宜买这个洗洁精里头含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然后才导致他这个汗疱疹的出现。
5: 哦，还真有可能。之前跟你说的，在网上买那个大桶那个洗洁精，不仅洗不干净，还有一股怪味儿呀。
1: 林涛，你这么一说，那我就觉得肯定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吧？
5: 对，那现在可咋办呢？
1: 咋办？赶快把伤手带有刺激性气味的这个洗洁精你给它弃用吧，你别用了，平时让你老伴用点护手霜，把手部的皮肤啊赶紧的保养起来，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就用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不仅耐用啊，你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还加入了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啊，就对你老伴的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5: 哎，那好，老师，那我听您的，感谢您。
1: 对，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就去订购就行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抓紧吧，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民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果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全天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 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1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品两斤。

0: 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喜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果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的速喜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易老师。
1: 你好。
2: 哎，易老师，我想订那个速喜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
1: 这个没问题啊，现在正在订购当中。我们导播可以帮你，就把记录上啊。
2: 哦啊，那个太好了，我就怕我这次啊抢不上，我这是上年纪哈，干啥都有点那个力不从心的。眼神也不好，这手脚也慢呢，就总是慢半拍儿。我听那个节目里好多听众都已经登记报名了，哎呦，我心里可着急了，我还跟自己生闷气儿了。你说要是错过这款这么实在好用的洗洁精，那可真太亏了呀。
1: 这就是日常生活里边的一点一滴的健康啊！您能这么想就特别对了。有很多毛病啊，都是平时一些不起眼的生活习惯慢慢积累出来的。生活里边这些细碎的健康细节，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啊！你别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在意了，很多大问题往往就是这些小隐患一点点引发出来的。所以速喜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尽管放宽心。既然电话已经打着来了，那名额呢肯定是给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就行啊。
2: 哎，那太好了，易老师。
1: 嗯，我告诉你啊，就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它保障有你的份儿，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就行啊。尽管今天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明天你要再打电话啊，那就是98块钱一瓶。今天报上名呢，就是18.8块，就差这么多啊。
2: 啊，好好好，叶老师有您这话哈，我就放心了。哎，我就不着急了。我在您这儿哈，没少买那个不少好东西呢。
1: 哦，你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老听众了是吧？
2: 对对对，你看那个药用级牙膏啊，蜂王浆皂，还有那个除菌消毒洗液，哎呀，这些好东西哈，我都抢到了，就用下来效果确实特别好。就是之前我那个牙龈老是出血发炎哈，就吃点东西牙龈就疼，都疼的我都不敢嚼，可遭罪了。就自从用上咱节目推荐的这款那个牙膏之后哈，哎，这假牙哈也不再磨牙龈了，这吃东西也敢用力了，牙龈不出血也不红肿了。哎呀，真的哈，说实话我都觉得挺意外的。就之前哈，我去牙科小门诊都没调理好我假牙，就这磨牙龈这个毛病。哎，你说我没想到一支牙膏那个刷牙就能改善，您说是不是挺管用的？
1: 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呀，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儿啊，选购的这些产品都特别的神奇啊，就是牙膏怎么就还能管这个牙齿啊，这假牙磨这个牙龈的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快速有效的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它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的益生菌的滋生，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用假牙，所以说它就给你调整，明白吧？
2: 哦，明白明白了。
1: 你往简单了想，假牙终究是后期装配上的，它不是咱本身原生的牙齿，你装上之后多多少少会有贴合不到位的地方，时间长了假牙会反复的摩擦这个牙龈，就很容易造成牙龈的破损发炎，甚至牙龈萎缩，这也是戴假牙的人很常见的情况。那咱们这款牙膏呢，就起到了很好的防护作用，相当于在牙龈和假牙中间形成一层保护薄膜，能够减轻假牙对牙龈的摩擦刺激，牙龈就不容易受损。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2: 哎，明白明白，易老师，我哈就信您，就是您推荐的东西哈，个个都是实打实的好货。你看，不管是消毒洗衣液呀、洗发水啊，哎，用着都可称心了。所以这回哈带来的这款餐具镜，我相信肯定也是差不了的。哎，就像您讲的。

0: 市面上那个洗洁精牌子，那五花八门的，有的就极少了哈，根本就不起作用。这你说叠完洗完了还油乎乎、黏糊的，就跟没洗干净一样。你说多倒一点吧，油污倒是冲掉了，哎，那泡沫哈就可难冲了，就反反复复就费好多水，特别的不省心。
1: 你告诉他，这就是左右矛盾的事儿啊！你说的非常对，我一听我就知道，咱这家务做的也是一把好手，是吧？
0: 啊哈哈，对，你说生活当中这些麻烦哈，您都心知肚明的。
1: 我为什么讲点点滴滴皆治疗，点点滴滴皆健康呢？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并不是我们出现疾病了之后给大家伙推荐一些药品，或者我们穿亚健康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保健品呐，或者是健康食品。我更多关注的是我们日常的这些每天要用、每天的消耗品，因为很多的疾病都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消耗品当中没有精挑细选造致的。就市面上，你看，就说洗洁精，市面上普通的洗洁精大多存在你刚刚说的这些毛病，所以说咱们这个节目的专家组专门针对于老百姓日常生活遇到的一些痛点，给大家甄选这款素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也是刚刚上市的新品，我们前期调研核实过，它采用的是食品级执行标准，是可以接触入口食材的，一瓶就能兼顾洗碗、洗餐具，还能够清洗瓜果蔬菜，叫一剂两用，天然安全，品质完全靠得住。最关键的是里边添加了品牌的核心成分天然蜂胶，搭配了棕榈仁来源的 AEO-9。还有食用级小苏打，去油污、去除顽固残留的效果十分出众，不光是去污速度快，泡沫还好冲洗，省水省力，洗完了还没残留。就它的安全标准，在包装上就能看到，这大家伙拿到手之后，你只管放心用就行，就安全不用担心。
0: 哎，真的放心，倪老师，就有您哈，帮我们老百姓把关选品，就相当于给我们生活保驾护航，我心里哈是100个踏实，就特别的相信您。现在我就认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的产品哈就是都有相关的认证，品质也有保证，就不糊弄咱老百姓。你说再说这些家里日用品，我早晚我都得买。就想用效果好、咱正规靠谱的。那我现在就算是已经登记报名上了吧？
1: 我们导播已经给你记录好了啊，名儿呢肯定是报上了。你这样啊，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转到导播间，然后你跟他再详细的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哎，谢谢您，易老师。
1: 喂，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细致讲解，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素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福利发放，因货品的数量有限，又是属于新品的窗口期，那为了不扰乱市场的定价，国品优选健康购是8.8元一瓶的特惠，售完即刻截止。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民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素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素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那还没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再会。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
3: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素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O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素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去油去污杀菌灭菌，除顽固油渍，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定先得，定完即止。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我今天啊，从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咱们这次素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一经推出，那可谓是异常的火爆啊。后台说了，昨天一天就已经订购出去2000万瓶了。
1: 2000万瓶是咱预料之中的。啊，说起来这次的这个活动优惠力度确实很大，再加上素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又是刚上市的新品。当初六合的老总找到我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时候呢，是希望借助咱们平台推广这款高新研发的产品。一开始呢，看到大家的这个订购热情啊特别高啊，订单量一下子就上来了，我们心里边呢也着实的为厂家呀担心，他这个产能到底能不能跟得上啊，就怕呢到时候供应不上了，部分地区可能就得开启限购这个形式了。那要是真走到限购那一步，说实话站在我的角度，我心里是既高兴又犯难呢。
2: 确实，那咱们听众朋友们啊肯定不同意说限购啊。
1: 那当然了，
2: 那还得是麻烦易老师赶紧催着李总，看看能不能加大产能，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用得上绿色安心的好产品。
1: 这个呢，我是只能尽力去说了。
2: 好的，您高兴这事儿啊，我真是能理解。
1: 我高兴这事儿，你能理解？
2: 一定是因为大家能够开始重视厨房清洁的健康了。
1: 你看看，你这个理解就算是非常到位了。那我就接着你理解的这个程度啊。我再问问你啊，你深入的理解你能理解到哪儿？
2: 关键不是说病从口入吗？
1: 哎，对，病从口入。
2: 那碗筷要是洗不干净，有化学残留吃进肚子了，那是不是比吃错药还要危险呢？
1: 没错，这个说的是太对了。化学的残留、农药的残留、细菌的残留吃到肚子里边，有的时候比吃错药还危险。所以说你这个答案算是答对了啊。咱一般来讲说购买厨房的清洁用品，尤其是洗洁精的时候，大家伙首先要记住了，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它里边的成分，就是这洗洁精的配料表。
2: 对，
1: 你看呢，我们这市面上经常能够看得见的那些非常便宜的洗洁精，就我问问大家伙，它为啥便宜？这同样是泡沫也很足，也能够起到清洗的作用，它怎么就那么便宜呢？啊，这很多市面上的那种特别便宜的洗洁精，实际上它都是工业用料，它只是用在工业上的，它不是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所以说呀，它里边的配料表说白了那都是化学勾兑的。
2: 是的，所以它勾调的呀成本也就很低。
1: 哎，然后呢用水再稀释一下，再加点增稠剂，这十几块钱一大桶啊，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增稠剂看着特别的黏糊。这增稠剂呢就是工业的凝胶， 而这个东岳凝胶里边还有大量的甲醛以及甲醛的释放体啊，你比如说像磷酸盐、增白剂、工业香精，就这些实际上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非常有害的添加剂。那它要是想达到我们日化产品的这种体感的话，它就得加这些工业原材料啊。那你说的这些，尤其是甲醛啊、工业香精还有增白剂啊，这个磷酸盐，这些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就非常的大。
2: 是的，有个新闻就说呀，一对上海的小夫妻为了节省房租，刚装完修两个多月那就入住了，结果呢怀孕了，宝宝出生刚满一岁就确诊了白血病，最后呢也没有办法，为了治孩子呀就把房子也卖了。那你说这不就是甲醛导致的吗？
1: 刚装修完呢，这甲醛是肯定超标的。
2: 对呀，它绝对有诱因的。
1: 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长时间的吸入甲醛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之后啊，它会代谢为具有细胞毒性的物质，叫做甲醛次硫酸氢钠。你说这种物质细胞毒性是非常大的，它会直接攻击哪儿呢你知道吗？它会攻击我们的骨髓，攻击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啊，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造血功能出现障碍，造血干细胞出现不可逆的基因损伤了，我们的红细胞都生长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血病啊。
2: 但关键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那大人怎么没发病呢？
1: 大家看你这个问题问的啊，大人没发病，我告诉你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甲醛这种气体它比空气重，它的密度比空气要大，所以说你看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空气环境当中，由于它比空气重，它是不是就往下沉呢？那它是在我们空气当中偏下的地方，那下面的浓度要比上面的浓度要高很多。那你说这大人和小孩他的身高能一样吗？
2: 对，小孩矮吗？
1: 对了，所以说很多人讲为什么都是在这屋子里边生活，怎么小孩就容易被甲醛伤害，大人就不容易被伤害呢？
2: 它吸收的密度更大。
1: 对，小孩个矮，他呼吸的是甲醛浓度非常高的这种空气，所以说他就更容易被伤害啊。而大人呢，身高啊相对高一点，可能你吸的空气当中甲醛的浓度啊稍微就稀薄一点，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要更成熟，我们成人了之后就趋于完善了我们这次的免疫系统啊，生理发育已经成熟了，就我们自身的防御能力也很强了。
2: 相对于谁来比很强呢？
1: 相对于孩子和老人呢？
2: 明白。
1: 对，你小孩他的生理发育还不够成熟，他自身的免疫系统还不够完善，他的免疫力就比较低下啊，所以说呢就特别容易被甲醛所伤害了。老人更是这样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免疫系统老化了，老化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表现。所以说啊，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流感病毒高发的时候，你自己品一品，咱收音间听众朋友品一品，哪两类人是最容易高发的？他一定是小孩和老人。
2: 对，
1: 所以说甲醛为什么特别容易伤害老人和孩子，原因也是不是这两方面？
2: 还真是。我有一个闺蜜啊，就在儿童医院工作，每到开春或者是到换季的时候，她就会忙得脚打后脑勺。这小孩的身体是真的很弱。
1: 对啊，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系统不强的都容易被甲醛所伤害了。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一定要引以为戒。而且不光是工业凝胶当中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你像咱们家里头什么木板啊、柜子啊、劣质的床垫啊、劣质的窗帘啊，哎，都可能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尤其是家里头啊有这个老人有孩子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嘛，这两类人群的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就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家里的木板呢、柜子、床垫、窗帘，一定要选甲醛含量比较低的，咱不能图便宜了。
2: 对，还真是。跟着易老师做节目啊，我们也是长见识，真是没有想到其实洗洁精里也有可能是含有甲醛的，
1: 而且浓度还特别高呢。
2: 关键是甲醛是我们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事儿，没想到会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送到肚子里了。
1: 那你看看，这谁能想到啊？一个不注意，进肚子里了。
2: 对，这要是用这种洗洁精洗碗筷，那是不是麻烦就大了？
1: 那是太大了。
2: 而且这个洗洁精啊，还不像是厨房油污油渍那种东西，我们是吃喝用的，所有的器具呢，都要用洗洁精来清洗。
1: 没错，
2: 它是很容易有残留的。那这个有害物质吃进来了，日积月累，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啊。
1: 哎，这就说到点儿上了。
2: 嗯，
1: 日积月累，对吧？我们每天都得用，你每天都吃，你今天刷盘子了，好了，你没刷干净，你冲洗的时候没冲洗干净，那然后你马上又盛菜了，盛完菜中你再这么一吃，一天沾一点，一天沾一点，这不叫慢性中毒吗？对不对？而且你看咱们这个装修的这个柜子，床架、窗帘，现在咱们有意识了，我们都会挑选一些高品质的。但谁能想到啊，每天用的日化产品，就这个洗洁精当中也会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呢？有的时候大家伙可能注意不到的哦。
2: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能贪图便宜，尤其是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那种，你千万不能贪图这个便宜，就一定要选择一款既安全又有效的产品，尤其是洗洁精。因为我们每天一家人，大人、老人、孩子，我们都得接触这个餐具，而餐具又是洗洁精的载体，它更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2: 对的。
1: 那咱们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呢，目的也是把这些平时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告诉大家伙，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够用上既安心又好用的国内的高端的好产品。
2: 确实，尤其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调侃，在生活当中呢，处处充满着科技与狠活。
1: 没错，
2: 既安全又好用的产品那是少之又少，用上一款好产品，那真的是在维护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健康。
1: 对喽，所以说一提到健康，健康无小事，点滴铸长城的。
2: 太对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洗洁精？
1: 那必须得用啊，而且市面上的产品让咱们老百姓也是眼花缭乱的。
2: 老师您知道吗，上周啊我在超市我就看到一款洗洁精，包装的花花绿绿的，价格不到10块钱，仔细再一看它那个成分表，哎呦，10多种的添加剂。
1: 那你成分表就看呢，你眼花缭乱了是吧？
2: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讲成本是非常低的啊，你说就是不到10块钱，那可能它就是个包装的费用。
2: 对
1: 啊，那你这样的价格它能有什么好品质的这个原材料呢？
2: 全都是工业原料，
1: 就科技与狠活就加上了啊，抓住咱们普通老百姓图便宜这个心理。你想一想，光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它占了配料表的好几种，你长期用下来什么皮肤过敏啊，肠胃不适啊，我告诉你啊，有这样症状的还都算轻的呢。
2: 真的，我还想起来，就是上周还是大上周来着，我们小区的周大娘跟我诉苦，说儿媳妇儿带孩子来吃饭，这孩子呀就非得说家里的大米饭有股烂橘子味儿，他一闻他就恶心，就干呕。那自打小孙子干呕以后呢，他就不太爱吃饭了，总是食欲不振的，结果就变成婆媳矛盾了。
1: 你看看啊，你说的这是点滴的事儿，真的就有可能造成什么？家庭大麻烦大矛盾。
2: 对，
1: 那最后找到原因没有啊？就这烂橘子味到底是哪儿来的呀？
2: 后来周大娘的儿媳妇啊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那各项指标呢都正常，医生也对孩子这个食欲减低的症状也是束手无策。后来也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孩子妈妈发现大娘厨房里的洗洁精它是橘子味的。
1: 啊，我这回找到原因了，和这个烂橘子味儿是洗洁精那传来的
2: 啊。现在的洗洁精不都加各种味儿吗？
1: 哦，还要加各种香料，
2: 什么柠檬香、橘子香都有。
1: 对，所以那个味儿呢是洗洁精带来的啊，橘子味儿的残留变成烂橘子味儿了。你看看这原因不就找到了吗？烂橘子味儿的来源是老太太家用的这个洗洁精里边用劣质的香精最后造成残留导致的。
2: 后来呀，这个儿媳妇儿就给老太太一顿教训，说妈你不能这样，你过度节省，你洗完碗多冲几遍，要不然不全是残留吗？
1: 就埋怨老太太了呗。那很多老年朋友不就为了节省点水啊，反正节省的也是个好习惯，但是这个习惯你真的就不能养成啊。
2: 是啊，那个周大娘呢也挺郁闷的，那洗碗我都冲好几遍了，泡沫都冲得干干净净的，也不知道咋的，孩子啊对这个味道特别的敏感。
1: 所以说你看似把这个泡沫冲得干干净净了，但如果说问题就出在这个洗洁精上头的话，那里头一定是用了劣质的香精了，所以说你怎么冲它都是有残留的，冲不干净。
2: 对
1: 啊，你看这个配料表你就能够看出来，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可能闻不到那个味道，闻不到那个气味，因为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嗅觉神经啊就很弱，它不那么敏感。但是小孩子的鼻子灵啊，啊，他一闻到劣质的香精的味道，他能不干呕吗？因为这种味道啊，这种气味对他是有攻击性的，所以说孩子就抵触，他就干呕了。你这种劣质的化学成分长时间使用的话，会大大的损伤我们孩子的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那你说这孩子他慢慢的不爱吃饭了，为啥？没食欲了吗？不是，
2: 对，可能之前啊不注意生活细节，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但是现在呢，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呀当爷爷奶奶了，才开始真真切切的担心起来这些问题了。
1: 就说以前吧，总觉得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事儿啊，自己这身强体健的啊，还有的老年人习惯当年我怎么怎么地啊，想当年我怎么怎么地啊，就是不服老不认老。总认为说我自己用，我不给孩子用就行了。但是你忘了，咱们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啊！你的牙膏、你的香皂、你的洗洁精、你的洗衣液，家人都跟着用。你选错的，你选不好的，全家人都跟着怎么样，就吃糠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们经常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撞了南墙了，你回头了，往往孩子就跟着遭罪，家人就跟着遭罪了。咱就说到这孩子，咱们真的是要更加的注意一些，因为孩子的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2: 对，
1: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化学有害成分的洗洁精、洗涤剂，就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这小孙子、小孙女这身体，他能好得了吗？
2: 嗯，
1: 啊，你现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啊，还容易出现各种过敏的情况。
2: 过敏体质的小孩啊，现在太多了。
1: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啊，要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才能够保障孩子的健康啊。
2: 是的。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啊。
2: 那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呢，是两大人群。一个是孩子，另一个是老年人。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是一位大学食堂的洗碗工，哎呦，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他在这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突然之间患上哮喘了。
2: 那怎么导致的呢？
1: 当时这个患者就说哈，平时就在后厨刷盘子刷碗啊，他也接触不到油烟机，更没有什么有毒的气体，他也奇了怪了，怎么就哮上喘了呢？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不？
2: 不能好找。
1: 不能好找，因为找不到原因，对吧？最后你都猜不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大学的食堂用的是劣质的工业的洗洁精，它里边含有的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主要成分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这个伤害性特别大。然后呢，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了，刺激人的呼吸道了，由此就引发过敏反应和气道的痉挛。哎，慢慢的，它不又发展成哮喘了吗？
2: 关键是啊，挺吓人的，这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1: 你想不到吧？
2: 嗯，
1: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选择日化产品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的注重品质，要不然的话呀，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啊。
2: 对，真是幸亏呀，有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推出了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要不然呢，我们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买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带来的蜂王姜皂那是备受好评，你看好多朋友都说线下门店太贵了，易老师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1: 你说再给大家弄一批蜂王香皂啊？
2: 对呀。
1: 你我跟你讲啊，这个我先这么说啊，就是说起这个上一次咱们这个速起的蜂王香皂上次活动的时候，哎，真的是好多听众朋友争相抢购，那场面是特别火爆的。速起这边清楚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这个影响力不小，可是他没料到啊反响会这么热烈。当时给到大家的是9块钱一块吧，我记得基本上就算是 低于成本价了，因为厂家甚至还得倒贴一部分嘛，那就是为了回馈咱们平台的老顾客老朋友，就谁也没想到一下子就爆单了。
2: 是的，
1: 哎，那这次呢还是速起的这个品牌带来的就是这款新品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产品选用多种天然原料，还添加了高浓度蜂胶成分，就这一点是非常高明的，而且是非常珍贵的啊，高浓度的蜂胶成分，它是安全标准达到了母婴级别，这个大家收到了之后你可以到网上去查啊，厂家就是想借着咱们果品优选健康顾这个平台，把这款好产品给推广出去，让更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认识到了解到。
2: 对，
1: 当然了，在活动推广之前我们也做过测试，就层层的把控品质，全部达到了我们平台的这个选品标准了，才会给大家伙把这个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给大家带过来，这是高端配方，用着安心也让人放心呐。
2: 可不是嘛，咱们这次的新品尝鲜啊，活动的力度真的是空前的大。
1: 没错，
2: 过了这一波啊，往后再也很难拿到这么实惠的价钱了。那大家想一想，就超市里普通的洗洁精随便一款啊都要20多块钱，更别说咱们这款添加蜂胶母婴级标准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了。所以说这个优惠窗口期十分的难得，错过了就再也碰不到了。
1: 那绝对是再也碰不到了，
2: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啊，18.8块一瓶，所以说咱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需要赶紧打电话多抢一点。
1: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为了给大家伙，帮助大家伙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的。
2: 是的，
1: 当然了，这个价格呢我们一定是要给它打到底价的啊，就是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大家也知道这两天也在讲，它的定价是98块钱一瓶，而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顾平台大家花多少钱，只需要18.8块，咱们里外里算一算你差了多少。
2: 关键是啊，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厂家领导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您给我们讲讲。
1: 怎么说呢，自从做了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后吧，我发现我都成了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2: 是吗？可厉害了。
1: 哎，为了把这个价格啊给咱们听众朋友谈下来，我也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啊，反复的跟厂家的领导李总去沟通，到最后吧还差点闹得不愉快
2: 啊。这么严重啊？
1: 反正砍价肯定就得有这个不愉快的事发生吧。一开始呢我跟厂家讲，我有上一次这个蜂王浆皂火爆的这个先例摆在这儿嘛，然后他心里边也有数，也很清楚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用户基数大啊，传播覆盖面广。我说你们这款呢刚上市的新品啊，能登上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啊，你一旦登上我们这平台了，你可以快速的打开市场，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认识你们这个产品，这是多大的优势啊。那谈价格肯定得先把厂家得到的好处你得先讲透不？可是人家厂家根本不吃这套，立场特别坚定，一口咬定了线下门店我们的标价是98块钱，给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顾的供货价最低的底线也不能低于50块钱，而且是半步都不会松口的。
2: 其实啊，50块钱我们一听这已经很合适了。
1: 对，其实我们要单独算的话，一个是你可以洗餐具的啊，还有呢洗果蔬的，还有的洗这儿童玩具的啊，再加上我们厨房去污的，你这属于四效合一的这么一款洗洁精。那相比咱们家里边，如果说每一项我们都拿出来一款的话，那早就超过50块钱了，所以说这么算它也是合适的。
2: 但是啊，50块钱和18.8块它的差距也太大了。
1: 对，你这么一比的差距肯定有大了。
2: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说服李总的？
1: 首先第一点，50块钱这个价格，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讲了，这是我不接受的。就我一看这个价格不行啊，跟我心里面想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价位还差的大老远呢。我就跟李总又分析了一下当下市场行情和行业的竞争啊，虽说我本身我不是做生意的，但是跟李总沟通的时候吧，我讲的也是条条是道。我说现在这个洗洁精的行业竞争这么激烈啊，市场内卷的很厉害，你不拿出十足的诚意，你这个新品很难打出名堂 啊，你很难有名气。可李总还是坚持说，我不能赔钱呢、啊、我们做生意不能赔钱呢、啊、你产品成本就摆到那儿呢，啊，你就光蜂胶的话50块钱也不止啊，那就不肯让步，软话说尽了行不通，那咱就来硬的。我就跟他讲了，想跟我们国比优选健康购合作的品牌有很多，并不是就只有你们一家。其实这话也是个激将法，为啥呢？因为咱们质检部门啊已经做完检测之后了，就他们家的这款餐具镜早就已经是我心里边的首选了。但是谈判的时候这话咱不能透啊。听完这番话，李总当时就有点着急了，毕竟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的传播实力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我见他态度有所松动啊，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平台的优势我全搭到台面上来了。我不光可以给他带来海量的曝光，还有配套完善的售后保障，更关键的是我们还可以给后续相关方面的一些扶持。
2: 老师，您这个谈判的方法呀真的是太高明了。那李总听完之后是什么反应呢？
1: 李总听完了也陷入沉默了，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啊，就反复的这个琢磨呀咱们说的这番话啊，他心里边也明白，新品上市能借助咱们国品优选这个平台一炮打响了，这份宣传价值是花多少钱广告费你换不回来的。可一想到原材料，就刚刚讲到尤其是高浓度的蜂胶的投入，还是面露难色啊，一个劲儿的跟我在这念叨，有蜂胶原料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压得太低，企业实在扛不住啊。然后我就接着跟他讲，我说你看我们做节目哈，整个团队300多号人，从前期实地考察到样品反复抽验检测验证，层层把关，目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能够用上实打实的好国货呀。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再盲目的追捧国外的那些名不副实的产品呢、啊、我们要改掉崇洋媚外的消费误区啊，我要让我们的国人可以零差价用上高品质的国货，不再被外来的品牌漫天要价所忽悠。还有一点，想必李总你心里边也清楚，你们本身也是做外销啊，市面上有不少出口转内销的产品打着国外的旗号回来坑咱们国内的消费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呐。
2: 哎呀，这回李总得松口了吧？
1: 哎，你看这回你说对了，听完我这一番话，算是真正的把李总给说动了。中国人，咱得帮助中国人啊！他权衡再三，愿意舍弃一部分利润，才终于给咱们争取到了18.8块的这个特惠的价格。
2: 所以说，能争取到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确实啊，不过话说回来啊，咱们这款产品呢，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了。咱们要说的更深一点的话，就这里边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你就像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加了这个蜂胶啊。
2: 是的，
1: 就这个蜂胶可是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啊。
2: 对，
1: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2: 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消炎抗菌，
1: 而且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如果把细菌比作敌人的话，那蜂胶就是天然的坚固的城墙。
2: 对，
1: 里边有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2: 咱们之前啊真想不到，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不仅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是呢它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1: 没错，
2: 这不就是把餐具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1: 说不是吗？而且还有一方面我问你啊，就你们家厨房几个案板几把刀？
2: 那可多了，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他们分开来切吗？这3-4个菜板子、5-6把刀，那都不好收纳。
1: 好了，那你们家就用这个洗餐具啊、洗碗的、刷锅的，包括洗案板的、洗菜刀的，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啊？
2: 那就一个呗。
1: 就一个是吧？
2: 对呀、
1: 啊。还对呀、啊，你看看这个问题一下就来了。刚刚说的多好啊！哎，我们切生肉、切熟肉、切海鲜、切水果都得分开好，你这都分开了。切完了是不是得清洗啊？但你刷的时候，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连带着不同的细菌，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这么一洗，不就造成直接的交叉传播了吗？
2: 哎呦，还真是这方面的事儿哈。
1: 细节没注意到吧？
2: 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想说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太麻烦了。
1: 所以说，我们每个案板配一个钢丝球，每一套餐具都配一个百洁布的话，那确实很麻烦。那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款能够让我们在生活更加便捷、能够杀菌的洗洁精就可以了，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病毒的残留，能够有效的阻止由于细菌病毒吃到我们肚子里边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了。
2: 是的。
1: 既然做不到每个菜板都配有不同的刷碗布的话，那我们就换一种洗洁精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切。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胃肠道功能虚弱又敏感，你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细节。
2: 还真是，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像说年轻人那么讲究，菜板、菜刀都要分生熟，那更得单选一款像速起盘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样一款呢，能够杀菌的好产品来进行清理了。
1: 没错啊，你选择了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这一个餐具就用四种用途，得多方便呢。你就选择这一款洗洁精的话，它就不用分类了。
2: 对。
1: 啊，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为什么羡慕人家身边的人就身体真好，羡慕那个健康常驻，羡慕这个啊耳不聋眼不花啊，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很可能人家和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跟人家学习，学习什么？学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从小事里学起啊。
2: 对呀。
1: 这也是我一直跟大伙传递的叫健康的理念。
2: 是的，老师经常说呢，健康就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这个碗筷清洁的事儿啊，以前还真没想过，原来它的影响能够这么大。
1: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观念里。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更多的人呢，只顾着食材新鲜不新鲜，结果却忘了我们这碗筷干净不干净，因为这才是第一道防线。
2: 对。
1: 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的、肠道敏感的，很多的时候吧，都是因为我们洗洁精洗涤剂大量残留了细菌和病毒之后导致的结果。
2: 还真是，你看啊，难怪我们一直强调说果品优选健康购要严选产品，像这次速起盘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除了 AEO-9 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蜂胶吗？
1: 没错啊，
2: 就这些听着就贵。蜂胶呢是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的，你看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溯源到的产品，那效果果然是不同凡响的。
1: 所以说这款洗洁精、这款餐具镜啊，是果品优选健康购专门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精心挑选的日常必备的产品。
2: 对，而且呢还听老师您说这款洗洁精是母婴入口级别的，安全标准极高。
1: 没错。
2: 这不就意味着即使是给小朋友用的餐具或者是孕妇用的餐具都可以放心用，不用担心有什么化学成分的残留、细菌残留的问题了，那都可以避免了。
1: 其实这一点呢真的是很重要啊，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年人用起来哈，第一个自己用着放心，他不用担心呐、啊、会对皮肤啊造成什么刺激或者过敏，而且它去油污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对。
1: 啊，你不用放太多，你稍微有那么一滴，你看吧，这个油污啊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2: 还真是这样，我们用起来呀既安全又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洗洁精的问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了。所以说咱们以后选洗洁精还真的是得挑这种成分安全、来源一定要自然天然的才行。
1: 没错，所以说我常跟大伙讲啊，最大的实惠其实就是身体健康，这也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一直坚守的初心。咱平台从创立之初想法其实特别朴素，就是要打破高端好物只属于少数人的壁垒。市面上有不少品质过硬的好产品，东西确实没得说，可普通老百姓很难接触到啊。过去很多好东西大多只流通在少数条件优越的人群圈子里边，咱普通的听众别说亲身使用了，很多的时候连听都没听过，你更谈不上有机会体验了。
2: 对，
1: 那是不是这样吧？
2: 所以说呀，老师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初心，那不就是希望咱老百姓都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端放心的好产品吗？
1: 没错，就你看咱们就拿这次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来讲，它在成分上、清洁效果上、安全标准上都是顶尖的，你要是放到其他的渠道那可能就是天价了。 因为它不是给咱普通老百姓准备的，可能一些高端人士、有钱人呐，人家能够用得起。但是在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路这个平台，我就是要让这些好产品走进

0: 千家万户，为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来服务，让大家伙都能够受益。
1: 是的，毕竟啊是关乎健康的事儿，人人都有平等享受优质产品的权利。
0: 健康面前人人平等，
1: 只要价位上呢大家能接受，大家才不会因为价格的门槛儿错过了像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种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宝贝了。这个呢也是我们健康购平台的初衷。
0: 没错，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强调，健康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你像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再说贵不贵啊？贵，98块钱一瓶，咱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没有办法享受的。但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给大伙把价格打下来了，18.8块一瓶的价格，就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咱们经常说货比货得扔，你用完了之后，你只要用一次，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有享用以前那种劣质洗洁精那样产品的想法了。
1: 对，
0: 同样的价格，为啥不选择最高端、最绿色、最让人安心的大品牌的好产品呢？
1: 对，这句话呀，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了。同样的价格呀，根本没有理由不选择速起这样的大品牌，还是大品牌的更让人放心。那大人孩子呀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够保证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个就是共赢啊。
0: 我觉得你说这个共赢一点都不夸张，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啊，你不也讲了吗？这个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
1: 是的，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多的厂家那边已经因为生产不出来就把这活动叫停了。
1: 确实，老师你这么说咱们大家呀更着急了，相信现在我们的抢订热线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0: 我是这样的啊，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啊，就咱们俩先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咱们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购报名，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O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国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0: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
1: 哦，忠实粉丝特别热情是吧？
2: 不过我今天呢，我想跟你说，我对您啊有点意见。
1: 有意见了，别客气，有意见直接提啊，这都忠实粉丝了。
2: 你说啥意见呢？就是上次你说的那个，蜂王降噪，我买了之后吧，我用上了，哎，我现在身上啊，这一点都不痒了。
1: 那一点都不痒，这是好事儿啊。
2: 哎呀，以前给我痒的闹心的，我都睡不着觉啊。但是啊，这好东西你怎么还限购呢？这个洗洁精天天都在用，我寻思趁着这个便宜多囤点，老伴儿啊用的可费了。
1: 咱们以前用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速起的蜂王降噪啊，你说你用
2: 对，
1: 的还挺满意。然后
2: 是。
1: 呢，这回这个速起的新出品的这个洗洁精啊，果蔬餐具净，一听有限购这事儿了，然后给我提这意见，你不想让有限购，对吧？
2: 对。
1: 我跟你说啊，这一点呢，你可得记清楚了。咱们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呢，就这次限购啊，它不是限购瓶数，是活动时间，优惠一过今天就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刚研发出来的新产品，还是浓缩配方，每次只用上几滴，滴上那么一点儿，哎，咱们锅碗瓢盆就能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就真正做到了一瓶顶普通洗洁精三瓶来用。就算家里边老伴儿平时用的比较费，这一大瓶老两口也能用上好长一段时间的。
2: 对，那可不是呗，易老师，那我老伴儿在网上买的这个超大桶这个洗洁精啊，哎呀，得有20斤左右。你猜猜他用了多久？
1: 20斤最少的也得是半年以上啊。
2: 哦，你这个猜错了，他就用3个星期就用没了。
1: 20斤的洗洁精，3礼拜用没了。你们家多少人吃饭呢？
2: 我们家就我和那个我老伴儿，
1: 就你
2: 我
1: 们
2: 们两
1: 俩
2: 个人，
1: 人。
2: 对。儿子儿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啊其实也不多，但是他洗不干净，还是油腻腻的。你说，
1: 那这东西就感觉用少了，然后洗不干净嘛，这就一直往里放。我告诉你，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你老伴儿买的那个洗洁精，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所以说它的去污效果不好啊。你必须得多挤点儿，大剂量的用，才能够有效的去污啊。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在这儿就体现出来一点：我们很多人就买这个洗洁产品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便宜，什么叫便宜？哎，同样的30块钱。哎，我这边呢20斤，他那边呢2斤，那我肯定买20斤的。但实际上，你这20斤呢不是浓缩的，你一回啊，你得用上1斤2斤的，啊，然后呢你还得反复的清洗，它再加上它这些化学原料的残留，不仅效果不好，还会有毒有害物质会侵蚀我们的身体，所以说得不偿失。有的时候这便宜真就不能看。
2: 对，是啊，你说我老伴儿虽然节省了，但是，那个基本都知道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你说这商家咋这么黑呢？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你说？
1: 导演还是挑贵的买，你这也是没法评判啊。但是咱也不能光看价格，你光看价格贵也不一定就是好产品。哎，就你老伴儿，你说上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清洁能力它还是不行，你放再多的洗不干净。下回呀，你用的太多了，太浪费了，这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2: 对呗，
1: 而且你反复的冲洗，它也费水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吧，买的是便宜，实际上用起来这个成本反而就增加了。那
2: 对，
1: 真
2: 是。
1: 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你买的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这款速起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净，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的，所以你这么一算，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2: 对，老师，你说太对了，确实是算来算去，还是选择呀这种

0: 好产品，我就信得过易老师。
1: 你看呢，你啊，你这么信任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以后有任何问题啊，你能够找到我们工作人员或找到我都行，好不好？
0: 哎，好，易老师，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们。你说我老伴儿啊，手上起了好多小水泡，哎，特别痒。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意思是这个什么干疱疹已经啊这个脱落了，但是也没见好啊。我就纳闷，这个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那个平时啊，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1: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就汗疱疹，记住了，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它会引发我们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出现。你老伴儿平时就接触过啥，你知道不？
0: 那都退休了，平时啊就是在这个小区和公园遛弯啊。
1: 那就奇怪了，你刚才不是说你老伴儿买了20斤洗洁精吗？是吧？
0: 对，是
1: 吧？刷坛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劲，我告诉你，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贪便宜买这个洗洁精里头还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然后才导致他这个汗疱疹的出现。
0: 哦，还真有可能。之前跟你说的在网上买那个大桶那个洗洁精，不仅洗不干净，还有一股怪味儿啊。
1: 云涛，你这么一说，那我就觉得肯定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吧。
0: 对，那现在可咋办呢？
1: 咋办？赶快把伤手带有刺激性气味的这个洗洁精你给它弃用吧，你别用了。平时让你老伴用点护手霜，把手部的皮肤啊赶紧的保养起来，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就用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不仅耐用啊，你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还加入了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啊，就对你老伴的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0: 哎，那好，老师，那我听您的，感谢您。
1: 对，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就去订购就行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抓紧吧，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民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果脾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全天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果脾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O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无，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2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喜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国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的速

0: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易老师。
1: 你好。
2: 哎，易老师，我想订那个朔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
1: 这个没问题啊，现在正在订购当中。我们导播可以帮你，也就把记录上啊。
2: 哦啊，那个太好了，我就怕我这次啊抢不上。我这是上年纪哈，干啥都有点那个力不从心的，眼神也不好，这手脚也慢呢，就总是慢半拍。我听那个节目里好多听众都已经登记报名了，哎，我心里可着急了，我还跟自己生闷气儿了。你说要是错过这款这么实在好用的洗洁精，那可真太亏了呀。
1: 这就是日常生活里边的一点一滴的健康啊，您能这么想就特别对了。有很多毛病呢，都是平时一些不起眼的生活习惯慢慢积累出来的。生活里边这些细碎的健康细节，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啊！你别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不在意了，很多大问题往往就是这些小隐患一点点引发出来的。所以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尽管放宽心。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名额呢肯定是给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就行啊。
2: 哎，那太好了，易老师。
1: 我告诉你啊，就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保障有你的份儿，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就行了啊。尽管今天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明天你要再打电话啊，那就是98块钱一瓶，今天报上名的就是18.8块，就差这么多啊。
2: 啊，好好好，易老师有您这话哈，我就放心了。哎，我就不着急了，我在您这儿哈，没少买那个不少好东西呢。
1: 哦，你是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老听众了是吧？
2: 对对对，你看那个药用级牙膏啊，蜂王浆皂，还有那个除菌消毒洗液，哎呀，这些好东西哈，我都抢到了，就用下来效果确实特别好。就是之前我那个牙龈老是出血发炎哈，就吃点东西牙龈就疼。都疼得我都不敢嚼，可遭罪了。就自从用上咱节目推荐的这款那个牙膏之后哈，哎，这假牙哈也不再磨牙龈了，这吃东西也敢用力了，牙龈不出血也不红肿了。哎呀，真的哈，说实话我都觉得挺意外的。就之前哈，我去牙科小门诊都没调理好我假牙，就这磨牙龈这个毛病。哎，你说我没想到一支牙膏，那个刷牙就能改善。您说是不是挺管用的？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觉得呀，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儿啊，想购的这些产品都特别的神奇啊，就是牙膏怎么就还能管这个牙齿啊，这假牙磨这个牙龈的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快速有效的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它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的益生菌的滋生，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都用假牙，所以说他就给你调整，明白吧？
2: 哦，明白明白了。
1: 你往简单了想，假牙终究是后期装配上的，它不是咱本身原生的牙齿，你装上之后多多少少会有贴合不到位的地方，时间长了假牙会反复的摩擦这个牙龈，就很容易造成牙龈的破损发炎，甚至牙龈萎缩，这也是戴假牙的人很常见的情况。那咱们这款牙膏呢，就起到了很好的防护作用，相当于在牙龈和假牙中间形成一层保护薄膜，能够减轻假牙对牙龈的摩擦刺激，牙龈就不容易受损。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2: 哎，明白明白，易老师，我哈就信您，就是您推荐的东西哈，个个都是实打实的好货。你看，不管是消毒洗衣液呀、洗发水啊，还用着都可称心了。所以这回哈带来的这款餐具镜，我相信肯定也是差不了的。哎，就像您讲的，市面上那个洗洁精牌子那五花八门的，有的就极少了哈，根本就不起作用。这你说碟碗洗完了还油乎黏乎的，就跟没洗干净一样。你说多倒一点吧，油污倒是冲掉了，哎，那泡沫哈就可难冲了，就反反复复就费好多水，特别的不省心。
1: 你告诉他，这就是左右矛盾的事儿啊！你说的非常对，我一听我就知道，咱这家务做的也是一把好手，是吧？
2: 对，你说生活当中这些麻烦哈，您都心知肚明的。
1: 我为什么讲点点滴滴？

0: 接治疗，点点滴滴接降汤呢？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并不是我们出现疾病了之后给大家伙推荐一些药品，或者我们穿亚健康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保健品呐、啊，或者是健康食品。我更多关注的是我们日常的这些每天要用、每天的消耗品，因为很多的疾病都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消耗品当中没有精挑细选造致的。就市面上，你看，就说洗洁精，市面上普通的洗洁精大多存在你刚刚说的一些毛病。所以说，咱们这个节目的专家组专门针对于老百姓日常生活遇到的一些痛点，给大家甄选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也是刚刚上市的新品。我们前期调研核实过，它采用的是食品级执行标准，是可以接触入口食材的，一瓶就能兼顾洗碗、洗餐具，还能够清洗瓜果蔬菜。叫一剂两用，天然安全，品质完全靠得住。最关键的是，里边添加了品牌的核心成分天然蜂胶，搭配了棕榈仁来源的 AEO-9，还有食用级小苏打，去油污、去除顽固残留的效果十分出众。不光是去污速度快，泡沫还好冲洗，省水省力，洗完了还没残留。就它的安全标准在。包装呢就能看到，这大家伙拿到手住，你只管放心用就行，就安全不用担心。
1: 哎，真的放心，倪老师，就有您哈帮我们老百姓把关选品，就相当于给我们生活保驾护航，我心里哈是100个踏实，就特别的相信您。现在我就认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的产品哈就是都有相关的认证，品质也有保证。就不糊弄咱老百姓，你说再说这些家里日用品，我早晚我都得买，就想用效果好，咱正规靠谱的，那我现在就算是已经登记报名上了吧？
0: 我们导播已经给你记录好了啊，名儿呢肯定是报上了。你这样啊，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转到导播间，然后你跟他再详细的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谢谢您，易老师。
0: 喂，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细致讲解，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福利发放，因货品的数量有限，又是属于新品的窗口期，那为了不扰乱市场的定价，国品优选健康购是8.8元一瓶的特惠，售完即刻截止。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民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国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那还没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书接上回，正说到甲马清风碧海要砸玉玺，这可吓坏了马清风，更害怕的是那个锦衣卫指挥使曹通、曹大人。一想那玉玺要是真砸碎了的话，你甭管这些人怎么尽心竭力， 那最后皇上怪罪下来可都是死罪，而且首先就得拿我曹通开刀。当时他在外边就喊碧海不要砸玉玺。就这样，碧海以砸玉玺相威胁，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有的锦衣卫过去要拦他，这曹植挥使大喊别拦，小心玉玺。那是啊，这碧海现在穷凶极恶，他左手托着玉玺，右手举着宝剑，那剑把子就对着玉玺呢。这玉玺才多大呀，才方圆四寸，旁边缺个角，以黄金镶的。可这东西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啊，这要一砸下来，那这国宝就永远没了。现在阮浩也和马清风正打得不可开交，阮浩也一看他图纸碧海手托着玉玺打屋子里边冲出来了，他喜出望外，这一高兴剑招加快，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马清风有点难以招架，一时进不了招，赶紧往旁边闪躲，这么一闪，他那背后就对着阮浩爷了。阮浩爷往前一扑身，双手捧着宝剑刺马清风后心，这一招是又准又急又险，令人躲不胜躲，是防不胜防，就逼得马清风连身子都转不过来，就得送了性命。马清风也是情急玩命，他往前一窜身，阮浩爷在后边跟身进步，可是清风在前边猛一转身，两个人就面对面了。随之马清风的宝剑打下边往上一滑了，就听着苍啷一声，紧跟着扑的一下子，哎呀，马清风宝剑断奔剑，剑扫阮浩爷。这是马清风露大脸的地方。没过一个月，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就都知道了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把阮浩也胜了。说其中有些细节呀、阮浩也怎么占上风，马清风怎么不太容易躲，一回身险胜，那大家不管这个，只要谁能胜了阮浩也那就成名，那马清风名头又高上去许多。马清风是占着这把宝剑的便宜了，他这把宝剑那叫乾坤宇宙风，在古时是秦始皇用的，海底斩蛟龙，陆地能斩西象，削铜铁如泥，吹毛利刃。那阮浩也那把剑也不错，但是碰上他这把剑那简直跟豆腐似的，一削刺一下就断了，把肩膀啊给削去一块肉，还带着一块骨头，伤得不轻啊，擦一下血就出来了。一刀手阮浩也把这半把剑扔地下了，这阮浩也狂横了大半世，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亏，一时败北他是呆若木鸡。没鼻子道士周化义赶紧过来一拉他，阮剑客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回头又跟碧海喊，碧海你往外边跑，谁敢拦你你就砸玉玺。这道士敷那个鼻子怎么一喊，那碧海已经拖着玉玺奔前边跑去了，有人拦他，他就作势要砸着国宝。那大家不敢拦，嗖砰，他跳出了宅院。阮浩也带伤而逃。那落雨落凤坡也要跟着跑。没鼻子的周化一跟落雨说：“落剑客，你在后边端一下道，我们这面呢先把碧海掩护出去，因为他带着玉玺呢，他重要啊，回头我就接应你，你看行不？”啊，好，就这样 落雨落凤扑是摆开日月五星轮断道。他挡马清风，又有一些锦衣卫过来把他围住了。周化一、阮浩也、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虾米叶德方，他们随着小子都碧海，这就出了云雾山庄。阮浩也问周化一：“周县长，那落雨落风坡一个人断后，不得有危险吗？他出不来怎么办？”“
8: 我知道他出不来，可是没办法，这叫弃卒保车。”
7: 阮浩也一听，哦，原来这周县长已经料定落凤坡必死无疑了。这怎么办呢？要说阮浩也这人，他不是不义气，他也不是没有责任心，现在他是心有余力不足，受伤了，自己能跑了就算不错呀。此时落雨在宅院之内已经让马清风给逼住了，在周围有许多锦衣卫围着，落雨情之难胜，他喊上了：“阮剑客救我，周县长救我。”宋玉在包围圈外边骂了他一句：“救你个狗屁，那些人把你扔这儿都不管了，谁管你？”这时候曹指挥使领着一些人想追阮浩也，但是没追上，这都回来了。曹指挥使曹通现在那眼睛啊都要努出眶外了，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甚大，奉旨前来捉贼，要讨回国宝玉玺，让人家跑了，怎么去跟皇上交代？得有这么个落雨，先把他抓起来，说管咋地他也算一个主啊，拿他先去交案，回头再想法去捉那碧海吧。一声令下，绑上。可是包围圈内的落雨落凤坡把兵刃往地下一扔，眼瞧着马清风：“姓马的，我现在有一事请求，不知你能不能给骆某面子。”嗯，马清风可没想到此时此刻这骆雨能说出这样话。请求什么事啊？清风把宝剑一横：“骆雨，你说吧。”马清风，你不知道我底细吧？我过去是江洋大盗，我是独立一人，专抢大户。可是由于我很钦佩黄山派的武功，我结识了他阮浩也，他把我拉入他古林苍松岭入伙。我这次跟他到北京是帮他的忙，可是现在我栽这儿了，他们都跑了，够意思吗？这是根本没把我落雨当回事啊！我现在恨他阮浩也，我跟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知我必死无疑。可是我临死前，我要不杀了他，我是死不瞑目。你能不能把我放了？我追杀阮浩也，等我杀了他回来，你们再这么围我。马清风，你武功比我高，你再杀了我，我没含怨，你看行不？清风还没等表态，曹通在旁边就冷笑一声：“哼，笑话！那好容易逮着一个才放了，你不天方夜谭吗？你根本就没的事儿啊！这是。”要说马清风这个人，那是个江湖豪侠，他外号叫清平侠逍遥客，是最仗义的。那过去要在江湖上，只要是练武人提出来什么要求，自己即使办不到也去求人，自己受点委屈也得让对方的脸面上过得去，这就叫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嘛。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归来是一家。可是面对着落雨，马清风决定不了，这不是江湖事啊，这是国家大事啊！你帮着那个盗玉玺的贼碧海，人家都跑了，我们再把你放了，这没有道理。 马清风面现难色。曹通在旁边一挥手，绑上带走。天都亮了，赶紧回京去交旨啊。
9: 慢着，
7: 嗯。
10: 大家一看宋玉在旁边凑过来了。你看虽说宋玉骨瘦如柴，这五尺多高，其貌不扬，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敢小瞧宋玉的，都知道这救驾的功臣，那皇上最得意的人啊。哎，他要说什么？曹通看看宋玉，宋义士，
9: 曹大人，依我之见把他放了。
7: 嗯，曹通一愣，为什么？
9: 放了他，我想他这个人不是撒谎，他是真恨阮浩爷。咱要不给他机会，让他死前把那仇人阮浩爷杀了，我觉得他这是武功白练了。把他放了吧。
7: 曹通摇摇头，放了他，皇上不会饶我。
9: 这事儿我做主，就说我放的，你看行不？
7: 他这个，
10: 宋玉一伸手，在这衣服里边掏出一面小金牌来，
7: 冲着这曹通一比划，曹通一看，这心里就咕咚一下子，那这什么东西？皇上颁发给宋玉的免死金牌。这个东西可太大要了，甭管有多大罪，有这个东西免死。这，那即使如此，那就听宋义士的。马清风在那边也瞧着宋玉，他不太理解宋玉为什么要放落雨。宋玉有自己的心眼儿，他一看落雨，这人放出去，他找着阮浩也就得玩命，先让他们窝里反。
9: 你想啊，现在到玉玺的那个正主碧海都跑了，阮浩也都撩了，你抓着个落雨有什么大用？还莫不如放回去让他们自己干。
10: 就这样把落雨放了，
7: 这才引出后文书。落雨大闹古林苍松岭，怒骂阮浩也，决斗江南二怪，投奔马清风，是参加侠营。不过这是后文事儿，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单说马清风、曹指挥使、宋玉、杨碧、李峰这些人等离开云雾山庄，出霸州回北京。曹指挥使和马清风商量，马大侠，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回复圣上呢？这个锦衣卫这个部门呢，是直接听皇上调令。要不说锦衣卫他有特权呢，中间没有人去支持他们，他们的上司就是皇上。可是这个曹指挥一琢磨，我要直接去见皇上，把前后这些事一说，皇上一怒把我杀了怎么办呢？所以说他先商量。马清风点点头，曹大人，我先见龙大人商议。那意思你先别见皇上的，咱先见龙宝山。那好。可是再看宋玉啊，像没事儿一样，一道上往前走着，他嘴里边还哼哼呀呀的，当啷个隆滴个隆。不，大伙一看，要打胜仗，你哼哼哼哼还行，谁也没逮住，这大败回书，你美什么呢你呀？宋玉就这么个人，你天塌下来呀，他琢磨着自己个儿小，有个儿大的情着呢，他不怕。见龙宝山如此这般一讲，龙宝山是面色沉重。过了许久，他跟曹指挥和马清风这些人说，这件事我龙宝山向皇上禀奏，龙大人把所有的事情就都担过来了。马清风内心一阵阵发热呀，心想自己还是戴罪之身呐。要说捉住假马清风，我就洗清了冤屈，能够把国宝还朝，我就算立功。但是人也没捉住，国宝也没拿回来，
10: 皇上要是发恼，还得把我押起来。可是龙大人说了，他去办这件事，令人感动。这曹指挥使在心里也挑大拇指，心说：龙宝山，甭说皇上器重你，许多大臣站在你这一边，对着那严嵩干。你龙宝山确有过人之处，谁敢担这么大事情？就我平常觉得很受宠，现在我还躲呢。龙宝山呢是人物。宋玉跟龙大人说：
11: 大人，见皇上我跟你一块儿去。
10: 宋玉就怕龙宝山担不了这么大的事，自己有免死金牌，可以啊在后边说和说和。龙宝山、宋玉见驾，龙宝山就把马清风和曹指挥他们怎么捉贼，这贼怎么要以砸玉玺相要挟，逃之夭夭。这些事情也讲完了，龙宝山俯身请罪，宋玉在旁边跟着也跪下了。皇上那个脸色很不好看，可是却没有这个预料的那个什么埋怨呢，或者发怒啊，没这些，而是在旁边的那个桌案上拿过了一个卷宗，就是一个本子呀，上边有四个字：兵部密呈。这是兵部递上来的密奏，一抬手交给龙宝山了。起来吧，你看看这个。龙宝山诚惶诚恐，心里没底儿啊，自己都交代完了，皇上你是说怎么着啊？关于甲马清风和玉玺的事不提，这是什么东西？让我看看。遵旨，赶紧接过来了。龙宝山是站在那儿瞧，宋玉也跟着站起来，冲着皇上一抱拳：
11: 万岁，我们本来应该把那碧海拿住，半道冲出来许多飞贼，据说都是塞外古林苍松岭的，让他们跑了。
10: 皇上连连点头，一转身坐龙椅上了。这宋玉和龙宝山他俩就在那儿站着，宋玉觉得挺无聊的，他就东张西望，看看皇上，瞧瞧龙大人。哎，等他一看龙宝山，龙宝山他鬓角的汗已经淌下来了，那个两眼盯着这个卷宗是不错神的往下瞧。书中交代，这个兵部密呈的卷宗是昨天晚上兵部递上来的，但是昨天晚上啊，皇上太困乏了，就睡了。今天早晨起来看的，这一看早饭就没吃，晌午饭也没吃，现在也不觉着饿，上火呀。原来这个上边是兵部探听到的塞外古林苍松岭的情况，写的是清清楚楚。古林苍松岭的反王号称复明王，叫朱金盼，乃是前建文帝朱允文的六世之孙。20来年前打中原逃到塞外，投奔了鞑靼首领俺答，得到鞑靼人的支持，盘踞古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约有50000之众，其中还有8000-9000蒙古兵。有兵马大元帅叫义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谭台敬，有大军师叫金氏诸葛赛张良，夏侯谭、夏侯普敬，下边的人名职位那就几乎都非常的全面。陆军大帅是谁？水军大帅是谁？前八寨的寨主，后八寨的寨主，就想有朝一日
7: 发重兵打进关来，是围困京师，抢夺皇位。

0: 皇上看着这个，他这心还能安稳吗？加上马清风、宋玉、龙宝山，他们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和现在让那碧海携玉玺逃走，再联系上古林，那这事儿大了。龙宝山没都看完，然后俯身跪倒，将卷宗呈上。万岁，大敌当前，不能养虎为患，应该尽早剪除。皇上一听这几句话呀，感觉到很受安慰，因为龙宝山所说和这皇上想到一起去了。他一伸手把这卷宗接过来了。龙宝山、宋玉，你们坐下，孤与你们谈一谈古林之事。这一谈，这就谈起来啊，这明朝前边那个皇帝建文帝朱允文来了。朱允文怎么逃跑，当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个现在这过了100多年了，孤嘎冒出了一个复明王朱金叛世的六世之孙要夺皇位，那这是大明朝第一等大事，这是大明朝廷头一号劲敌。你像那个蒙古的鞑靼人，还有关外的一些这个偏邦小族，他们也屡屡的进犯我明廷，但是不足为虑。可是这朱金叛要是攻打京城就不然了，因为他的前人曾经做过大明的皇帝，那么可能有些百姓或者是朝中的大臣，他内心里边还记挂着那个建文皇帝朱允文，他要是往北京一打，祸起萧墙啊，里边就可能乱了，自己这皇位就难保，明朝的江山叫拱手送与他人。他们说来谈去的，这就过了有两三个时辰，这宋玉呼的一下站起来给皇上跪下了。皇上一看，宋医师，你这是为何呀？
1: 万岁呀，我是听明白了，那古林反王要反了，势如水火，您得赶紧派大员去寻访。现在草民给您举荐一位大臣，如果万岁能够同意派他前往，那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宋玉、宋光明在嘉靖皇帝面前保奏龙宝山为出塞寻访古林的大员。龙大人一听是连连摆手，万岁，请不要听宋义士所言，寻访古林乃是我大明朝廷第一等大事，我龙宝山人微言轻，那不堪此重任，请万岁是另委大臣前往。皇上一听乐了，龙宝山，孤假以为宋义士所言极是，寻访古林是非你莫可。宋玉在旁边乐了，哈
1: 哈，龙大人您听着没，我跟万岁爷是想到一起去了啊。
0: 龙大人就瞪了他一眼，心想你别胡说八道了，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在皇宫大内，你敢当皇上的面说跟皇上想到一起去了，你是什么人呢？那皇上是什么人呢？正所谓聪明莫过帝王家，那皇上是最聪明的，你要跟皇上想一起去，那这跟皇上平起平坐，那还了得了吗？这不懂规矩啊。可宋玉

岁这个人呢，他不是朝中大臣，他是江湖侠士，随便惯了。他这么一说，皇上一听，也真不怪他。可是龙宝山赶紧俯身与皇上跪倒：“万岁，微臣本来是一介书生，在长街卖画，承蒙万岁不弃，点为进士。自从做官以来，到现在是不过数月。说到关外巡查，这关乎到明朝生死存亡，还请万岁爷另派重臣前往。”龙宝山呐，你不要妄自菲薄，我看你行，你就行。嘉靖皇上一想到这龙宝山做官这几个月来，敢和朝中的太师严嵩分庭抗礼，说明这个年轻人有胆识，有气魄，让他到关外去，我放心。皇上立刻传旨意，调龙宝山到兵部任职。这一下，龙宝山是文官，就跨了五衔了。打原来吏部那面就调到兵部来了，而且是升上了一大格，被任命为兵部的五选司郎中。原来龙宝山在宛平县做县令，那是六品京知县，后来升迁到淮安也只不过是四品知府，可是现在这一眨眼功夫就成了国家的三品命官，可谓之是扶摇直上。龙宝山的内心是一阵阵发热，对皇上感激涕零。皇上让他免礼平身，但是龙宝山没起来，眼泪围着眼圈直绕。万岁，请您老人家恩准，让马清风随微臣一起前往。皇上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龙宝山在找机会帮马清风，再给马清风要位置。上次就是在那内寝殿，龙宝山保奏马清风，孤家立刻下旨恩赐马清风六品带一刀侍卫。可是出现了真假马清风之事，单掌镇龙床，劈手抢玉玺，大闹皇宫院，至今玉玺还没有拿回来。那想到这个事情啊，这个闹心，即便已经知道了闹皇宫的不是这个真马清风，但是对马清风的印象也起了变化，这里边很复杂。现在龙宝山为马清风说话，皇上心里是有些不痛快，就没再提那六品带刀侍卫的茬。皇上想了一想，龙宝山，你可以带马清风前往，不过那要等到马清风到了古林，按他所为再论功行赏。谢万岁。龙宝山想，只要皇上有这么一句话就行，凭清风的武学能力肯定会立奇功，到时候就博得风妻因子，我龙宝山也对得起死去的马刚马大人。宋玉在旁边观察着龙大人和皇上，心里不由得给龙大人就竖起了大拇指。行啊，马清风没白帮这龙大人，在这个时候他能顶着压力为马清风说话，那这个人还是有人情味的，说为他帮忙，为他卖命，值。宋玉插了一嘴：“万岁，我呀，想再提个建议。”哦，宋义士，孤愿闻高论。什么高论呢？反正胡说吧，不知道能不能啊，说对了。

0: 你讲吧，万岁。据我所知，如今那古林苍松岭之上，福明王朱金盘的驾下有许多飞贼。咱们中原很多江湖练武术的都被他给收买去了，最著名的有黄山二剑客，老大就是一盖中华金四方天象剑客澹台镜，那个老二就是冷血杀手阮浩也，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练家子飞檐走壁，来去无踪。龙的人奉旨出塞，人家那边要是知道的话，那就派出去个三个五个的，龙的人甭到古林苍松岭，也就出平泉州，那脑袋就得让人给拿走。那还寻访什么古林呢？查办什么复明王朱金盼呢？因此我建议，请万岁下旨，成立一个侠义营，招募江湖武坛高手。那马清风他就是侠义营的首领。马清风乃是武当派出来的侠剑客，武当派在江湖上是名门大派，有号召力，而马清风本人在江湖上也是响当当的名字，他走得正行得端，是一代豪侠，只要他说话，多少英雄就慕名而来。侠营组成了，保着龙的人寻访古林苍松岭，那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到时候大兵一致，平古林秦反王建不世之功，我们是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万岁意下如何呢？
1: 哦，皇上听着是连连点头，言之有理，就依宋义士所讲，成立侠义营。
0: 刚才皇上可没说封马清风为官，但是宋玉这么一谈，已经给马清风要来职位了，是侠义营的首领，而皇上也就同意了。皇上考虑了再三，最后给龙宝山是一面金牌，一柄宝剑。这金牌和宝剑可不是寻常的金牌与宝剑呢，是尚方剑和御赐行止金牌。金牌上刻着八个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那个朕就是皇上自称的那个朕字，也就是说拿着这面金牌走到哪里，这些官员将士们看到了，就跟皇上亲自到一样。另外这面宝剑那是尚方剑，二品官以下的有先斩后奏之权。本来龙宝山他才是五选四郎中三品，但是他这个权力却能够杀掉二品官以下的官员，那就可见嘉靖皇帝对龙宝山是如何的信任，命龙宝山选吉日良辰出京。龙宝山和宋玉出了皇宫大内，回到临时居住的公馆，这时候马清风还有一些人等都在这儿啊，等候着消息呢。清风一听说龙大人奉旨要出关，他心里就忽悠一下子，因为马清风知道那古林苍松岭的厉害呀，那是邪蛇之地，虎狼之邦，那去了危险太大。等再听到自己要成为侠营首领，马清风面有难色。大人，我父生前曾经跟我说过，文武都可以学，但是国家这个官就不要做了，父亲的遗命我不敢不遵从，这个首领我是万万不能担承。马清风这么一推辞，龙大人为难了。你看在皇上那面好不容易啊，给马清风找了这么个位置，但是清风还不愿意干，你自己这不两头为难吗？

宋玉那是绝顶聪明，这些眼力劲儿那是看得清楚，马上凑过来了。马大哥，其实呢，这个侠营首领啊，也不算什么朝中的官员，只不过是保着龙大人巡防古林的这些侠剑客的头。您的父亲马老大人在生前不也叮嘱过您，说要保护龙大人吗？那您就应该前往嘛，这也就叫尊重父亲之一命。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地了，您首领啊，就首领吧。龙大人看着宋玉，心中赞许，嗯，宋玉这个人聪明，说话呀，总能说到节骨眼儿上。哎，由此龙大人就很倚仗宋玉。后文书这龙大人才能够任命宋玉为攻打古林苍松岭的军师。那说之所以能当军师，这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的获得龙大人信任的。龙大人有意劝说马清风，这个清风也就答应了，宋玉就张罗上了。那快快赶紧往绿林道上发帖子，不管是咱们本门的，还是咱们江湖上的朋友，还是一些亲属，什么上五下三里七外八大祥散了二的四门，只要能够前往帮咱们忙的，咱们都得给人发书信，就他不一定来的，咱们也给他发书信，咱们要问候问候，请他一请，来了更好，不来拉倒。龙宝山和马清风看着宋玉都乐了，还说的也对，那赶紧就往出发信吧。第二天，龙宝山带领着这些人就搬到了他的府衙。那五选司郎中啊，那府地是相当宽阔的，这衙门口可挺大呀。安顿好了这一切，龙宝山又赶紧去拜望自己的上司，那也就是兵部尚书徐阶，徐大人。那个老奸贼严嵩最终垮台是垮在这个徐阶徐大人身上，徐大人在皇上面前把严嵩给扳倒了，那这是震惊明廷的一件大事。不过现在这时候啊，还没有到这火候呢，咱们此事不表。单说马清风和松玉他们在一个小宅院里边料理了他们的这些事情，他们是专门和江湖人打交道。宋玉手笔相迎，写的一手好字，许多绿林书信都是他亲笔撰写然后发出去的，光北京城内就发出去有几十封，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马清风和宋玉他们拜望了一些人，也有一些人回拜了他们。就在这一天的晌午，刚刚吃完了午饭，外边有个衙役进来，在门外禀报：宝马侠客宋义士，在咱们衙门大门口外，来了富春居的掌柜的，说要拜见马侠客，您看见是不见呢？嗯，马清风一听就看看宋玉，宋玉乐了。饭馆掌柜的来了，这要请咱吃饭怎么着？还没等马清风说什么呢，宋玉告诉这差官，那让他进来吧，到这儿来见，那认识认识。马清风也觉得呀，是见是不见都无所谓，那见就见吧。等这个衙役把这个掌柜的领到这个门口的时候，马清风他们可就住上衣了，一看这掌柜的有五十多岁，长挺富态，满面红光，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衣衫，看他那个面目表情啊，那真是做买卖人是和气生财，恭恭敬敬。一看他这样，马清风在里边就站起来了，跨步往门口来迎接。宋玉也起来奔门首这儿，

0: 有衙役这么一引荐，掌柜的是一躬到地，哎呀马大侠。小老儿久仰马大侠的大名，今日能够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哎，我这儿有礼了。马清风那是个性情中人，那看对方这么一客气，清风这先受不了了，也赶紧顶礼相还。哎呀，掌柜的，请到里边一叙。马大侠，我呀给您领来了一位朋友，您看。说着话，他往身后这么一指。刚才马清风没有注意到，因为后边那个人是在那个门旁边影到那个墙后边去了。等这个掌柜的用手这么一指，马清风偏身子往外一瞧，哎呦，清风跨步就出来，一伸手把这位就拉住了。外边这位啊，他个儿可真够大的，身高满丈，不单说满丈，好像是还能够再猛点，有1丈0几寸，就这样子。要说就这个头，在整个明朝来说也挑不出那么个2-3个的，那堪称世上奇人。肩宽背厚，膀扎腰圆，上称腰那么一腰，没有700斤也得有680，就这么个头。在身背后斜背着一根大铁扁担，这个扁担要竖起来跟他那个个头也差不多，这可不是寻常的扁担呐，有170-180斤重，而且是5斤之精冰铁打造，那是一件兵器，有个名称叫一字冰铁杵。你看这位坨大个儿大，可是岁数并不大，也就有18-19岁。他不是别人，乃是马清风的亲师弟，姓张，叫张猛。马清风的师父那是武当3剑客排行在二的老高僧，江西百花山卧虎寺的方丈灵光佛道月禅师。这个道月禅师一生当中是教了3个徒弟，大徒弟那是济世大侠公孙朗，二徒弟就是马清风，这个老三的是张猛。要说起当初教张猛武艺，那是凑巧了，本来无心教他，可是他是个孤儿，没人要。据说他父母死以后啊，就把他托付给一个邻居家了，但这孩子呀，就长到7-8岁的时候就特能吃。说是有的人呢最能吃的叫顿时斗米，不过那是成年人呢能吃能吃那么多呀，这个孩子就没过10岁，说一顿不能吃1斗米也差不多，最后把人家都吃怕了，养不起他了。张猛就离开邻居家到外边呢闲走，反正东吃一顿西吃一顿，长得黄皮拉瘦的，可是就这样这个头没耽误。有一次他这一天呢没吃的东西，就饿得躺在那个大道上了，有一些人围着瞧，道月高僧恰巧就路过这儿，看他那里边躺着，就问围观的人怎么回事。这些人7嘴8舌的这么一说，和尚就动了怜悯之心，把他从地上啊抱起来了，找了附近的一家饭馆让他吃了顿饭，然后和尚就要走。可这一顿饭呢吃出缘分来了，张猛在后边就跟着他，
1: 师父啊你别走啊，你要再走没人供饭了
0: 啊。和尚一听怎么着，这一顿供完了那下边还得吃啊，由此把张猛就带到了百花山卧虎寺。一看这个孩子年纪虽小，但是坯子很好，是个练武术的材料。当然了，自己现在教的那个徒弟马清风和这个张猛 他们俩的身体条件

0: 不同。马清风学武当内家功就是非常适合，而这个张猛呢长得比较壮，需要教他一些硬功。哎，那教徒弟啊还不能乱教，得因材施教。马清风学了一些什么，得单教张猛一些什么。和尚先给他过操，所谓过操啊就是一种练功的方法。弄到一个房子里边去，这个房子里边啊这地下都是石头，都是那个尖石头，尖冲上，就这个四周墙壁也都是那个尖石头。反正你这么说吧，这个人在里边你不管是站着靠着躺着卧着，这个石头都硌着，哎，都摩擦这个身体，就把这个张猛啊放到这个屋子里边去了，开始就硌的磨的他呀滋巴乱叫。可是没过几日就磨出来了，再过一个月磨着就舒服了。你要不让他在这样的屋子里边躺着睡觉，在别的地方他睡不着。再看呵，这张猛那个肉皮呀、啊，好像都磨出了一层茧子。有的时候他还学那个大黑熊，把这个身子往那个树上蹭，就咔咔那么一蹭，把那树皮就蹭掉那么一大块，皮糙肉厚，这就是所谓的过操。又教他金钟罩铁布衫，那金钟罩铁布衫江湖上有许多门派都练他，但是各门各派所练的那个方法又不同，而武当派有独到的奥妙之处。十年的光阴，老和尚把弟子张猛调教出来了，那是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金钟罩铁布衫是刀枪不入，这才引出傻小的张猛是下山进京。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5: 我是实习主播乐一。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14度到25度。
4: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6: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4: 窗口前移，流程简办，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简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点，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在政务服务大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简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太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零也要排很长的队，耽误不少的时间。正在窗口办完业务的市民孙女士感触颇深。记者现场观察到，材料是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太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办零号简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据了解，太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简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5: 近期，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成功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推动文旅体商多元融合发展。为营造浓厚观赛氛围，释放消费活力，北镇精准布局观赛点位，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置3处东北超赛事观赛点，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9月5号晚，东北超半决赛打响，延边对阵大连，北镇庙夜市点亮了整片霓虹灯海，巨型户外大屏直播着比赛画面。记者在现场看到，观赛民众围坐于桌，边吃边看，当赛事出现关键得分时刻，全场响起欢呼喝彩，现场烟火气与赛事竞技感相互融合，实现了赛事流量的转化。周末带着家人和朋友们聚聚，一起来夜市吃烧烤喝啤酒，这种看球赛的感觉太好了。现场看球的王先生兴奋地对记者说，以前看球赛要么在家对着电视，要么拿着手机看，在夜市看球赛手里拿着刚烤好的串儿，进球的时候大家一起喊， 这氛围太好。

0: 李师傅在夜市做了十几年的烧烤，灶台上的炭火烧得通红，铁签子上的油边滋滋冒响。他抽，每到比赛日，我家招牌特色大串一晚上能走300多，光加单的烤串就做了几十份，这一天的营业额增加了不少。赛事加烧烤的模式成功实现了体育引流、美食增收的良性循环，夜市成为市民观赛的新宠，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更成为激活夜间经济、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强劲引擎，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视觉与味蕾的双重享受，让东北超的火热氛围助推城市夜经济。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游泳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游泳的年龄呢是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随着号令响起，游泳爱好者跃入碧波，大家佩戴安全浮具，舒展臂膀，劈波斩浪，结伴向前游进。秋日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游泳爱好者的身影穿梭河面，尽情感受水上运动带来的酣畅与快乐。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生社区、联动辖区派出所等多个单位搭建警营社企四方共治平台，在辖区商圈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主题宣传活动，以多方联动共治筑牢金融安全防线，为区域振兴发展营造清朗的金融消费环境。本次活动依托社企联建共建机制，整合多方优质资源，变单方宣传为联合共治，聚焦商圈商户、辖区居民、老年群体等重点人群，精准开展金融反诈科普。派出所工作人员结合辖区真实案例，拆解养老诈骗、冒充公检法、冒充亲友转账等高发诈骗套路，讲解受骗后应急止损、维权求助的实操方法，以案为鉴，敲响反诈警钟。银行工作人员立足金融专业，普及存款保险、银行卡使用、个人征信等基础金融知识，重点剖析养老投资、非法集资、虚假金融理财等风险陷阱，针对性普及安全防护技巧。活动设置互动问答和一对一咨询服务环节，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反诈防范、金融维权、信息保护等群众热点问题，有效打通了金融反诈宣传最后一米，让群众在趣味互动、精准答疑中夯实反诈知识，提升防范能力。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8点到晚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今天晚8点到明天早8点，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14度，北镇、易县15度。
1: 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目前看到卫东街上面的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尤其呢是集中在了从南京路到洛阳路这路口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这一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南京路呢，目前和云飞街的交汇路口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桥面上整体来看，云飞大桥是整桥的车，今天早间车辆要来的早一些啊，周一早间是比较繁忙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要

0: 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解放路车辆主要集中在解放小学附近。再来关注到的是整个解放路和这是云飞街的交汇路口啊，应该说在云飞街上，从解放路到宜昌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再来关注一下广州街，广州街和延安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还有在延安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拥堵的。中央大街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看着还不错，武汉街今天这一时间段只有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有一些车，其他目前还算可以。再来关注一下人民街，人民街呢目前看到延安路到重庆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汇聚一些。再来关注是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这边啊，门前在北宁路上这边的车辆，在北宁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两天呢，我们发了两条推送，是关于修路的啊。先来关注一条关于洛阳路等部分路段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这个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对洛阳路卫东街至徐州街、龙江中街至龙江东街两处路段进行封闭施工。9月5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对南京路贵州街至印染街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施工路段呢，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大家一定要做好出行的计划，确保交通的安全。还有一个呢，是近期推的关于南京路部分路段道路封闭的施工的通告。时间呢，它是分阶段啊。首先呢，是9月5号到13号。时间并没有那么长，南京路与徐州街路口进行半幅围挡封闭施工。9月8号到13号，南京路与卫东街路口进行的是半幅围挡封闭施工。交警交通广播提示，施工期间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大家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还是那句话，大家要计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确保出行的安全。那么今天呢，封路的情况相对来说呢也会多一点啊。在之前的微信推送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路段是进行封闭施工的，大家可以关注锦州交警或者锦州交通广播近期微信公众号的推送。稍后7点15分有一段广告。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5分。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省内新闻我们一起看辽西。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复兴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是原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这家老牌装备制造企业聚力制改数转，以科技创新驱动企业完成自我革新，产品服务于抽水蓄能、百万千瓦火电等重大能源项目，奔赴全国。截至目前，今年企业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全年预计实现产值1.5亿元，产品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国家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大局。
5: 近日，盘锦华锦集团新能源车专用低粘润滑油3款新产品，分别适配工业液压、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领域，多项性能指标取得新突破。北利公司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合河南大学研发出无硫配方抗膜液压油污染，已通过中车青岛四方机车验证，实现批量供货，顺利切入轨道交通高端制造市场。面向新能源汽车，他们升级了 SQ 系列 OW-16 低粘度润滑油。这款低粘度润滑油兼顾低灰分高绝缘特性，破解了传统润滑油无法适配新能源汽车低能耗低污染运行要求的难题，可有效降低车辆运行能耗

0: 与排放。当前，北力公司正在有序开展抬架试验与实车测试。产品实现量产后，将夯实企业在新能源绿色润滑市场的竞争优势。
1: 看辽西，我们再来关注朝阳。近年来，朝阳喀左县朝阳科兴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深耕质改数转，以数字化重构传统轻工制造模式，实现从经验生产向数据制造的精彩蝶变，成为辽西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标杆企业。朝阳科兴轻工制品有限公司主营五金工具、铸塑件等产品，七成产品远销欧美2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行业订单碎片化、传统人工生产效率低、误差大等痛点，这家企业建厂之初就锚定数字化转型方向，近3年累计投入超200万元，开展技改升级，完成多台核心设备数字化改造。智能化转型大幅释放生产效能、企业制荣誉，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模式在全市轻工行业推广，稳定的产品品质与交付能力持续拓宽海外市场，产品附加值稳步提升，为区域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2: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
1: 闻是国内新闻。首先来关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地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谓三条钢铁大动脉同日迈入建设新阶段，为中国经济畅通大动脉写下生动注脚。
0: 9月1号，沪宁河高铁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沪宁河高铁建成通
1: 全线呢是设滨州站、东营南站、潍坊北站等10座客运车站，全线的铺轨长度能够达到768公里，铺设有闸道叉是28组，无闸道叉是114组。建为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与沿海高铁通道互联互通关键节点，对优化全国高速路网整体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山东
0: 组成部分，也是沿江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重庆东站，终至万州北站，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铺轨工程含站线总里程约540公里，其中正线
1: 是列车，更是沿线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循环。一张越织越密的交通网，正为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铺就。
3: 中年电器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
4: 河蟹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河蟹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
1: 延安路一直到重庆路这一路段，在人民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都是非常集中的。人民街和北京路在北京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云飞，
0: 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14度，北镇易县15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颜乐一，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
5: 194号，电话380-8898。
6: 他爸就懵了，黄河长工。
7: 黄河长工啥意思呢？
6: 还地主呢，长工。你看不着上面那个江河湖海吗？啊，
7: 江河湖海
6: 啊，跟我诉苦来着，叨咕来着。我说这可咋整？我说天宇阿姨领吃点好吃的去，
7: 不带那个，
6: 不想吃，不想吃。我说真的，正好家里有西瓜，我给拿半打西瓜去。我说，
7: 哎呀，
6: 让孩子好好的，那最起码水。 可能很多都是依着他来。
7: 对
6: 啊，
7: 就像我的一个朋友一样，他的孩子已经，我看啊，他的孩子已经。

0: 已经初中了吧？初中了吧？然后呢，就是。
1: 孩子上大学，基本上爸妈呢陪了得有5、6天左右。
0: 差不多，
1: 在这个之前，你要知道又去了一趟。
0: 你看看，我先猜猜点儿。
1: 啊，我那车不停2天，我发现咱锦州啊是灰尘大。这事儿不得不说，
0: 怎么的
1: 你
0: 呢？
1: 跟南方吧还有一些区别，
0: 那肯定是
1: 是吧？
0: 风沙比较大一些。
1: 然后那个。

0: 要说了，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个女同学叫白露，
1: 是吧？
0: 哎呀妈呀，
1: 老好看了啊！
0: 大个儿，
1: 干净，
0: 白，
1: 那
0: 那时候是我们的女神
1: 白露。
0: 妈，现在也是。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
1: 不唱的挺好，挺好的。
0: 我还一直静静。

0: 嫌恶你。
1: 哎，你演绎一下，人家，哎，你吃桃呗，就那，你看人家那女生对那个男生多好。
0: 哎，我一直想体验一下，因为我这辈子没这么事儿，咱还不能说了。
1: 不是，那咱都没取证那边儿，
0: 那家可能有好多地方卖
1: 桃。哎，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不一定哪家，可能今天来了这家，明天是那家。
1: 哎，对，
0: 别害怕，没事，你的另类风采。吃两个桃的大学生没回学校，半道又接个人的事儿，全网都知道了。整出梗来了，你说你，我正好是有朋友给我分享，我看着了。
1: 哎，我还真不是。
0: 你是怎么的？你是刷到这个了？您看下去。
1: 我也是。
0: 因为现在一直在那讲啊讲啊，
1: 我说咋的？这没啥呀。
0: 怎么的了呢？
1: 结果梗在后面。
0: 我是这样式的。广告来了。
1: 然后啊，
0: 这广告来的。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然后呢再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我们雨刷时刻到底点位在哪里。
4: 好，
0: 今天呢持续拥堵的一个道路揭露哈，咱们来说一下，主要还是云飞街沿线。
1: 云飞街堵得太厉害了，
0: 现在真是堵得狼哇的，基本上这整个云飞街，无论是北片的还是南片的，现在已经灌趟了。
1: 是，
0: 满登
1: 全是车呀，
0: 全都是啊。无论说是桥面上还是街路上，现在车辆都是非常集中的状态。
1: 云飞街不能陪你一生，
0: 但是
1: 云飞街堵的是
0: 满登。
1: 整个云飞街，
0: 这现在
1: 没有空了，就是
0: 啊，云飞街桥洞的北向南方向，也都是车，
1: 肯定。
0: 然后和它相接触的，比方说延安路的东向西方向，车辆也是不少。
1: 对，
0: 然后解放路这一段，咱们来看看是怎么个事儿呢？
1: 解放路有施工，现在
0: 哦，
1: 有好几处都在就是分段施工啊。
0: 是，大家了解一下，解放路呢主要体现在，我们看看，这是杭州街开始啊，基本上一直要到矿山街之间，我们。南北啊，东西双向呢，现在车流压力都比较大。接下来再往城市的东边，咱们瞅一瞅。
1: 东边那就是广州街那边了。
0: 广州街今天不行啊。
1: 也不行。
0: 我刚才说还行，这一看啥也不是啊。
1: 也不咋行啊。
0: 是吧？完旁边延安路沿线也是啊。
1: 是啊。
0: 哎呀，堵的也等等的。
1: 基本上广州街从延安路到解放路也都堵满了哈。
0: 是，那这得城市的北边咱们来瞅一瞅呢。
1: 北边附属呗。
0: 没眼瞅。
1: 哎呀，附属。
0: 没眼瞅。
1: 附属一到周一的上午又赶上小下，哎，外面好像晴了有点啊，刚才有点阴雨连绵的感觉。
0: 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
1: 这片云彩还行、啊、
0: 反正过去了。
1: 附属医院那现在四个方向满满登登啊，
0: 尤其是北京路小桥啊，东向西方向也全都是车了。
1: 是，
0: 人民街桥洞现在还是挺利索的，没啥太大问题啊、哦、
1: 因为铁中基本都上进学校了啊。
0: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汉口街沿线。
1: 汉口街沿线因为也是施工影响，还行吧，
0: 但旁边上海路沿线车辆可不少。
1: 对，上海路这道窄呀，
0: 基本上从人民街到世英街之间，尤其是西向东方向，现在车辆非常的多。
1: 灵川桥南向北满桥车的状态啊。
0: 我们再来看看解放大桥的桥面上还是不错的。
1: 然后再往南到灵溪大街就不行了，南京天下这边出城的车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0: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个街路，这是重庆。